0: 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五六七九，收腹挺胸沉肩，
8: 我们那群老头儿，以前都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9: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千条生命悬于一线。
1: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0: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2: 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肯定有你们的，知道吗？
3: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孤独一个。哎呦，急了！我就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4: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梅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0: 智胜网。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才小木匠。

0: 第43集，穆婷难题。
1: 今天这节课所讲的这些内容呢，希望同学们回去以后能够认真的复习一下，好好的消化消化。
2: 我再忍忍，快下课了。
3: 金句子奖已经结束。课外时间的行程却多了起来。大家其实都清楚，一场更大的挑战即将到来。
4: 你们俩别跑太远哦。
5: 收到收到。
6: 最近出来参观学习，收获真的不小呢。
4: 是啊，纸上得来终觉浅，到底是要经历实践的。
6: 对了，全国木工大赛的事你知道了吧？
4: 毕竟是国内的木工最高赛事之一，参加大赛也是我的梦想。
6: 你可是小鲁班，一定可以入围的。
4: 希望吧。你也会报名吗？
6: 一起加油吧。

0: 很不错嘛，有进步。
1: 哥哥在努力，我也不能落下。
0: 我最近要出一趟远门。
1: 啊，要去多久啊？
0: 短则三五天，长则半个月。最近我感觉自己离返璞归真的境界又近了一步，所以我需要强化一下实践能力。阿刁，你好好陪着莎莉，有什么问题及时通知我，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哥哥，这次打算去哪里？
0: 我准备去自然中寻找答案。
1: 哦，自然。
0: 阿克阿木，准备好工具，要出发了。
3: 收到，检索工具位置。
0: 升级以后真是靠谱了不少，不过这次

0: 我只带最基础的工具去，这些就足够了。哥哥真厉害，莎莉，我不在家的时候照顾好思行。卢屋村的乡亲们想要建造一座客家牧亭。
1: 我们学院承接了这个任务，这一次我准备让同学们也参与实战。当然，你们只能参与设计以及部分简单安全的结构建造哦。
2: 太好了，是真正的建筑项目，
3: 难得的好机会。
1: 大家可以开始构思与设计了，期待大家的作品。大叔好。 请问您对新建的凉亭有什么要求？亭子啊，我觉得吧，得有。我觉得呀，谢谢你们，再见。妹妹和妹夫寄来的邀请函吗？ 邀请阿肯参加家具设计博览会竞赛单元，这可是世界级的高端赛事，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助理，给阿肯去电话。是。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阿肯这小子干什么去了？嘿嘿，哈哈哈哈哈哈。
4: 我觉得我们已经调查的足够充分了。嗯，
1: 是时候开始设计了。榫卯礼遇，
5: 好嘞！
1: 既要让牧亭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又要美观好看。对，我整理了一下咱们收集到的意见。 大家的想法都比较统一，尊重传统，那咱们做个八角木亭，没问题。咱们先把木亭的基本结构画出，底层的檐柱，檐柱上方的梁，还有上层角梁，雷公柱。
4: 记得加上栏杆和座椅，方便大家休息。放心吧，
1: 忘不了，就它了。<笑>开始搭建吧。好，这次选用马尾松作为木材，小隼小卯。 我们一起来完成的，走喽！用刨子刨平木料，木刨花像飘带一样，好漂亮！接下来切割木料，准备立起基柱。外围柱，里围柱。
4: 岩柱、雷公柱，我来帮你，小康。岩方、穿插方、成圆方，要做的可多了。
6: 我们把现有的部件先用榫卯结构连接起来。
4: 顶部框架由我来拼接，嘿，斗拱结构也不要忘记哦，嘿，
1: 还有亭子的栏杆，顶
4: 部结构完成，
1: 脚柱，确替，栏额，再上铺座。

0: 叉画龙点睛的最后一笔，
1: 对联：鸿儒纵行歌，翻白观游意。
2: 跟上，就快到了。
3: 我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在山林中研究木艺，依景自然，就地取材，从中制作一切生活所需的东西，用以提高自己的技艺。
2: 从自然中，
3: 道法自然，对我来说，自然才是最好的老师。
2: 道法自然。一切从无到有，从有到精。我们开始吧。
1: 木艇准备开工，沙莉承接了护栏部分的制作，陷入了困境。而阿肯为了寻求提高技艺的方法，进入了莲花山。他能有所收获吗？
4: 第44集，沙莉的烦恼。

0: 要是哥哥的话，会怎么解决呢？
1: 欢迎明奇先生。
0: 舅舅。
2: 莎莉，钻研木艺呢？
0: 王老师布置了作业，还在做呢。
2: 阿肯呢？
0: 哥哥外出实践去了。
2: 实践？在哪儿？
0: 不清楚，好像进山了。
2: 这是家居设计国际博览会的邀请函，是你爸妈寄来的。哇！对于阿肯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我还有事，莎莉，你想办法把这个交给他吧。
0: 好的，舅舅。
1: 这个哥哥根本联系不上啊。
3: 同学们，现在我们宣布一下卢村牧亭的方案选择。这次牧亭的主体设计，我们采用了小康和小南的方案。但护栏的样式以及雕饰的图案，结合沙粒组的设计，所以这次的牧亭设计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接下来就是分组制作了。牧亭的主体结构将由学院老师与其他匠师完成，但其他部分会分批交给大家去做。
0: 老师，我希望我们小组能够负责护栏的部分。
3: 护栏可是有点难度的哦。
0: 保证完成任务。
3: 行，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找同学甚至老师帮忙哦。
0: 好的。
4: 我和小南可以负责一部分桌椅和亭子的雕饰。
3: 家具是小康同学的拿手绝活，小南同学也比较

0: 要擅长雕饰，可以。其他同学的想法呢？
1: 电锯模式，
2: 切割成我们要的样子。
3: 凿出榫眼，结合成仿藤的圆凳。
4: 果然，就没有你不擅长的木工。
1: 我们进度不错，继续加油。
5: 这也太重了，比模型难多了，不但又大又重，体力跟不上，还必须保持绝对的专注。
6: 累死了。
7: 也吃完了，
8: 没想到这么累人
5: 啊！走错了，工程量太大了，
6: 我需要补充能量。
8: 我们进度有点慢了。
0: 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找同学甚至老师帮忙哦。
6: 要不我们请外援吧。
5: 我也同意。
6: 可是找谁呢？总不能真找老师吧，太丢人了。
8: 小康那边好像进度很快，我觉得可以找他帮忙。
4: 这怎么可以？小康可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找他还不如找我哥哥。
6: 阿肯学长能帮忙更好。
5: 我哥哥进山修行去了，具体在哪儿都不知道。
8: 远水

0: 今天不睡石洞了，我们自己搭一间木屋。
1: 好嘞，
0: 开始吧，灵感风暴。
2: 可以看我的力气。
0: 你们俩啊。这就是我们房子的主梁了。
2: 阿克少爷，看我的，怎么样？怎么样？
3: 还有我。
0: 都还不错，继续加油。
2: 我是第一，
3: 明明是我。
0: 既然想比，那就比一比谁的木板铺得好。
2: 好。

0: 阿肯少爷威武。
1: 自己造的房子莫名的让人感到安心。

0: 好吧，啊。
1: 喏，给你买的。
0: 谢谢。
2: 小康，你知不知道阿肯学长去哪里了？
3: 是啊，莎莉有些不在状态，我们需要阿肯学长的帮助。
4: 阿肯不见了。
1: 小康，你看，开心来电话了。
5: 小鲁班哥哥，你好啊！
0: 你好啊，开心。
5: 小鲁班哥哥，下次有空你一定要和小笋、小脑来我们家玩啊！
0: 好啊，我们一定去。
5: 太好了！
6: 开心，我跟你说，
1: 让我和开心说，
6: 我来说。
4: 阿肯这段时间都在和爷爷学建筑结构，没准爷爷知道他去哪儿了。
0: 爷爷，
7: 小康啊，什么事儿啊？
4: 爷爷，您知道阿肯去哪儿实践了吗？
7: 实践？我不知道啊。不过前些天我和他说起过莲花山修行的事情，没准在那儿。
0: 我知道了，谢谢爷爷。
4: 莲花山吗？要不我帮他们去找找。
1: 莎莉的护栏制作急需帮助，小康到莲花山寻找阿肯帮忙，但阿肯不愿下山，除非小康能够赢过他。小康会答应比赛战胜阿肯吗？
8: 第45集，请君出山。
4: 这样找肯定不行，我们分开行动。
6: 有敲木头的声音。
3: 阿肯！
1: 什么东西在动？是狗啊！
0: 阿肯，
4: 树后面。谁的帽子？
9: 莲花山这么大，找一个人实在太难了。
1: 阿肯到底在哪里呀？
6: 我听到了，锯木头的声音，可能是阿肯。
2: 天哪，这么大的护栏实在太难了。
3: 工作量太大了。
2: 是啊，都快累死了。
10: 王老师，
11: 我就过来看看进程。你们好像需要帮助呢。
1: 老师，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完成的。
11: 好的，但如果3天之内还没有完成，我可能就得请其他木匠们过来接手了。
1: 对不起，我拖累你们了，可我不甘心，我还想试试，帮我好吗？
3: 确实不该放弃，再试试。
12: 对，
1: 加油。

0: 阿木阿克，你们去打点水。
1: 收到。
2: 发现水口，打水，
3: 打水。
1: 我比较快，
3: 你的测速器肯定故障了。阿木回去你多打点水。你作弊。
0: 就这么点儿，哎呀，算了，我自己去。
4: 快快，就在前面了！
1: 你们看，就是这里。
4: 哇，这地方真是棒极了！
1: 天哪，这些器具做得好质朴，浑然天成。
5: 嗯。每一刀都顺应自然的纹路，阿肯变得更厉害了。总算找到你了。你不回去？
0: 不回。
5: 可莎莉需要你的帮助。
0: 让莎莉他们受点挫折也好，有挫折才能有进步。
5: 阿肯，我觉得你应该回去。
0: 你好像没有资格来教我怎么做。听说你也拿了金句子，不如用比赛来决定，只要你赢了我，我就回去。
5: 好，一言为定。
0: 那好，我们来想想比赛的题目吧。
5: 该比什么好呢？
1: 不如你们两个各建一座鸟巢。
0: 好，
1: 我宣布比赛现在开始，分别制作图纸吧。

0: 我要做的是仿足球拼接鸟巢，用藤蔓装饰，
1: 精神巨献，节奏拆解。我要做的是无视鸟巢，我完成了，
0: 我也好了。
2: 都有小鸟入住耶，
3: 真是太可爱了。
2: 这两个作品都很好，太难分出谁胜谁负了。
0: 那就算平手吧。
1: 我说过，我再也不会输给你了。
0: 可你也没能击败我，没办法让我跟你下山喽。
1: 你稍等一下，我们两个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你还真是找了个好地方。记得小时候，我们的小组赛突围，坐的就是板凳。

0: 让我们一起恭喜夺得小组赛第一的两位木工小天才。
1: 是啊，只可惜决赛时某人临阵脱逃，最终还是输了，所以小组赛也没什么意义吧。快了，他马上就到。
2: 对不起，但那天我确实遇到了麻烦，当时家里主持的项目出了大问题，爷爷突然气病了，我没法参加比赛，被送到了乡下，爸爸妈妈自幼在城里照顾爷爷，之后我家的房子被卖了，我一直住在乡下，也联系不到你。再后来就从电视上知道我们少年木工队失败了。
1: 那你回南康城后为什么也不联系我？
2: 我去找过你，但你家的机器人说比赛失败了，你很伤心，谁都不想见。爸爸说我们家自身难保，我怕联系你会对你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之后就没去过了。
1: 原来一切竟是这样。
3: 好甜啊。
4: 小毛，你都喝了几桶了？
3: 小康他们还没回来吗？
2: 我们走吧。当年的事我很抱歉，如果可以重来，我无论如何也会赶到的。现在莎莉也很需要你，希望你不要犯和我一样的错误。
1: 等等，我和你们一起下山。
3: 木亭制作完成，小南爷爷带来了木雕大赛的邀请，希望小康、小南和阿肯组队参加。三人能够联手吗？哼，又会带来怎样惊艳的作品呢？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

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狼氏三兄弟中的老大狼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可他那两个弟弟狼银和狼童却不其然，他俩匪性难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嗯，
1: 我对你说的这个感兴趣。狼银和狼童一直想要干掉他们的哥哥狼金。
2: 夺取聚义堂的生杀大权，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什么机会？帮助狼银和狼童干掉狼金，把聚义堂的人马拉到咱们的身边，为我所用。
3: 李唯恐是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狡猾的家伙。
4: 他的溜走十有八九是回熊啸天那儿搬兵去了。我向解放军投诚，已经铁了心了。麻烦大嫂，赶快向解放军报告，速速派人来冷水滩接管这里。
3: 可我现在暂时还不能离开这儿。
4: 为什么？
3: 我要救回我们那位被抓走的同志。
4: 我立刻把人交给你带走。
3: 交给我带走，问题比较大。
4: 什么问题？
3: 除了路上安全无保障不说，这势必会引起狼银狼童的不满。他们窥视你投人位置已久，他们可以借助这件事情跟你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相互残杀。更为关键的是，李唯恐的介入和参与，他会把这里弄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如果熊啸天真的带人来到了这里，形势便会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5: 大嫂有浅入深的分析，丝丝入扣，有理有据，实在令人折服。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那好，你听我说。
0: 李维孔，你说的这个办法，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呀？
6: 不急不行啊，
5: 我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
6: 不行，事关重大，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0: 大当家的，
7: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6: 闭嘴！一切都等猴子从冷水滩回来再说。
0: 什么？您又派猴子去了冷水滩？
8: 天有不测风云，人。

0: 您不信任我了是不是？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您这么做，您这么做太令我心寒。哼，你心寒。李卫公，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对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会相信。 你也好，猴子也罢，现在你们对我俯首帖耳，那无非是我有利用的价值。等到有一天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们就会像裹臭脚布一样把我撇掉。我为什么让猴子去冷水潭？嗯，俗话说，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
1: 我不敢吹我是个军事家，但是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油子，这一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0: 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这么说，你投奔我，你后悔了是吗？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我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了吗？

0: 请问老板，可姓白，小姐可姓雨？我是姓白，请问您是？
1: 聚义堂总管陆阿全。
0: 陆总管，您请坐。谢谢。
2: 不知陆总管找我何事啊？我给你们捎来一个人的口信。捎来一个人的口信？谁？
3: 楚玉和，楚大嫂。
2: 他怎么说？爸。
4: 你他妈的被狗咬着了，啊！吓老子一跳！二当家的、三当家的，你们快去吧！
5: 出什么事了？
4: 那个赌场聚义堂的楚大嫂跟咱们大当家的打起来了。
5: 姓楚的，你把你说的话再说一遍。
6: 再说十遍也可以，我要你把抓来的人交出来。
4: 你们杀了我的手下，我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这总应该吧？
6: 你有什么证据是我们杀了你的手下？
4: 这就不用你管了。我既然把人抓来了，我就严加审讯，追出真凶。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6: 你还认道上的规矩？
4: 哼，我当然认了。
6: 那好，既然你能抓我们的人，那我也有权利把人从你手里给抢回来。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4: 抢？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6: 那我倒想试试。好。
4: 我们必须签下生死状，如果你赢了，我抓来的人你带走；要是你输了呢？
6: 条件随你。
4: 好，我的条件很简单，你要是输了，必须留下来做我的压寨夫人。
6: 哼，
0: 就这个，我签。大嫂用的是缓兵之计，目的是稳住狼银和狼童。

0: 大嫂还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们暂时还没有必要抛头露面。
1: 没有必要抛头露面？为什么？
0: 比武是假，诱敌上钩是真。如果熊啸天、罗六姑真的能来，这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好时机。
2: 我觉着大嫂的计谋可行。雨蝶，你的意见？
1: 同意。
2: 陆总管，你回去告诉大嫂，

0: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1: 愿赌服输，这更是道上的规矩。
0: 你可不要后悔。
1: 世上万物皆可买，唯独后悔药买不到。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第一轮，开始。

0: 唐老大，咱们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二轮了？
1: 进行第二轮。

0: 认错，又何必多挨这几鞭子？按照约定，三盘两胜，你们已经输了，你看还要再来第三盘吗？
1: 谁说三盘两胜啊？我要五盘三胜。
0: 我们可是白纸黑字。
1: 这我不管，我就要五盘三胜。
0: 好，我就给你五盘三胜。

0: 这个猴子十有八九是去向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去了。这就给咱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歼敌战机。我马上去把队伍调上来。
1: 我带二班，在这暗中保护大嫂和小红区长，以防意外。马上行动。是。
2: 这一局我不打，只要你打掉他头上的苹果，我就认输了。郎朗儿，你休想难倒我！
3: 慢着，不能用你的枪。
2: 众所周知，盖德冲锋枪火力虽猛，但精度较差。 战斗中的盖德冲锋枪就像一把沙子向弹雨一样抛向对方，你现在让我用它来做精准射击，你是何用意？我不打，我不会上你的当。
3: 哼，不打可以，那就是说你认输了。
2: 郎朗儿，你真是太无耻、太卑鄙了。
3: 无耻，还卑鄙？无耻卑鄙多少钱一斤呢？我的目的就是要赢。 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我才不管什么无耻不无耻、卑鄙不卑鄙呢。这支枪，你敢不敢接？

0: 子弹是我从弹夹中卸出来的，我们这次比武是愿赌服输，没有必要耍手段，使阴招暗箭伤人。说心里话，我确实输了，我真是彻彻底底的输了。
1: 他并没有打掉那人头上的苹果呢。
0: 不，只要他敢扣动扳机，他就是顶天立地的胜利者。

0: 他们还真动手了。
1: 是狗必然吃屎，是狼就会咬人，这是他们的本性所决定，不奇怪。大家赶快再检查一下武器弹药，他们很快就会打到这儿。
2: 什么？聚堂里一个人都没有？
0: 是啊，一个人都没有。
3: 看来我们的行动走漏了风声，
4: 引起了楚玉和的警觉。
2: 他们肯定走不远，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0: 那您说的某个地方，我猜应该在云雀台。
3: 有可能。
2: 赶快去云雀台。

0: 枪声是冷水滩方向传来的。胡子，咱下回小步，快，你俩们快！冲上去抓黄的，抓到要走。喂，
1: 快说！
2: 哎，着什么急啊？
0: 他们已经走近了。
2: 不是还没踩着你脑瓜骨吗？ 胆小就说胆小，长那么多客观干什么？瞪大眼睛，学着点。

0: 这里的战斗很激烈。
1: 对。
0: 你带一班去支援打扫，我带二班和三班的战士各守在这里。
1: 一定。
0: 百思同志，请你尊重我这个党支部书记的决定。

0: 您听见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和枪声了吗？我没注意。我注意了。六姑奶奶，那边双方交火的会是谁呢？我敢肯定，其中有一方必定是熊大当家无疑。他们很可能受到了阻击，那么阻击他们的又是谁呢？结论只有一个，是解放军。
1: 解放军！
0: 快撤吧，六姑奶奶。
2: 如果再不撤，咱们蹲的让解放军包了饺子。我不，
0: 六姑奶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3: 我不杀了楚玉和，我绝不收兵。
4: 猴子，是谁伏击咱们？
5: 我也不知道啊。
4: 不是说没有解放军吗？不是说手到擒来吗？
3: 这就是啊！这解放军还从天上掉下来的。
4: 我是谁？今天我们无论如何

0: 我们要冲锋，
1: 组织弟兄们继续进攻。
0: 大哥，解放军的火力那是相当猛了，咱要冲过去，那比登天还难啊！
2: 那怎么办呢？
0: 我的意思是，君子报仇，
2: 不报仇。
0: 废话，还用你说？
2: 好汉不吃眼前亏。

小红，受伤了没有？

0: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富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富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

0: 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6: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7: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8: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9: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

0: 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2: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

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真的。

0: 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工友们好，我是马立森。工地干活啊，讲究稳准快，但是我们万一碰到磕碰割伤，急救的时候更要稳准快哟。今天啊，马立森就教大家几招关键时刻能够救你命的急救方法，简单易学，专治各种突发伤。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哈，转发给大家的工友一起来学习。如果你的手指啊被锯片啦、刀具啊割伤了，这个时候血流如注怎么办？我告诉你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怎么样的，大家记住啊，三个字，压举带。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压迫伤口，压迫伤口可以快速的止血。如果你能够找到像这样的啊无菌的医用纱布，当然这是最好的。如果找不到怎么办？干净的毛巾啊，干净的衣服一样的可以压迫住这个伤口，实现一个止血的目标。第二个就是举，我们把我们的伤口举高超过我们的这个心脏，通过这个样子也能够实现一个减少出血的目标。那么第三个就是带，就是我们所谓的止血带。那么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找不到这种医用的止血带，我告诉你们，你找一个你的皮带扎住你的肢体的近亲端，也能够实现止血带的目标。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臂靠近腋窝的地方，或者我们大腿靠近这个大腿根部的地方，我们用皮带捆扎起来，一样的可以实现止血。但是记住一条哦，这个止血带你不能一直捆着，否则会导致这个肢体缺血。我们建议15分钟到20分钟你要松开这个止血带，或者说松开这个皮带，保证这个肢体不会缺血坏死。都记住了没有？当你不幸摔倒了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判断你有没有骨折。那么以下这几种情况你一定要记住啊，疼痛、肿胀、变形、不敢动。如果你有这几种情况的时候，那么固定比搬动更加的重要。那我们到底怎么来固定我们受伤的部位呢？到医院里面，当然你有石膏啊，有夹板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道具可以使用，比如说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能够见到的一个快递的盒子啊。我们如果这个手摔伤了，也出现了刚刚马医生讲的那几种情况，怀疑是骨折了，这时候我们就找这样的一个快递盒子，把我们的这个手这样裹起来。你看，通过这样子裹起来，也能够实现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固定。如果这个时候再拿毛巾或者拿皮带这样再捆一下的话，这个固定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有时候我们可能是腿骨折，这个时候一个快递盒子可能就固定不住了。那么我们也有其他方法，比如说我们雨伞，长柄的雨伞啊，什么拐杖啊，这些我们可以把它靠近我们这个腿，然后给它捆起来，这个样子也能够实现固定。都记住了没有啊？病人发生昏迷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一般来说，昏迷、颅脑损伤，这都是高暴力的损伤。那么在受伤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导致脊柱的骨折、脊髓的损伤呢？如果发生了脊髓的损伤，我们盲目的搬运可能会加重这个神经损伤，甚至出现瘫痪。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不能贸然的搬动，我们最好要有平板床来帮助我们进行搬运动。如果需要翻身的话，我们要多人一起，让这个患者躯干和四肢保持一个整体来进行搬动，千万不能把病人直接拉起来、抱起来或者背到背上，这个样子都有可能导致我们这个脊髓损伤加重。工友们，安全第一，但是意外难防。学会马医生教的这几招，我们不慌乱、不瞎搞，就是给我们的生命上保险。伤后啊，休养不要硬扛，及时的复查才能够避免后遗症哦。
0: 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千条生命悬于一线。
2: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0: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1: 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肯定有你们的，知道吗？
2: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孤独一种。哎呦，急了，我就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3: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维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2: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4: この際、大佐の身分なんかどうだっていい。あのアメリカ人と大佐の後ろには何か大きな秘密が隠されてる。
5: 第14航空隊以外全面撤収だ。
6: 全面撤収。
5: 廃校の第7航空基地と名城島の第11航空基地も撤収するそうだ。

0: 同志们，我下面宣布一下省人民政府的嘉奖令。
1: 鉴于楚玉和同志在剿匪工作中的特殊贡献，省人民政府决定给予楚玉和同志蹂躏特等功一次。

0: 请进。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啊，你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那就好。哎，今天天气特别好，我陪你出去走走啊。
1: 好啊。

0: 小和亲妈妈好吗？
1: 木马，
2: 来着。

0: 我没怎么样。
1: 真的？
0: 你看我像怎么了吗？
1: 玉丽，你是我的好姐妹，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2: 玉丽，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离开侦察队？
0: 不，我不能离开侦察队。

我不能离开百子，我更不能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我玉离这条命，注定是要跟侦察队同呼吸、共命运的。这很可能是一个无言的结局，这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 我自从参加侦察队，来到百子身边以来，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虽然我跟百子没能走到一起成为夫妻，但我们还是战友，是阶级兄弟。战友，阶级兄弟，这是多么伟大的称呼啊！仅此一点，我与你就知足了。 真的知足了。

0: 咱们在这坐会儿吧，大嫂。您又来这儿，是不是有话对我说？是，那您就说吧。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不知道怎么开口。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雨梨，我是来当媒婆的。啊？
2: 解放，回令。
3: 胜利。
2: 队长，又来查哨了？什么叫又啊？我哪天不来查哨啊？
3: 你那是闹心，睡不着吧？你少跟我扯淡。我怎么睡不着了？我怎么闹心了？别装了。说实话，看你这样。
2: 我都为你心疼，臭小子，我抽你行不行？少给我操这没用的闲心啊！我不操心可以啊，可你怎么办？两个那么爱你的女人，成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你总不能无动于衷吧？我，雨梨，你怎么不说话了？
0: 大嫂，您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你大胆的去爱百子吧，他需要有个女人的关怀，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照顾，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爱，这个担当非你雨梨莫属。大嫂，我……
1: 你是不是还在顾忌着我？是不是？这点你尽管放心。 我跟百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了。怎么就不可能了？我楚玉和在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的恩情下，虽然重获新生，可是我深深知道。 我毕竟是有过两个男人的女人，我已经下定决心，今生今世永不再嫁。我要把我全部的爱，都给我的女儿小何。

0: 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相信吗？我的好大嫂，我信，我信。好兄弟，你说的没错，
1: 楚玉和玉离。
2: 都是我摆子这一辈子最敬重的两个女人，伤害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死的。所以我决定，我摆子终生不娶。
0: 终生不娶？
2: 啊！
3: 你要打一辈子光棍？
2: 打一辈子光棍有什么不好的呀？我摆子有你们这帮好兄弟陪着，足矣。
3: 报告。进来。司令员，我找您有件事需要请示报告。
4: 雨林，怎么了？这么严肃，什么事啊？
3: 请您看看这个。
5: 请调报告。你说什么？雨离去找司令员要求调动工作？
4: 是啊。
3: 柏子知道这件事吗？
5: 除了他，我们都知道了。柏子呢？他上哪儿去了？不知道，一早就没见他人影。我找他去。
6: 坐呀。
7: 雨林啊，你现在面对的不是我这个司令员，他也不是政治部主任，而是你的哥哥和嫂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写请调报告，为什么请自组织把你调出侦察队啊？雨林妹妹，你就把你心里的话向我们都倾诉出来，好吗？
2: 什么？雨离去找司令员了？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啊。你呀，真是粗心大意。不是，他找司令员干什么呀？申请调动工作。什么？申请调动工作？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申请调离侦察队的原因。
3: 知道，我越是深深的爱着柏子，我就必须要离开他。楚大嫂才是应该他爱的人，也是应该得到他柏子爱的人。人们都说，爱情是自私的，可楚大嫂给我做媒的举动，恰恰证明了大嫂的无私。凡事替他人着想。 完成他人的成人之美，这能不是我学习的榜样吗？

0: 快请坐。
1: 汪主任，您怎么也叫我大嫂啊？
0: 大嫂是我们对您的尊称爱称，老辈子就有嫂子比母之说，咱们是一家人。
2: 司令员，我的羽林指导员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去？
2: 不是，他不是来找你了吗？
3: 啊，来是来过呀。
2: 他人呢？我必须马上见到他司令员。

0: 哎，哎呦，你小子长能耐了啊！命令起我了，还马上见到他。你见没见到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你也没让我去给你看着呀。
1: 阿姨呀，我不是那意思，老连长。哎呀，你看人家都急得火上房了，你能不能别跟我开玩笑啊？
0: 谁跟你开玩笑了？立正，给我站好了！
2: 我告诉你小子啊，雨梨可是分区所属部队最优秀的指导员，你要是把他给我弄没了，看我怎么给你算账！
3: 大嫂，您这么着急找雨梨，是不是想让他收回情调的事情？
4: 是，雨梨不能离开侦察队，柏子需要他，我也需要他。
3: 如果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决定呢？
4: 组织上做出什么决定了？组织上决定他补充地方去担任县委书记，让他挑起更重的担子。
3: 这是谁做的决定啊？我就找谁去。哎呀，大嫂，您别激动，
4: 我能不激动吗？就这么活生生拆散了柏子和雨梨啊？
3: 大嫂，我实话告诉你，组织的决定是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革命工作的需要是没有任何客观理由的。
0: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哪里去，就是最大的天职。柏子和雨梨，与您之间就是没有这段感情纠葛，他也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5: 什么？雨梨去担任县委书记了？
0: 怎么，不行吗，小子？我可告诉你，她现在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女县委书记之一。 小丫今天已经长成，我们要为雨梨的进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5: 不是，那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这个时候去啊？
0: 这个时候去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别瞎猜，更不能胡思乱想。组织上的决定，跟你们个人的情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再说了，他这个县委书记。 也不是我这个司令员能任命的，就凭这一点，这样，你回去啊，准备开个欢送会吧。
5: 是。
0: 怎么有气无力，像没吃饱饿着了？啊！春回答。
5: 是，我回去准备欢送会。
0: 这就对了嘛，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精气神儿。
6: 汪主任，我还有一事相求。什么事？前面就到了。进屋喽！来，哎呀，我们小何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啊！小何，
7: 想不想拜拜呀？
6: 让拜拜亲一下，来。
0: 小何越来越漂亮了，是吧？好了好了，不要白白抱了，白白累了。
5: 没事没事，哎呀，真好。来来来，报告司令员，我来了。
0: 白子，你小子今天迟到了啊，不应该。今天呢，可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5: 特殊的日子？
0: 对呀，特殊的日子。
5: 怎么个特殊法？
2: 认亲？认亲？谁认亲呢？你呀，我。柏子，我到罗府的第一天，你就坦率地告诉了我你的身世，对吧？
5: 对。
2: 你不是一直在苦苦寻找你的亲人吗？今天，你的生身母亲找到了。
5: 真的吗？我母亲在哪里？母吗？
8: 柏子，我就是你的亲娘。

0: 哎，雨林，你说我是继续叫你指导员呢，还是改成县委书记同志？
1: 管你的，县委书记和指导员，我都不允许你叫。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允许我叫啊？
1: 我就喜欢你叫我的名字，雨林。

你怎么不说话了？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战斗过的日日夜夜，所以才有了那么多撕心裂肺的故事。

0: 我是他当家的，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我觉得咱们死守飞云阁，这不是个办法。共军不出手则已。 如果出手，那就是铁拳砸豆腐，咱们的飞云阁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你我都会落个死无全尸的下场啊！所以我的建议是，放弃飞云阁，在运动中求生存。
2: 我认为。
3: 你的这个建议可行，不可，不可啊！怎么就不可？<笑>这俗话说：“兽无根不活，人无窝必死”啊！这飞云阁是我们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的巢穴。 如果让我们放弃飞云阁，那岂不是让我们做幽魂荡鬼吗？所以，我们必须誓死与飞云阁共存亡啊！
1: 誓与飞云阁共存亡？猴子，我问你，你身为大当家和六姑奶奶。

0: 的狗头军师，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您说这话，这什么意思啊？
0: 你不觉得飞云阁已经成为束缚我们手脚的绳索了吗？我可以断言，如果按照你的话，我们再执迷不悟下去，飞云阁也一定会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1: 李天华，你傻他娘的在这咬文嚼字说些骇人听闻的话啊！
0: 这不是骇人听闻，你所提出的与飞云阁共存亡，完全是自杀之前的最后哀鸣。
1: 你是不是老心的病了你？
0: 你有，我也有。
1: 来啊，
0: 来啊！
2: 现在，我们的剿匪工作已经到了最后胜利的关键阶段。尤其是姚王台的霍老六和冷水滩的朗金，率部放下武器向我们缴械投诚，这极大的震撼了所剩余的残匪，摧毁了他们的意志。不少残匪啊，纷纷打着白旗下了山，找到当地政府，向我们缴械投降。现在，在我们的眼前，只剩下以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为首的死不悔改、是与人民为敌的匪帮了。要说这个熊啸天，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3: 他是我楚玉和的冤家对头。
2: 没错，熊啸天不投降，我们就让他灭亡。这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来的，
4: 到。你率侦察队迅速摸清楚熊啸天及其手下藏匿的地点，然后分区所属部队立即展开围歼。
5: 是。
6: 狗熊，李唯恐和猴子打也打了，吵也吵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7: 什么什么意思啊？
6: 你准备采纳谁的意见？
7: 那你说我应该采纳谁的意见呢？
6: 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这妇道人家不便多嘴。
7: 呦呦呦，六姑，你今天怎么谦虚起来了呀？啊，
6: 我没有谦虚，我是觉得他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所以
7: 你就有点懵，对不对啊？
6: 可以这么说。
7: 那就好办了，你呀，就等着瞧好吧。啊，
6: 瞧什么好？

0: 这怎么回事？
1: 熊啸天这个狡猾的狐狸，他肯定是望风而逃了。
2: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熊啸天逃了？
1: 没错，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不见踪影。
2: 白子。

你们一定要分散查找，一定要找到熊啸天的逃跑路线，然后扑上去粘住他。我会带快速机动部队迅速赶到，将熊啸天彻底消灭。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影。可为什么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他们会上天？这些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那他们能藏到哪儿去呢？

0: 你看，从倚天镇到王官镇这段距离山路很多，不好走。我们没办法用马，只能徒步。你再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队长，报告楚大嫂，战士虎子奉命前来报道。
2: 虎子，你怎么来了？
1: 好小子啊，穿上军装，精神多了啊！我愣是没认出来啊。哈哈，说吧，干什么来了？啊，司令员专门调我回来，加入咱们小分队。
0: 专门调你回来？
1: 啊，是因为之前我在这个山里打猎，这里的山山水水我都走遍了，地形我熟，所以司令员的意思是让我回来做好这个向导。哎，对了，白大哥。
3: 这司令员让我交给你的亲笔信。你们先聊着。虎子，过来坐。
1: 大嫂。虎子，你来之前回过家吗？回去过。
3: 咱娘好吗？我家小何也好吗？都好，都好。咱娘身子骨可结实了，
4: 还有小何。
0: 这小孩长得越来越可爱了，那个小嘴儿可会说了，还说学了好几首歌，等你跟他摆子叔叔回去，唱给你们听呢。<笑>真是太好了。什么太好了？司令员在来信中说，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孔他们出现在大黑山灵岩寺一带。
3: 大黑山灵岩寺，
0: 事不宜迟。
5: 兵贵神速，我们小分队现在就向大黑山灵岩寺运动。
3: 现在，可是天都快黑了。
0: 解放军最擅长的就是打近战和夜战，走夜路对咱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时候，一夜就走了180里山路，最后赶到敌人面前，他们打垮了守敌，抢下了泸定桥，使红军转危为安，避免成为了石达开第二。
3: 从而胜利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坦途。
1: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大黑山灵岩寺我去过，如果走好路的话，离咱们这儿有100多里。但是我知道一条小路，虽然难走，但是能省出来20多里。就这么定，
0: 我们就走小路。
6: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7: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2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您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
6: 免费送。

0: 配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皮。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
0: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7: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8: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9: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0: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1000条生命悬于一线。
11: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10: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12: 只要有我们有吃的，肯定有你们的，知道吗？
13: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孤独一人。

0: 我就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全家一定要去看二梅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觉得那一刻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1: 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这帮人是，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2: 怎么自己的人自己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2: 共产党，你竟敢开中国人的？
4: 也可以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5: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7: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力。
1: 我感觉到解放军会突然出现在咱们面前，将咱们包围。
0: 刘国，你就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了啊！咱们现在在哪儿啊？解放军又在哪儿啊？飞云阁里这儿100多里地呢，来不了，放心啊。解放军是到不了这儿的，他们即使想到这儿，除非插上了翅膀啊。放心，
1: 这就好。
2: 上去了，下面谁先上？
3: 我。
4: 百子，你还是让我先上吧。
2: 你？
4: 如果我失手掉下来，你还能伸手接住我。
2: 好，你先上。

1: 小九，明天咱们还往哪儿跑啊？我已经跟李维孔和猴子商量好了，明天一早，咱们就向大黑山的众神府邸玉皇顶转移。
0: 玉皇顶？
1: 对，那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那是一个咱们隐蔽的好地方。
2: 我倒是担心你。没有我担心什么呀？你的死期到了。我的死期？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采纳了我放弃飞云阁的建议，这就等于你自己把子弹顶上枪膛，然后又把枪递给他们，让他们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了。
3: 为什么不36计走为上呢？

0: 这个情况，隐蔽。 是熊啸天罗六姑的那个狗头军师，
1: 侯坤。好，抓活的。

0: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我说把头抬起来。
1: 侯坤，咱们是老冤家老对头了。
2: 大嫂，大嫂饶命，大嫂饶命啊。
1: 能不能饶你取决于你自己的表现了。
2: 我一定好好表现，好好表现，好好配合，好好配合。
0: 侯坤啊，我们的政策你知道吧？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守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
0: 你小子背的倒是挺熟嘛，啊？
2: 这就说明我想向你们投靠，那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您就问吧，您想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立功者受奖。
0: 熊啸天、李唯恐、罗六姑现在身边还有多少人呢？
2: 原先吧，有个十几个人，现在再加上。这冷水滩郎家老三朗童带来的七八个人，估计现在有个二十四五个人。立功者受奖。
0: 那么现在是不是藏在灵岩寺？
2: 我走的时候是，现在我也不知道。
0: 你为什么会不知道呢？
2: 这昨天晚上啊，这熊啸天跟我和李唯恐商定，今天天一亮，我们就要带着队伍向大黑山的腹地这玉皇顶转移。我和这李唯恐啊，他就睡在我身边，如果他一睁眼看见我不在，那他肯定立刻就要跟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所以也会立刻转移的。
3: 大当家的，

0: 不应该啊。猴子是我在东北军当连长的时候就跟着我，而且是我的拜把子兄弟，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对我忠心耿耿，你说他不辞而别我会相信吗？
1: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猴子只要自己能够活下去他才不会管别人的死活呢。大当家的，您真的到了该清醒的时候了。如果猴子叫解放军生擒了，他这么一招供咱们可就惨了。
2: 那
0: 你说该怎么办呢？
1: 立刻叫醒弟兄们火速转移。
3: 张强
4: 啊，
3: 你带人把侯坤押回司令部交给司令员。
4: 是，走。
5: 你立刻给我找设施都收下。
4: 走。
6: 百泽，咱们赶快去灵岩寺吧。
7: 灵岩寺离咱们这儿也就七八里了，半个小时准能到。
3: 不，咱们不去灵岩寺。
6: 不去灵岩寺了？
3: 这天说话就亮，再说了侯坤的失踪一定会惊动熊啸天和李维孔他们，我们现在去灵岩寺已经失去作用了，等于扑了个空。
6: 那咱们怎么办？我听人家说过玉皇顶峰峦叠嶂，林密沟深，熊啸天他们一旦逃到那里，我们想再剿灭他恐怕难上加难了。
3: 我不会让他们逃进玉皇顶的。
6: 怎么？
3: 要去玉皇顶必经鹰爪岩大峡谷，我们就在鹰爪岩大峡谷候着熊啸天他们。

0: 慌里慌张的。
1: 猴子不见了。
0: 啊，
1: 猴子不见了，
0: 他能不能巡视去了？
1: 我四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他。
0: 没找到，
1: 所以我判断猴子肯定是不辞而别了。
0: 不辞而别，不应该呀。
1: 怎么

0: 大当家的，这里是鹰爪岩大峡谷。
1: 鹰爪岩大峡谷。

0: 哎呀，这里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呀、啊！要说百子这么会打仗，那么会打仗，依我看来，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浪得虚名罢了。
1: 哎，李唯孔，你又发现了什么？
0: 二位大人，请看，这地形，两山夹一沟，这在军事上来讲，是一个绝佳的伏击之地呀、啊。只要在这沟的两侧埋伏下人马，把敌人放进沟里，然后再把进出口这么一堵，山上居高临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钻进去的敌人是必歼无疑。
2: 李唯孔，你还真有两下子。
0: 往后看吧，我的下子还多着呢。
3: 李唯孔，你要不吹牛，你能死啊？老子就烦你在我面前臭显摆。
0: 我哪敢在您的面前臭显摆啊？您是军界的前辈，您当兵的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呢。您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决胜于千里之外。
3: 行了，你要是不把我拍死，你是不会罢休的。

0: 这地势还真的是险要啊！嗯，幸亏摆子没有这俩下子，如果他是有，他早就在这设下埋伏了。
1: 狠狠地打！

0: 那边有个悬崖，咱们从那边走。
1: 老头他们咱们就不管了，
2: 只有他们死，咱们才能活。
3: 走，
2: 走。

0: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不上！
1: 白子，怎么不见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呢？
0: 什么？莫非让他们给溜了？我再去找找。
1: 你不用去了。
0: 怎么呢？
1: 那些俘虏和匪徒的尸体，我都逐一检查过了。
0: 都跟上了，走，走！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报告司令员，我们在鹰爪岩大峡谷伏击了匪首熊啸天，击毙了敌人20多个人。
0: 但可惜的是，让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等匪首落网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要感谢老天爷，又给了我熊啸天一条命呢。我熊啸天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哈哈哈哈哈！

0: 魏孔雄，请坐。魏孔雄，怎么流落到此？你现在境遇如何？哎，真是一言难尽啊！我李魏孔现在是马尾川豆腐，提不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我原先是跟着楚玉和四处逃难，楚玉和被解放军俘虏后。
1: 我改换门庭，投靠了熊啸天。什么？你投靠了熊啸天？他现在人在哪？
0: 怎么？
1: 魏孔兄，实不相瞒，自从曹少华、曹司令为党国捐躯之后，我改头换面，奉命成立了秘密地下联络站，组建了国民党地下先遣军，负责开辟这一带的游击走廊。
2: 为了迎接老头子反攻大陆、光复江山的宏图大业，大救部，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所以，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肃清国民党的潜伏特务组织。 彻底肃清四处流窜的土匪残余，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红色政权的安全。
1: 熊大大家子，请坐。

0: 何副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像是在梦境当中呢？
1: 熊大当家的，这都是真真切切所发生的事情。实话跟您说吧，我找您找的腿都细了。
0: 找我？你找我干什么呀？
1: 当然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0: 非常重要？
1: 那，你跟我说说。
0: 当然可以，您听好了。
2: 谢谢你。谢我？谢我什么？你替我们操心的事，狗熊都对我说了。我听了以后，我这心里呀，暖暖的。
0: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再说，这都是我应该的。
2: 在这里，我真的很担心。
0: 您担心什么？
3: 我们就在解放军的鼻子底下，一旦被他们发现，咱们连跑都来不及啊！这点，请六姑奶奶尽管放心。
2: 怎么？
3: 灯下黑，这是生活中的常识。任何事物都有死角，就像我们看不到鼻子下面的东西一样。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0: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你说什么？让我出任地下先遣军的总司令？
3: 这也是台湾方面的意思。
0: 台湾？不，你跟台湾能联系上？
3: 我配备了电台，可以跟老头子直接发报。
0: 哎呀！ 如果我答应了你，出任这个地下先遣军的总司令，啊，那么我的人员在哪儿？我不能做我的光杆司令吧？还有，我的武器、弹药谁来配备？怎么配备？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哈，如果我失败了，那么我的退路在哪儿？
1: 我现在就可以把从台湾空投到这里的30个人交给你，他们可是由美国顾问亲自训练出来的游击专家。以后需要扩充兵力，我们还可以骗、雇、抓。武器弹药由台湾方面负责配备，他们会把美国盟友新生产的新式武器源源不断的空投到这里，您需要多少就空投多少。
0: 不，我关心的不是这个啊，我关心的是。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退路。至于您说的退路，熊大当家的，请过来。 熊大当家的，您看，这里离国际线有700多里，国际线上有我们一个兵团10万余众。如果您能把游击走廊建成了，他们就会越过国际线，直接到达这里与您会合。以美式装备的运动速度到达这里，只需要一天，那空投更快了，一两个小时之内就会天降神兵。你说的这些，我都相信。
1: 啊，这没有问题了。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一旦我打败了，我的退路。如果您一旦失败，你也可以退出国境线与他们会合，进可攻，退可守。这就是台湾为什么要建立游击走廊的重要意义。下面我宣读一下蒋委员长的委任状。
2: 自任命熊孝天为地下先遣军总司令、陆军中将军衔，自任命李维孔为地下先遣军参谋长、陆军少将军衔，此委任蒋中正。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台湾方面给我们派了一个副总司令，他将不日到达。
3: 下面，请熊孝天、熊总司令训话。我是个粗人，不懂得什么训话。我知道，你们都是各组的组长，又是党国的精英，你们的老婆孩子。 都在台湾，想回要回去。既然这样，我们大家为什么不拧成一股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一起杀人放火，我们大把的吃肉，大把的喝酒，大把的分钱，大把的快乐。总而言之，一句话。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0: 司令员，
1: 你们俩来得正好，来，先看看这个。
0: 据我侦查部门截获敌台联络获悉，台湾将派一要员不日抵达我区。
2: 一要员？
1: 就是这小子，你们看看，这小子名叫青龙，现年38岁，他这次潜入到我们这里，是给他的特务组织带来一个老蒋的什么手谕。
3: 咱们啊，随便派几个手下去接就是了。
4: 随便安排几个手下？不可。不可呀。
3: 怎么就不可了？
4: 首先他是钦差大臣，手里有老头子的圣旨，这一点我就惹不起。我们都知道皇帝好惹，太监难挡啊。日后他在老头子面前稍微给我加这么一点点的闲言，那就够我喝一壶的了。另外他负有特殊的使命，所以保护他的安全我们应该放在首位，得派一个得力的干将出马迎接呀。
3: 得力的干将谁呀？
4: 谁呀？我们还有谁呀？就派李维空去。
1: 你们必须生擒着这个青龙，这是我给你们下的死命令。那是因为我们必须从他的口里

别着急，跟这家伙接头的接头人还没有出现，再等。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

0: 超方牌医用穴位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

0: 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真的就。

0: 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过关里边请。

0: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千条生命悬于一线。
1: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0: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2: 只要有我们就吃了，肯定有你们的，知道吗？
3: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无路语。哎呦，急了，我就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4: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梅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3: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5: この際、大佐の身分なんかどうだっていい。あのアメリカ人と大佐の後ろには何か大きな秘密が隠されている。
6: 第十四航空隊以外全面撤収だ。
7: 全面撤収。
6: 廃校の第七航空基地と米城島の第十一航空基地も撤収するそうだ。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那些男人接头的是李维孔。对，这次我绝不能让他再跑掉。
1: 张强，你带一组从左边包围，胡子，
2: 好，
1: 你带二组从右边包围。
2: 是，
1: 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必须抓活的，明白吗？行动。

0: 青龙先生，地下先遣军参谋长李唯恐再次恭候您的大驾光临。
1: 李唯恐，李参谋长，你好。
0: 你好。

0: 我劝你别抱任何逃跑的幻想，最好乖乖举手投降。我们解放军优待俘虏。张强，把枪放下。
1: 放下。

0: 这天都亮了，李唯恐去接那个台湾来的副司令，怎么还不回来呀？狗熊，你说他俩会不会是出事了？
1: 你就闭上你的乌鸦嘴吧！什么出事啊？我不爱听。
0: 这人没回来，你拿我出什么气啊？你以为我就不着急吗？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拉倒拉倒，我不陪你了。人家熬了一宿，你还虎着脸责怪人家，你给谁看呢你？
2: 把抓获的蒋匪特务带上来。坐。这位是我们军区司令员郑大发同志，他问你什么，你必须如实回答，明白吗？
3: 是。
4: 青龙，你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就不要听了，咱们开门见山，专捡干货捞。你就回答我，你这次被派遣到这里的任务是什么？蒋介石给你带来的手谕又是什么？
3: 回司令长官的话，我此次到这里是为了发展壮大地下先遣军武装力量，开辟出一条长约200公里、宽为50公里的游击走廊，为反攻大陆当好马前卒。委员长，蒋介石为此给我们亲自下了一道特别手谕，手谕的内容是策划并发动夏季暴动，而且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报告总司令，国防部急电。
1: 你
5: 为了保存实力，经请示总裁的批准，你们地下先遣军火速撤离至国境线外，与我们南线兵团会合，待日后重振旗鼓，以图东山再起。切切，国防部。
4: 熊啸天这伙地下先遣军企图流窜出国境线，以此逃避我们铁拳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1: 我们绝不能让他跑出去。
4: 没错，我们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将他们就地围歼，以实际行动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孩子，我非。

0: 最大的牺牲，一定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不许放走任何一个人。这样，我会带大部队随后赶到，将他们这伙地下潜艇军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掉，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司令员，让我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
0: 这场战斗会异常的激烈，
1: 我不怕死。
0: 我也没说你怕死。哎，这样吧。
1: 要不你跟着我，带着大部队一起上。
3: 不，
1: 我就要和柏子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上。我已经和柏子还有侦察队的战友们融为一体了，我不能离开他们。哎呀，
0: 我是没意见啊，柏子，
1: 你决定吧。
3: 司令员，你怎么把皮球又踢到我这儿来了？
4: 臭小子，我让你决定你就决定呗。柏子，你说，你要不要我？我当然要你。这就对了。怎么对了？
5: 我楚玉和没看错你。造孽，造孽呀！
4: 我们老百姓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蒋介石又派人捣乱和破坏。和儿啊，
6: 娘支持你，跟柏子一块儿去消灭那些害人精，不把那些害人精消灭光，你就别回来。娘，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娘。 这个您先替我保管，等我们胜利归来，我再接着绣。
5: 好，
7: 娘，
5: 那我们走了。哎，你们走吧，走吧啊！
7: 我和小何呀，
5: 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嗯。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天亮。
0: 天亮？
1: 天亮之后，我们将面临一场腥风血雨的恶战，两军交战，枪林弹雨，流血牺牲在所难免。我们当中肯定有很多弟兄再也回不来了。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撕裂一样的痛。
0: 别说了，你别再说了。
1: 不，我要说。我们毫不惧怕天亮之后的恶战，更不怕流血牺牲，但我怕的是……
0: 你怕什么？
1: 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在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可到那个时候，

0: 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我们最怕的是被遗忘。
1: 不会的，我坚信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

0: 剑齿山，何云，
1: 在。
0: 命令弟兄们快马加鞭冲过去。
2: 总司令，弟兄们都跑这么长时间了，
0: 是不是歇歇脚再走？不行，我们当过土匪的人都知道，剑齿山三分险，不过剑齿山就在鬼门关。要想活命，就是被打断了腿，爬也要爬过去。
3: 走。

0: 赶紧上马！
1: 上马？上马干什么？难道你让我们也去冲锋陷阵？
0: 狗屁冲锋陷阵！让何宇他们挡着，咱们开溜！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废话少说，走。

0: 楚玉和终于又跟你们见面了。
1: 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可见面了，你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0: 我知道，让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肯定是徒劳。那就让我们最后较量出一个你死我活吧。

0: 白子。
1: 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阳光灿烂地活着。啊！我能叫你一声玉和吗？

0: 何儿，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要抛绣球。
0: 我要用抛绣球的方式来选择我最爱最爱的人。

0: 楚玉和
1: 从此终身未嫁。由于
0: 楚玉和的
1: 特殊功绩和为剿匪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被当选为人民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大事的理政。一个传奇，一段佳话，一个故事，毛泽东主席义士女匪首的故事流传至今。
2: 面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

0: 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了。

0: 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

0: 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哪是那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峨眉山市多云，20到29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0到13度。迎金多云，18到30度。小金多云，10到23度。岳西阵雨转阴，14到21度。达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大邑多云，18到29度。德昌阵雨转大雨，18到24度。延边阵雨转大雨，20到29度。军连晴转多云，19到29度。古蔺多云转晴，18到28摄氏度。

0: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千条生命悬于一线。
1: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0: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2: 只要有我一手

0: 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孤独一种。哎呦，急了，我就，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1: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维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0: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2: この際、大佐の身分なんかどうだっていい。あのアメリカ人と大佐の後ろには何か大きな秘密が隠されてる。
3: 第14航空隊以外全面撤収だ。
4: 全面撤収。
3: 廃校の第7航空基地と名城島の第11航空基地も撤収するそうだ。

0: the guy.
1: 进去搜。
2: 是。
0: One of those things, oh, look at you now.

0: 混蛋！就这么几个人，你们都抓不住，干什么吃的都是。
1: 戴老板，
0: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你先出去吧。
2: 是。
1: 哎，出什么事了？戴老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2: 哎呀，鱼头，你还是进去问吧。
3: 喂。是吗？没有特别通行证，一律不许放行。喂，什么？你再说一遍。红河为什么没有封锁？
2: 美国护照。
3: 凡是叫嚣美国护照的，立刻枪毙。不敢开枪，趁早从军统里给我滚蛋。
1: 戴老板，出什么事了？
3: 哦，你来了。
1: 啊，
3: 是关于美国曼哈顿工程反应堆的石墨样本和一份重要的参数资料。两个小时前，在昆明美军史迪威训练基地失窃了。
1: 曼哈顿工程。
3: 由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批准。直到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替总统位置之后，才逐渐浮出水面的绝密工程。
1: 是什么样的绝密工程？
3: 美国人没有透露过多的消息，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项计划里包括了一种新型武器，它具有常规武器不能比拟的杀伤力。
1: 是日本人干的。

0: 盟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亲自给老头子打了电话，强调事态的严重性。老头子口气严厉，如果这份资料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国际舆论会对我们不利，整个战争恐怕也会发生逆转，要求我们。 在他们把东西转移出昆明之前，夺回丢失的资料和样本。可这东西是在美军基地丢的呀，这是中国的领土。明白。看来要麻烦你那些老朋友再辛苦一下了。
1: 哎，马云飞和高寒。 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在这个时候，
0: 我相信你能够做到。
2: 是。
3: 马先生，这次修改完之后，腰身还紧吗？我觉得合适多了。马云飞，啊，这婚纱不合适。
2: 不会吧？你看看这儿，这太大了。不可能啊，都改了三次了还不合适？
3: 肥好多呢。
2: 哎，
3: 确实是按照你上次的尺寸改的呀，可确实是不合适啊。
4: 明天我就要穿了，还是不合适怎么办呢？
2: 哎，高寒，要不这样，我觉得呀，还可以，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要不就这样吧。
3: 不行，这样一点都不好看。
4: 哎，
3: 马云飞，一辈子就接着一次婚，给人试合适了。
4: 要不这样，我呢再给你量一次，稍等我一下。量好了啊。
2: 闭嘴啊！我实话实说。
3: 这件衣服挺好看的，马云飞。
2: 你看看，
3: 这件好看吗？高小姐，这件又眼光，这是我们店新到的货，是从法国巴黎来的。
2: 啊，高寒，咱这一个月没干别的，光给你改这件婚纱了。你不会说这件衣服不要了，要这件吧？
3: 我当时不是没看见这件吗？看见这件，我肯定要这件。多少钱？
2: 贵些。
3: 啊，这件确实比你身上穿的这件呢，要贵一些。
2: 贵些是多少啊？
3: 贵多少都得买。
2: 就它了，我试试。哎，不是，我觉得啊，
3: 高小姐真有眼光，来，我给你拿下来啊。
2: 哎，我觉得这挺一般的，真那么好看吗？<笑>我觉得这件就是好看。<笑>我去试一下。<笑>哎，老板娘，你是开婚纱店的，你跟我说说。 你见过像这样的新娘吗？啊，
3: <笑>马先生，我们顺便再试试你的腰封吧。
2: 好啊。

0: 哎，我觉得腰封有点紧。是吗？那我再松松。哎，明天我可是有新娘的人了。那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我只有一天的时间了？男人结婚以后都会变得很穷的。
1: 可是我这儿可以为你提供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对工作待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我就得看看你对工作的热情了。哎，有你这么漂亮的老板娘，我工作能不热情？哎，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啊？哎，这个衣服啊非常合适，腰封呢也很好。 我的衣服就这样了，所以，哎，这么快就试好了？哎，

0: 不合适吧？哎，是不是？
1: 挺合适的。
0: 合适就好，咱们把它给买下来。
1: 你别管我，你忙你的。继续。
0: 什么？什么继续啊？哎，高寒，高寒，高寒，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聊聊天儿，这个缓解一下婚前的压力。
1: 你跟我结婚有那么大的压力啊？
0: 不是我
2: 能没压力吗？结了婚以后就没机会了。
0: 哎，我不是我有压力，而是婚前每个男人都会有压力，这是科学，对吧？
1: 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看来我得回家好好研究一下。
0: 高寒，高寒，
2: 你什么时候成科学家了？
0: 你把嘴给我闭上啊！交钱。高寒，高寒，哎，高寒，哎，高寒，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说话了，我也不跟他聊天了，以后连这家店我都不来了。
1: 你少来这套，狗改不了吃屎，你知道吗？
0: 哎，我改得了，我改得了。哎，你怎么骂人呀？骂人可不好啊。
2: 哎，马云飞，马云飞，
0: 别生气了，
2: 店里老板娘还等着你结账呢。
0: 不是让你结账吗？
2: 什么？你结婚还让我掏钱啊？
0: 我说你，
2: 高寒妹妹，这种男人绝对靠不住，连婚纱钱都不肯掏，这婚后能有幸福吗？
0: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死吧你？结账去。
2: 我就事论事，这事儿我看不过眼还不行？
0: 赶紧把账给结了去。
2: 哎，要不婚纱我买，新娘归我。
0: 你真想死是不是？
1: 你们两个都一路货，没一个好东西。
0: 不是，高寒，高寒，高寒。

0: 啊，志博
1: 回来了
0: 啊！哎，别生气了，
2: 你离我远点。
3: 不是我，
4: 高寒妹妹，这事儿啊，你误会马云飞了。
0: 就是，我都不认识那女的。
4: 其实啊，马云飞就是想在结婚前最后再疯狂一下，要不然等结婚之后，整天只能面对你。多单调啊！
0: 不，你小子，我该干嘛干嘛去。
2: 何坚，何坚，
4: 够狠的你！
2: 哎呀，何坚，
0: 高寒，高寒，高寒，甭理他，你理他干什么？他根本就不是好人。
2: 说了，离我远点。马云飞，
0: 啊，
2: 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欧阳，我没有。
2: 还不赶快向高寒道歉？
0: 那行，我错了，行吧？从今以后，别说是女人了。任何雌性我都不理了啊！
1: 云飞，我们可都是证人啊，记住了啊！
0: 行，志博、欧阳，从今以后你们两个监督我啊！行了，别生气了啊！哎，你看咱买那东西，看看，看看，
2: 看
4: 真晦气！老于来了，给他开门吗？
0: 老于来了。
2: 让他进来吧。

0: 沃尔特 P38 式手枪，标配9毫米贝鲁姆子弹。
1: 老于，挺有本事呀、啊！德军刚配备起来，你就弄到手了。
2: 老于，发财了啊！哪个是我的呀？
0: 少不了你的。能。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哟呵，升级了
0: 啊！能拍25张，防水。
2: 嗯，谢了。

0: 哎，博士，来，
1: 教练，
0: 这是给你的。拉森，纯手工石楠木制作。
2: 博士，给我看看。哎，这玩意儿再好，也不过是块木头啊。
3: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家哥本哈根的烟斗制造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是丹麦皇家烟斗的独家供应商。
4: 嘿，别动！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哎呦，你怎么搞的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烟斗。可内层一发子弹，关键的时刻能起大作用。
2: 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不害我吗？
4: 哎呀，哎，不是，来来来，收好了啊！哎呀，真是，现在到你了。
2: 哎，是这个吗？
4: 这小子，这总改不了偷偷摸摸的毛病。
2: 一块破表就想糊弄我？
4: 嘿。你可别瞧不起这块表，哼，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来，试试这根钢丝。这是美国最新的复合材料做的，强度是钢的16倍，标准承重280公斤。这里边还藏着各种袖珍的小工具，开锁杀人，样样都行。
2: 这还差不多。
4: 这，哎，高寒，接下来该你了。
5: 看看是。
4: 高寒是公主啊。哎，公主，这双鞋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6: 给我的。
4: 啊。
6: 这鞋的样式也太老了吧！
4: 哎呀，你可别小看这双鞋啊！看见没有？你们都是行家，哎，嗯，这刀的质量你们自己看，嗯。
3: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皮鞋上的刀刃应该是用莫卧儿王国遗留下来的大马士革长刀改制而成的。
4: 嘿，不愧是博士，就是渊博。
7: 老于，你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不过你今天来不光是给我们送这些礼物的吧？
4: 哎，你说的不错。哎，是这样，德国人弄了个游计划。
2: 什么游计划？
4: 就是
3: 1937年，希特勒批准研制一种非常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游计划。开始的时候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后来由于建造反应堆的石墨达不到要求而失败。
4: 现在美国人通过从德国逃亡的科学家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反应堆，这就是曼哈顿计划。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4: 这是杜鲁门上台之后透露出来的。
5: 老于，你也别故弄玄虚的，到底什么意思你直说吧。
4: 是这样，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叫吉川猛夫的日本间谍从美军基地盗走了全部的资料和石墨样本。如果这些资料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一旦他们试验成功的话，那就会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
5: 明白了，但你说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来的不是时候，明天啊是我跟高寒大喜的日子，所以这会儿我们不能接，东西还给你拿回去吧。
4: 哎呀，
5: 高寒，拿着婚纱上楼，再试给我看看。
4: 哎呀，马云飞，
5: 对不住了啊，走。
4: 哎呀，马云飞，哎，
2: 老于，你就别再废话了，美国人丢的东西让美国人自己去找。别给我们添乱！
4: 哎呀，
2: 我破例支持马云飞一次，不干。
4: 何杰，
3: 烟斗是个好烟斗啊，不过它太贵重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4: 哎呀，博士，你
6: 老于，
4: 博士，
6: 老于。

0: 别着急，我再劝劝他们。
1: 哎，好的，但是一定要快。
0: 好的，
1: 去昆明的飞机24小时在机场待命，
0: 我们会尽快给你们答复的。
1: 好的。哎，对了，这是姬川猛夫的照片。

0: 大家都闷了半天了，到底是去不去表明个态度吧。何坚，啊，你先说。我不去。
1: 大姐，我觉得吧。
2: 你觉得什么？我觉得你明天就当新娘了，什么也别想，听大姐的啊。
1: 大姐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
2: 这样，明天是云飞和高寒大喜的日子，不能耽误。你们按计划结婚。何坚，你留下来帮忙，我和智博去昆明。
1: 嗯，
2: 明早出发。
1: 啊？
3: 我同意。
1: 就这么决定了？
2: 哎，不是，哎，
3: 你不是说了吗？听大姐的。

0: 纣王九华璧，浮云盛小寒。
1: 老僧言下无，绕无皆宗主。
0: 时局不等人，
1: 我徒为师受伤，尽快安排我出殿。
0: 都已安排妥当，东西给我，自然会有人送你出去。
1: 等一下。

0: 这么多人连一个受伤的人都抓不住，还让他带着情报给跑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1: 我已派出送礼社的人，全力补救。
0: 补救？你现在让我怎么向总部解释？
1: 总部要是怪罪下来的话，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0: 蠢货！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还要我这个社长干什么？现在我命令你，3天之内一定要抓住吉川，不得有半点闪失。
2: 是，
0: 滚！
2: 是。

0: 怎么了？
1: 你看，日本人从本土派出行动高手支援昆明，看起来跟美军基地事件有关。
2: 从本土派出高手，看来日本人是不惜代价了。
1: 所以这次行动，你们一定要小心。
2: 高寒，对你来说，结婚才是现在头等大事。云南的事你就别管了，我和你欧阳大姐足够应付了。再说了，不是还有老于和军统他们的人吗？
0: 是啊，高寒。高寒，电报的内容别告诉马云飞和何坚，我不想让大家都担心。
1: 嗯，
0: 说好了，走了。好了。大喜的日子，别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3: 哎，欧阳，你不是故意的吧？怎么也得参加完我们的婚礼你再走啊？你说是不是？
0: 不用了，任务太紧了。云飞，高寒可就交给你了啊，你要好好对他。
3: 欧阳，你真行。你，
0: 何坚，
4: 啊，
0: 你怎么了？
4: 你们俩要走了，我这不难过吗？
0: 婚礼主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不许搞砸了。
4: 哎，放心吧。
0: 好了，我们走了。
1: 大姐
0: 啊，
1: 我也要去，回来再结婚吧。
0: 净说傻话，等我和智博完成任务回来，一定热热闹闹的给你们俩补办一次婚礼啊。智博开车。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

0: 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

0: 时间由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

0: 你说做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二十

0: 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5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5: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6: 这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7: 我们自己人队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8: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0: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11: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过个晚饭。
1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4: 这将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妹妹，你想去哪儿啊？
1: 去机场。啊？哎，妹妹，婚礼改机场了。哎哎，妹妹，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先把婚结了，行吗？哎，
0: 来不及了，回来再结。
1: 妹妹，不要紧，你先把婚结了。妹妹，你听我说，哎，妹妹，
0: 你跑了吗？
2: 何坚呢？等回来再跟他解释。快上来！

0: 从梅玉坚的气质看，已经基本上接近中国人，应该是个长期潜伏在国内的特工。
1: 对啊，吉川是个中国通，从他现在的外形看，已经跟普通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了，所以要抓捕他有一定的难度。
2: 除了这两张照片，就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1: 啊，就在昨天，在南安岭上发现了三具尸体，其作案手法与在美军基地发现的完全一样，很可能是出自一人之手。
0: 雷后、灭后，日本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2: 是，看来昆明已经被日本人渗透，吉川随时有转移情报的可能。
1: 昆明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被全部封锁了，而且吉川又身负重伤，他很可能会留下来先治伤。
0: 他要是治伤，一定需要去找药。
2: 老于，那我们立即监控昆明所有的医馆和药铺。
1: 好的，我来安排。
3: 哎，高寒！
2: 哟，高寒，你怎么了？
4: 没事儿。
0: 你忘了，高寒晕机。
2: 哦，我说不让你来吗？你非要来，快坐下。休息一下啊，
4: 大姐。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归队的。
2: 知道了，给你记一功。
5: 哎，马云飞，去哪儿啊？
6: 去昆明啊。
5: 不是说好不去吗？这要是去了，以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混？
6: 你去不去？
5: 我丢不起那人。哎，你等等我呀！

0: 你小子追媳妇儿，拉着我当陪衬，你说我图什么呀？
1: 你以为我想去？
0: 你也不想去？那咱们回去吧。
1: 你要想回你就走啊！哎，哎，我知道啊，这次这事儿你做的账，我都记住，好处少不了你。
0: 哎，马云飞，你觉得我像那种贪得无厌的无耻小人吗？
1: 我觉得你像。
0: 来劲了你！哎、我是觉得，咱俩就这么去了，咱俩这脸往哪搁呀？
1: 这事我都想好了。到了昆明之后，咱们根本就不露面，这不就行了吗？
0: 暗中相助
1: 啊？怎么？
0: 你究竟看上高寒哪点儿？身材、长相？
1: 怎么？身材长相差呀？
0: 不是吧？你小子见过的姑娘比她漂亮的多了去了。哎，别跟我说。你喜欢的枪打得准，密码破得好。马云飞，现在是战争时期，要赶上和平年代，你们俩准没戏。没结成婚，庆幸吧你。
1: 哎，你还来劲了是吧？没完了。
0: 我说的有错吗？咱们现在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枪林弹雨的，除了兄弟之情、战友之谊，凡是一点沾男女感情的事儿，全是你们两个自己幻想出来的。
1: 哎呦，你还装上文化人了你？
0: 你给我记住，那些能替你挡子弹，未必能跟你过一辈子。
1: 你还没完了你。不跟你臭贫了，我打水去。

0: 你先来吧。嗯，不用。别客气，女士优先嘛。谢谢啊。
1: 哎，小心点！哎，哎，哎，没烫着吧？我看看。啊，

0: 停了，
1: 可能是紧急停车吧。
2: 各位乘客，各位乘客，这节车厢已经被部队征用，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
3: 快快快快快！

0: 我们走啊！哎，
1: 现在你的车票没有了，快走！快走！快走吧！拿着你的行李，快快快！快走！别那么多废话，快走！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漂亮，我帮你拿好不好？啊！哦，是不是这个？
1: 谢谢。嗯。啊！
3: 哎，等等！
0: 我的天，你实在是太坏了！
3: 谁把咱们的书包扔下去？咱们应该让谁给捡回来
0: 了？
3: 你说对了。在这儿等我。你们去把书包给捡回来。
0: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3: 我要你去把书包给捡回来。

0: 高了，都给我住手！先生，我为刚才我士兵的行为向你道歉，但是你不能仗着自己会功夫就可以随便打他们。作为他们的长官，我要替他们向你讨个公道。
1: 干官要你们打，可以啊。我们几个一块上吧。
0: 完全不要，我也曾三次获得轻量级拳击冠军，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
2: 打！
3: 教训他！
4: 教训他！

0: 你竟然敢欺负我！就是不讲理呀！可算是给我出了口气。老板，拳击是不允许用脚踢的。哼，
1: 在中国不允许欺负人。把书包给我捡回来。

0: 哎，就在这儿吧。用我帮你吗？
1: 不用。
0: 小姐，你贵姓？
1: 免贵姓顾。
0: 叫什么？
1: 顾其明。
0: 哦。
2: 哎，姑娘，你也去昆明？
1: 我去昆明找我姐姐。
0: 哦。

0: 重庆女子中学。这个时间好像学校还没有放假。
1: 我父母是老师，学校遭到轰炸了，我父母为了救其他学生遇难了。我在重庆已经没有其他亲人了。
2: 二姑娘，没事，你不用怕。从现在开始，你就跟着我，没人敢欺负你，你就是我们的人啊。
0: 胡说什么呢？你别歇着。哎，你别在意啊，我这个兄弟哪儿都好，就是不会说话，嘴欠着。
2: 我怎么嘴欠了？
0: 你闭嘴吧！你要再胡说的话，你上那边坐着去啊。
2: 哎，我明白了，我不妨碍。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挺好的，就是不太会说话，嘴没把门的。这样，这个点心啊是上海带过来的，你要饿的话你就先吃点啊，我去看看。

0: 这么快就出来了，怎么不接着聊了？
1: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0: 行了吧你，现在不想高寒了吧？
1: 我现在更想高寒了。
2: 大姐，
0: 嗯，
2: 电台已经布置好了，随时可以使用。老于监控的医院和药店有消息了吗？
3: 还没有回应。应该是老于。
4: 昆明是咱们的地盘，不用紧张。
3: 去吧。
2: 嗯。
5: 欧阳在吗？
2: 在里面。
5: 好。欧阳，不是，
3: 老于来了。
5: 南药店出事了。
2: 怎么了？
4: 怎么了？
5: 老板和伙计被杀。
3: 走，去看看。

伙计和老板都是越南移民，在这做生意十几年了。如果不是这次失窃，像这种移民被害的案子，早就不了了之了。

0: 凶手注射过一只吗啡，但是用于治疗枪伤的云南白药却原封未动。纱布上残存着大量的白药，很显然，吉川手头上并不缺乏白药。
1: 嗯，
0: 手法很专业，但是死者的第二、第三椎骨都没有完全折断，说明杀手很仓促，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杀的人。 这完全失去了一个日本特工应有的冷静，也可能是虚弱，力度不够。从纱布上的血迹来看，伤口的面积很大，而且已经感染。

0: 就算你们分析的没错，但是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就为了一点点吗啡？
1: 用吗啡，说明他当时疼痛难忍，这也解释了他下手力道不足的问题。
2: 白药已经不能满足凶手的需求了，他再找另外一种药。
0: 什么药？
2: 盘尼西林。
3: 哎，黄包装。嘿，顾小姐，没人来接你啊？
4: 没有。
3: 那你去什么地方？
4: 共和街。
3: 共和街。哎，过来。
4: 哎，没事儿，
3: 坐这个。
4: 不用，不用了。
3: 哎，上车吧。
4: 啊，谢谢啊。
3: 顾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
4: 你是记者？
3: 没见过像我这样的记者吧？哎，共和街不用找了。
5: 好嘞，先生，
4: 谢谢啊。
3: 再见。
4: 再见。
6: 哎，你小子怎么就没对我这么好？
7: 你

0: 你不是去共和街吗？
1: 去猪八市。
0: 哦，好。

0: 小姐，您是？
1: 有木器吗？
0: 啊，本店只经营竹器。
1: 两根竹子，四根笋。
0: 来年清明，要竹子有竹子，要笋有笋。苏美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请。说声，总部派的人已经到了。
2: 你好，云南特科行动负责人松本忠雄。
1: 松本君，云南特科的行动效率低下得让人惊讶。
2: 小姐，我向总部要的是一个行动团队，而不是一个评估员。
1: 你想要的是被吉川消灭的那个团队吗？
2: 身为一名协助者，你根本没有权利评价我的工作，更何况在上司的面前不做自我介绍，是很不礼貌的。
1: 酒井朝香，请多关照。
2: 酒井，你也姓酒井？
1: 我知道，你曾经有一个叫酒井美惠子的手下，她是我姐姐。
2: 哦，原来如此。你就是美惠子的妹妹。对不起，当年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葬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心里一直很内疚，请原谅。
1: 没有必要为失败者的死而觉得内疚。优胜劣汰，恒久不变的原则。像我姐姐这样的人活着，只能走向另一个世界。

0: 我现在只是想知道吉川到底在哪。
1: 不知道。在现在这个形势下，我想吉川君不会轻易的再次露面。
0: 全养义大人在世的时候曾经招过一批在中国长大的日本儿童做间谍，这批人懂得中国文化，又有做特务的素质，吉川就是其中之一，你不会不知道吧？
1: 当然。我手里有吉川的所有资料。
0: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像这种远离了本土，丧失了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像这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和信仰的人，绝对不会坐着等死的。
1: 嗯，有道理。
0: 作为负责人，你连最起码的这一点都想不到。我想这可能就是你行动失败的关键。
1: 那您的意思是？
0: 药店
2: 诊所
0: 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重点，赶快派人部署。

0: 哟，先生，来点什么？
1: 哎呦，您要的全是监管药品，尤其是盘尼西林，我们药店是不允许进的。
2: 在哪里能买到？
1: 啊，你出了门向左走，这条街上有个临安药店有售，不过需要上面批条子才能购买。
2: 麻烦你了。

0: 你这个是脉象不稳，肝火虚生。哎呦，这是脾上的病。
1: 这什么药啊？
2: 好几十种药炖一块呢，补着呢。呵，
0: 三副药下去，差不多能多活个三两个月吧。
1: 你说什么？啊，
2: 喝吧。
1: 哎，干嘛？真喝呀？
0: 喝吧。
1: 哎，不是说好的吗？假装的吗？
0: 良药苦口，
2: 你赶紧喝。
1: 哎呦，小姑奶奶，我这没病，你喝出病来了，你快饶了我吧，你啊！
2: 高寒，别闹了。老于，
1: 哎，你想害我呀？
2: 是，外面的人不知道。

0: 军统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意料之内的事。见过斗鱼争食吗？当鱼群为了抢夺食物拼命争斗时，最聪明的鱼往往会躲在一旁，直到那些鱼斗得精疲力竭时，它才会突然出击，抢到它想要的食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1: 你的意思，我们要做聪明的鱼。
0: 你说呢？

0: 我只是担心吉川这小子会临阵脱逃啊。
1: 临安堂是他唯一可以拿到药的地方，他一定会来。

0: 哎呀，大夫啊，吃了你给我开的药啊，我真是好多了。我现在啊，也吃得下，也睡得着，浑身上下哪儿都舒服。
1: 要大外敷，记住啊，一日两次。
0: 哎，好好。
2: 大伯，您这是生了什么病啊？大伯，刚来的丫头不会说话，高寒，倒水去。嗯。来，您这边请。
1: 老人家，您是问诊啊，还是抓药啊？您这是替别人抓药吧？哪里有边补边冲的方子，由医开的吧？我替你改一改啊。

0: 看见病人，我也不敢给你乱开方子，加了两味温平的药，满补不伤人嘛。只有这样的方子，我们这个药房才敢给抓 啊。老人家，我看您的气色还不错啊。
1: 您喝水。管用的话，欢迎您再来。
2: 啊，给你钱。啊，
1: 谢谢。您慢走。哎。

0: 众健身新方式，送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骨

0: 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この際、大佐の身分なんかどうだっていい。あのアメリカ人と大佐の後ろには何。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快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救命！救人！怎么了？
1: 马专员中枪了！快快给我拿药！快呀！就照这上面写的拿。
0: 磺胺粉盘尼西林。对呀，
1: 这不是师傅批的条子吗？你还愣着干嘛？快点，快去拿药啊！好。
0: 什么时候中的枪啊？半小时前，流了很多血，人都已经昏迷了。送医院了吗？人已经在医院了。快点啊！人命关天啊！别磨蹭了，快拿药啊！哎，等会儿，你的军官证。怎么这么巧啊？
2: 概率学上是没有巧合的。
0: 志博，你跟我去看看。我也去，你在店里守着。

0: 前面就是接口的交汇点，吉川要想抢药的话，他一定会选好狙击点。出事了！
1: 啊，欧阳他们在哪？
0: 我去增援大姐，叫你的人守住药店，你立刻调集巡警。
1: 哎，你们几个把这儿给我守好了。
2: 是，
1: 快！

干什么呢？

0: 吉川君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到处乱跑。
1: 看来松里社的还没有死光啊。
0: 石墨样本呢？拿出来。
1: 交给你可以。

0: 东西交给我，快点。
1: 想要我手中的情报，先要保住我的命才行。
0: 别动，
2: 小心。
0: 季顺军，平常

0: 你们两个人足够了。
1: 快去，带几个人从后面绕过去。
0: 是。

小心！追！

包围要地。

0: 喂，跑啊，接着跑啊！
1: 郝建，带走。
0: 起来，站起来。

注意警戒。 包围起来。

0: 不是，要还债。情况紧急，他没来得及得手。不够，进来。不够，咱附近发现面具。您这边请。吉川来过了。哼，参谋长。
1: 到，
0: 3公里范围之内，挨家挨户的给我搜。
1: 是，兄弟们，跟我走。

0: 吉川，你醒醒啊！吉川。
1: 都怪我，要不是我擅离职守，肯定把吉川抓住了。
2: 之前到药店来看病的那个山民就是吉川，他到药店来没找到机会，就找了一个能拿到药品批条的人下了手。
1: 那个专员是被吉川打伤的？
2: 对，
1: 不但打伤了专员，还在专员的副官拿药的途中杀死了他，才引得高寒和老余离开了药店。
3: 老于，人抓到了吗？
4: 哎，我们挨家挨户仔细搜了一遍，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3: 吉川身负重伤，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怎么可能呢？
4: 那肯定是有帮手，一定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
3: 啊，不管怎么说，昨天的行动尽管没有抓到吉川，但是消灭。

0: 为了日本人在昆明的特科骨干，诸位也算立了大功。我们只想要吉川，没有想向谁邀功。嗯，高寒，全面监听日本特科本部的所有电报，我想知道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1: 嗯，好。

0: 烧成这样可不行啊，我得去请郎中。
1: 太娘，别去了，没用的，会连累你的。
0: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都病成这样了，做娘的能不着急吗？一定要请郎中。
1: 奶娘，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我，拿着这个去找他。
0: 谁呀？
1: 魏明磊，他是美国军情局的亚洲负责人，而他的真正身份是潜伏在美军中的日本间谍。当年我们俩一起在日本受训，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我救过他一命，所以我们成了生死之交。你马上找到他，就说零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干什么呀？请问你是魏长官吗？是我，怎么了？林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

0: 一共是一周的剂量，14剂。记着，每日两次，和霍暗粉一块使用。
1: 喝点茶吧。
0: 哦，好，谢谢啊。

0: 老太太可靠吗？她是我奶娘，早年随我父母来到中国。我父母死后，一直是她抚养我。为了我，她甚至放弃了回日本的机会。放心吧，她不会伤害我的。
1: 但愿如此。吉川君，你确定是松里社的人袭击你吗？确定。这是我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没想到。 我从14岁起就为帝国服务，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现在却落到如此下场。为帝国服务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没有理由抱怨。
0: 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不是死在自己人手里。中途岛已经失利了，现在这种情况，死在谁手里？ 有什么区别？
1: 什么？中途岛失利了？什么时候的事？

0: 今天传过来的消息，我们已经失去了制海权，盟军继续进攻本土是迟早的事儿。我想，大日本帝国快完了，
1: 可我们不能完。明德君，你应该知道我手里那份情报的价值。只要我们联系上德国人。 把情报卖给他们，他们会安排我们出境，去一个中立国，用情报换来的钱，足够保证我们后半生的生活。
0: 狄川，你是想让我背叛帝国？
1: 我们的帝国没有希望了，这是最后的机会。
0: 是从你的枪里打出来的吧？他差点要了我的命。告诉我，对自己的兄弟开枪是什么感受？我知道，可你想过我吗？在一天的时间内，被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兄弟同时背叛，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1: 说，开枪吧！

0: 老板娘，好了没有啊？
1: 来了，
0: 都快饿死了。
1: 来了，你们的米线啊，请慢用。
0: 谢谢。
2: 我怎么了你啊？
0: 这米线什么味儿啊？哎，这里头放什么了？怎么那么难吃啊？
2: 哦，鱼腥草，就这味儿。
0: 这儿人整天就吃这个。
2: 入乡随俗，你就凑合着吧。
0: 哎，马云飞。你真吃啊？你咽一个，你咽下去我看看。
2: 快吃吧，你别贫了你。
0: 我可没你这口福，接受不了。哎，马云飞，你说咱俩这图什么呀？人家住别墅，吃山珍海味，喝洋酒，咱们俩就在路边吃什么这个鱼腥草，整个一对叫花子嘛。
2: 想干嘛？你要有脸的话，你去找他们去，反正我不去。
0: 好主意。我看要不我先归队得了。哎，
2: 归队，
0: 舍不得我了吧。
3: 你往哪跑去？别跑！
4: 救命！救命！
3: 我去，哎，我捉你了，我来跑，让你跑。哎，站住！
0: 哎呀，马云飞，
4: 救命！
0: 这不火车上你的相好吗？
2: 是啊，别胡说啊，吃你的。
3: 抓不住我啊！

你什么人？敢在这儿耍横！我问你的命在哪儿呢？我花2000多把他姐买回家，不到1年就死了。他欠我钱，他们家就剩他一个人了。我要钱，还钱！

0: 来，慢点，走吧。
1: 谢谢。
0: 走。哎，何健，走啊！
2: 我不去，我最烦当电灯泡了。
0: 哼，好，在旅馆等我。
3: 哎，先生，米线还没给钱呢。
2: 嗯，
3: 桌子，桌子都碎了。啊，谢谢，哎，谢谢。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4: 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

0: 包退，下衣发湿，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哎呦，

0: 老板，你要走了吗？来了，
1: 给我那包烟。好嘞。美军基地的军官，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晚上10点钟必须得回基地啊！这煎药怎么还在外边闲逛？

0: 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
1: 哦，这样，你呢，跟我一块儿回旅馆，今天晚上就住在我那儿。哼，你别误会，咱们两个人各开一个房间，房租我付，钱嘛，算是你暂时借我的，等你有了以后再还给我，保持你的尊严了吧。
0: 嗯。
1: 我来。

0: 我们要与配给单核对一下。
1: 好，我知道了。

0: 据我所知，从四号到今天下午，只有三个人领取了盘尼西林，而且这三个人当中，有两名是在拘捕吉川的当天负伤的伤员。
1: 谢谢。
0: 魏处长是昨天才领取了药品。
1: 可是据我们了解，魏处长昨天还没有负伤，为什么他从四号就开始领取药品了呢？
0: 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还是等魏处长来了，你们二位当面向他询问吧。
2: 不够，
0: 进来。
3: 少校，你找我？
0: 是的，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听说你的胳膊负伤了，要紧吗？
3: 这是一点小伤，伤口有些发炎。
0: 哦，那你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
3: 我怎么受的伤并不重要，当务之急是怎么抓到吉川。我不想耽误工作。
0: 好吧，魏处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同事：军统行动处总负责人老于，五号特工组组长欧阳建平。他们是这次中美联合调查的中方代表，需要你的配合。
4: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0: 你们可以开始了，请吧。
4: 哎呀，魏处长带伤工作令人敬佩啊。
3: 惭愧，我想知道你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什么。
1: 魏明磊先生，在说到重点之前，能不能让上校先检查一下你的伤势？
0: 哦，对不起两位，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3: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吉川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这本身就很蹊跷，后来又多次在围剿中逃脱，我们有理由怀疑是某种力量在帮助他。
3: 你们怀疑我在帮助吉川？
0: 不不不，魏处长，你不要误会，这只是推断而已。吉川身负重伤，药品成了他最迫切的需求。
4: 对不起，上校，据我们了解，这种药物只有你们美军基地才有。如果刚才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吉川很可能已经通过基地的某一个人拿到了他所需要的药物。
3: 所以，所有领取过管制药品的人都成了你们的怀疑对象，也包括我。
1: 不不不，这只是个程序问题，毕竟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头嘛。魏处长是这个名单中级别最高的，所以我们想先从您开始。
0: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欧阳小姐，这样的调查方式我绝对不接受。
3: 上校，我认为问题不大，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嘛。我认为中方的要求也并不过分，我可以接受。我这就把纱布解开，让你们查一下。
0: 都看到了吗？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下满意了？
4: 这是例行公事。
0: 老于，联合调查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检查一个伤者的伤口，这对他们尊重吗？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3: 上校，没关系，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配合中国盟友的行动。
0: 正因为事关重大，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保证基地内部的稳定。如果中方直接参与对我方成员的质询，是对盟友及其伤员极大的不尊重，这会在基地内引起强烈的不满情绪。
4: 好的，我们会尽力的。
0: 好吧，我看今天的调查就到此为止吧。魏处长，麻烦你替我送送二位。
3: 是，二位请。
4: 告辞了。好了。

0: 留步吧。
1: 好，那我就不送了。
0: 哎呀，他用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啊，
1: 没事，美国人就是这样的。
2: 我们会习惯的。
1: 你们慢走。

0: 石秀，魏处长，你说说看，你对中国人的推断怎么看？跟您的看法一样，我不同意他们对基地有内奸的推断。嗯，
1: 怎么，国防部也是这么认为的？嗯，
0: 可是您刚才不是说……
1: 哎，我刚才只是外交上的姿态。 为了保证联合调查中我方能占据主导地位，用中国话说就是下马威。当然了，军统的办事效率非常高，尤其他们这次派出的五号特工组在轰炸东京的计划中，参与了保卫衢州机场的情报收集工作。我很满意他们的表现。
0: 这么说，您同意和中国人的合作？
1: 是的，既然是合作，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
2: 从今天起，由你代表基地全权负责与中方的联合调查工作。
3: 是，少校。还有，现在我命令你立刻重新包扎一下伤口。
4: 是，少校。
2: 刚才我们是不是太失礼了？
3: 你以为美国人是傻子？他们比我们更迫切地想找回情报。
2: 那个上校的态度你也见到了，
4: 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很快就会主动派人来找你了。
3: 我可不敢这么想。

0: 老于的脸色真难看，在戴笠手下不好混呢。
1: 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内部出了内奸，何况是美国人。啊，
0: 你是说美国人内部出了内奸？
1: 肯定的呀，你想啊，这么绝密的情报，什么时间拿出来？情报放在那儿，自己人才知道，否则的话，就凭吉川一个人，怎么可能把情报偷走呢？
0: 嗯，分析的还挺透彻。
1: 哎，这家伙什么时候受伤了？
0: 谁呀？哎，我看看，给我。
1: 就那个美军军官看见了吗？拿来。
0: 人家受伤，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对，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了，这个家伙的胳膊根本就没受伤了。

0: 马云飞，你小子又给哪个相好拍照片了？
1: 把嘴给闭上，你看看，这是昨天晚上我跟顾其明在一起的时候无意中拍到的。美军基地的规矩，如果没有特殊任务的话，每天晚上九点之前必须要回基地报到。昨天晚上差不多十一点多了吧，这家伙还开着车在外边溜达呢。你看，他胳膊上有伤吗？
0: 那人家今天早上受的伤也不奇怪。
1: 哼，好，就算他今天早上受的伤，你记得吗？他从基地里边出来的时候，从他的表情看，心里边很轻松。可是你看，昨天晚上的他，明显能感觉到他很郁闷，说明他有心事。哎，一个正常的人，他可能受了伤之后反而很轻松吧。
0: 马云飞，我觉得你小子说的挺有道理。
1: 没时间了，赶紧通知欧阳他们，走。

0: 三个军统不会发一枪就被干掉，从手法看是吉川，而日本特科是被三把不同的枪击毙的。我怀疑吉川起码有两个帮手。
1: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0: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打开看看吧。
2: 马云飞，办完了。
3: 高寒已经拿到照片了。
2: 嗯，这么快啊？
3: 走吧。
2: 去哪儿啊？
3: 去他们要去的地方。
2: 那他们要去哪儿？
3: 韩永问。美军基地。
2: 他们不刚从那儿回来吗？
3: 不信是吧？咱俩打赌。
2: 赌就赌。
3: 50美金。
2: 100。
3: 成交。

0: 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基地情报处处长魏明磊。刚才我们还在谈中美双方共同合作寻找吉川下落的事情。这里写着，照片是4月7号晚上11点拍的。可是魏明磊声称他4月4号就已经负伤了。如果这张照片是昨天拍的，他应该带伤才对。可照片上他的动作完全不像一个受伤的人。
1: 问题是，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2: 博士说的对，我们首先要验证这张照片的真伪，这样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0: 这很简单，只要查一下魏明磊领的药是不是自己用的。
3: 站住！证件。

0: 欧阳不会是欧阳，自己看。
1: 哟，打扮成这样，真够土的。
0: 你还看着没完了是吧？拿钱。什么？哎，欧阳他们回来了，拿钱。
2: 我说过这事儿吗？
0: 你小子别来啊！愿赌服输，你别来啊！拿了。
2: 没想到老于嘴里反对，出入证还是这么快办下来。其实老于心里着急着呢，还不是为了保住他的官位。

0: 经是师徒。浴缸里还有水，肯定洗过澡。既然受伤了，怎么还洗澡呢？肯定有问题。
1: 照片是可信的，陆明远为了应付调查才自伤的。

喂，老于，现在吗？好，我马上过来。

0: 这小子真找老于去了。
1: 哼，
0: 马云飞，
1: 嗯，
0: 你的调虎离山计不会露馅吧？
1: 情况紧急，管不了这么多了，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赶紧走，一会儿欧阳他们下来碰上咱们可就麻烦了。走吧。
0: 哎。

0: 嗯，好，我马上给上校打电话，让他们抓捕魏明磊。哎，
1: 这样不好，老于。要是现在抓了魏明磊，就会惊动吉川，我们还想跟着他找到吉川呢。嗯，
2: 有道理。
0: 老于，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给魏明磊打电话，我跟高寒真脱不了身。
1: 打电话？我没打过电话呀。
2: 不是你打的，啊，不是啊。那奇怪了，会是谁呢？
1: 照片，恰到好处的电话，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
2: 马云飞，一定是他们。啊。
0: 肯定是这两个家伙。行，我让手下去找他们。不用了，
1: 老于，我们是在明处，云飞他们在暗处，不是更好吗？
2: 是啊。嗯。既然云飞替老于约见了魏明磊，那我们就不能让他白跑一趟。
0: 对呀，我得去见见这个魏明磊。可是见他我说什么呢？
2: 你就展现合作的诚意。
0: 让他放松警惕。嗯，好。这些情报非常重要，感谢您能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既然是联合调查，我方没有理由保留，同时也希望美方能够开诚布公地与我们合作。好了，留步吧。
3: 我会尽快把我方掌握的情报送来。
0: 哎，不用客气，下次我自己来取。
3: 好，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好，再见。哎，魏处长，伤怎么样啊？
4: 好些了吗？好多了。
0: 哦，好。
4: 魏明磊看上去有点紧张啊。

0: 小鱼，你刚才是不是跟魏明磊提他的伤势了？嗯，你们听到了？我看他动作不自然，显然是有点心虚啊。哼，
1: 所以他一定会去找吉川商量。
0: 那好啊，我派人盯着他。
1: 不行，你们目标太大，还是叫智博跟高寒去吧。魏明磊没见过他们，不会产生怀疑。 一会儿我们自己下车，另外找车回去。
0: 嗯，
1: 智博、高寒、魏明磊就交给你们了。
0: 好。

0: 博士，我们走反了。
1: 魏明磊身为一名间谍，是有一定反侦察能力的。现在人烟稀少，如果我们贸然跟上去，肯定会被他发现。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从美军基地到市郊一共有两条路，沙河偏僻，新镇热。你说作为一个心中有鬼的人，他会选择哪条路？
0: 热闹的地方更安全。
1: 是啊，所以我们先绕过基地，提前到新镇去等他。等到了热闹的新镇，他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就不会有问题了。

0: 博士，妹妹累怎么还不过来？你不会推测错了吧？跟踪无非就是相互揣测的过程，只要摸准他的心态，我们才会成功。
1: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掉以轻心。

0: 我们已经定下了，你盯人，我盯车。
1: 好，这样两不落空。
0: 那你快去吧，自己小心，我在这儿等着你。
1: 好，放心。

质量啊。好好好，这块啊，这块肉不错，谢谢啊，您慢走啊。

上出来了，看他买了好多东西，还有肉。

0: 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划。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 就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

0: 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

0: 药，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真难受。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7: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火箭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

0: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千条生命悬于一线。
1: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0: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2: 只要有我人手吃的，肯定有你们的，知道吗？
3: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孤独一种。哎呦，急了，我就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4: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梅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3: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5: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6: 这黄金之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7: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8: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0: 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
11: 实习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伴伴。
1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4: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行动，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拿到德国人的通讯密码，与他们取得联系。
0: 英雄所见略同，我已经拿到了德国陆军总部的通讯密码，今天晚上就可以发报了。
1: 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如果再贸然使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你的处境会更危险。
0: 可是除了基地，我去哪儿找发报机？
1: 我来想办法。
0: 对了，五号特工组有一台发报机，能不能想办法用他们的发报机发报？
1: 好，我们来个一箭双雕，就用这台发报机。这样的话，既能联系上德国人，又能让五号特工组背上通敌叛国的罪名。这件事我亲自去办。
0: 等等，这是五号特工组在昆明的地址，还有他们近期使用的发报密码，就用这个密码发报。你说好了？
1: 事不宜迟，我马上去五号驻地蹲守。
0: 好，吉川君，期间一定要小心，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五号特工组不简单。
1: 你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0: 怎么会呢？拜托了。
2: 大姐，
1: 毒书拿到了吗？魏明磊4:30摆脱我们，8:30回到基地，70公里的行程，减去从基地到我们跟踪初始点这里的25公里，剩下的45公里，他足足走了4个小时。
2: 这45公里再减去回到基地的25公里，说明魏明磊在我们离开后多开出了20公里。
1: 嗯，你们过来看。有一半路程是在固步一阵的走弯路。
3: 每一个人的意识当中都有一个节点，从摆脱危险到没有再次发现险情，再到认为自己安全的这段时间，大约是5到8分钟。具体到室内的时速，魏明磊大概用了7到10公里的路程来平息自己的疑心。
2: 跟我们估计的大体相当。从跟踪点到郊外，从哪个方向出发，都起码有8公里以上的路程。这样一来，搜索的圈子就缩小为郊外2公里宽度的圆形带上。
3: 为什么是郊外呢？
2: 在你出去的时候，我已经被博士的睿智折服了。
3: 好，姑且认为是郊外吧。他又朝哪个方向走的呢？
1: 问题就在这儿，除了我们已经排除的大岩和西白沙河，没有任何方向。
3: 试试排除法吧。
1: 我计算过了，符合上述条件的一共有41个村落。
2: 41个？这查起来也太难了吧。
1: 我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2: 那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办啊？
1: 我们陷入僵局了。
3: 别着急，会有办法。

0: 进来，少兄，这是昨晚截获的，帮我德国陆军司令部的电报，用的是艾格玛密码，25
1: ppm 120.1，这什么意思
0: ？ppm 是 papers per minute， 是百万

0: 分比浓度的意思，25则是杂质的含量，25 ppm 的意思是百万分之25的杂质含量，与我们丢失的高纯净石墨样本数据基本吻合。
1: 这是谁发出的？
0: 我们已经锁定了这封电报的发报人。
1: 吉川莽夫？
0: 不，是与我们合作的五号特工组。
1: 这怎么可能？太难以置信了，五号特工组是在情报失窃以后才赶到昆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0: 少校，不能排除五号特工组和吉川莽夫私下交易的可能性，而且在军统送来的行动报告中很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在临安药店与日本特工交手的全过程，其中特别提到了吉川猛夫出现在了药店，然后神秘失踪，连负责行动的老于都解释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所以你猜测五号特工组有可能抓到了吉川，并从他那儿得到了情报？
0: 没错，加上这封数据准确的电报电码，我建议立刻逮捕五号特工组。
1: 不，不行，在我们没有找到更加切实的证据以前，不能仅仅因为一封电报就指责我们的盟友。这样吧，魏处长，你暗中派人监视五号特工组的行动，事关中美两国合作关系，行事一定要谨慎。
0: 好，我立刻去安排。

0: 娘，百合都长这么大了。哎呀，很多年没见百合，想她了吧？来，
1: 她什么时候回来？哎呀，
0: 奶娘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跟你说实话吧，宝山轰炸那一年，家里的家当全毁了，我们母女俩呢是日求，领不到救济粮。 根本活不下去，我就把他送去当艺妓了。艺妓？是啊。他现在在哪？新五里。新五里。哦，就是中缅边境的共荣区里。哎呀，吃饭吧，吃饭吧，啊！
1: 快吃饭！啊，前村的马帮啊，把马送过来了，让我帮着喂。
0: 这年头啊，哎呀，很难找到一个糊口的生计，一定要把它做好。来，吃。
2: 您放心，用不了几天。
0: 我就会带着您和小百合一起离开这里，我们到一个没有战乱的地方，过幸福安逸的生活。奶娘老了，在哪儿都一样，你就别管我了。但是，你要答应奶娘，一定要找到百合，要像小时候一样，好好的待百合，千万不要抛弃她。娘。
2: 你放心，我会的。
3: 智伯，吃早餐了。
2: 好。

0: 喝杯热咖啡吧，换换脑子，不要太勉强了。
1: 啊，放这儿。
0: 高寒，吃早餐了。
1: 我一会儿出去一下，很快就会回来的。
2: 大姐要出去啊？
0: 嗯。
2: 博士，有结果没有？
0: 不要太急，我们再仔细分析一遍。哎，你们俩可别。

0: 别忘了吃早餐啊，我出去了。
1: 嗯，哎，大姐，
0: 嗯，
1: 你衣服上怎么那么多泥啊？
0: 哟，我这是哪儿蹭上的呀？你看怎么这么多泥？
1: 快去换一件吧。
2: 等等。

0: 怎么了，博士？好像是红粘土啊。红粘土有什么特别吗？
1: 这红粘土是古晋级晚期形成的土状堆积物，多见于黄土高坡。昆明市区是不可能有的，除非是靠近山体才可能有零星的分布。那怎么会出现在欧阳你的身上呢？
2: 好，跟我来。

0: 我昨晚检查魏明磊车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蹭上了。
1: 在魏明磊的车上蹭？
0: 哦，这就对了，肯定是魏明磊从吉川那儿带回来的红粘土。可是周围山也不少啊，怎么查啊？
1: 你们来看。
0: 周围的山体虽然多，可满足2公里这个区间的只有黄土坡和大岩两处。
1: 大岩昨天已经排除了，吉川在黄土坡。
0: 对。
1: 那我现在马上给老于打电话，让他派人过去抓捕吉川。
0: 不要惊动老于，他一动有可能惊动魏明磊，我们这次不能再出错了。
1: 好，准备行动吧。
0: 嗯。

0: 这里，继续往前走。
1: 可从地图上看，前面已经是山边了，不可能再有路了。志波，
0: 你相信我，前面肯定有路，只是地图上没有标出来而已。继续往前走。

0: 跟你衣服上带回来的土质完全相同，而且你看，威利斯吉普的轮胎印应该是魏明磊的车。嗯，那吉川肯定就在附近。
1: 从现在开始，基地的警戒级别提升一级，所有战斗人员随时待命。
2: 是，
1: 去吧。

你好，帮我接军统局负责人。你好，我是情报处的魏明磊，我们已经查出内奸就是五号特工组。对，证据确凿，我们随时会展开行动，请你们配合。

0: 大姐，你看，这果然有个房子。
1: 还是博士厉害。
2: 这就是姬川藏匿的地方。
1: 你怎么确定的？
2: 高寒，你看看那块腊肉是不是很熟悉啊？
0: 吉川一定就在里面。
1: 智博，你和高寒从前面进去，我从后面，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啊。

0: 干什么的？你们在干什么？不能进，不能进呐！
1: 老太，
0: 不能进，
1: 别拦着我们。
0: 不

绕过去。

0: 上当了，掉头！
1: 不急，黄董坡地区所有的地图我都收了，这个镇子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姬川他跑不了。
2: 那我和高寒去找姬川，你守住路口。
0: 好，
2: 走。

0: 这里电话线。
1: 昆明是中缅战区的指挥部，他们在郊外安装了电话线路，以备战时联络。
0: 那我们联系老于，让他派人过来，
1: 沿着电话线走。嗯。
2: 先生，你怎么关门呢？要点什么呀？

0: 这么着也不是办法呀，那怎么办？走。对不起，对不起。上校，魏首长，请注意军人的形象。你进来以前应该先敲门。
1: 对不起，上校，我刚刚得到线报，五号特工组和吉川即将逃离昆明。什么？五号特工组和吉川？是的。
0: 上校，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了。一旦让他逃离昆明的话，再追捕就困难了，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魏处长，你马上带人去截住他，千万不能给中方留下画面。
1: 是。
0: 还有一点，我要你保证他们活着接受调查。
1: 是，长官。

大姐，钢钝器，追，分头走。

0: 我们是为明磊，不要轻举妄动，这会引起中美两国的纠纷，大局为重。
1: 听欧阳的。

0: 魏处长，你这是干什么？中美联合调查组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明确规定，任何一方都有单独调查的权利，你没有资格对我们采取强制措施。
1: 不，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三位，你们三位现在已然不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了，所以那个规定对你们不适用。
0: 你要当着这么多美国人的面把吉川放走吗？哼，
1: 想放走吉川的恐怕是你们吧。
0: 我早就料到魏处长您会反咬一口，
1: 别啰嗦了，他们给我带走。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

0: 大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

0: 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7: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千条生命悬于一线。
8: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7: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9: 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肯定有你们的，知道吗？
10: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孤独一人。哎呦，急了！我就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11: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梅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10: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12: この際、大佐の身分なんかどうだっていい。あのアメリカ人と大佐の後ろには何か大きな秘密が隠されている。
13: 第14航空隊以外全面撤収だ。
14: 全面撤収。
13: 廃校の第7航空基地と名城島の第11航空基地も撤収するそうだ。

魏处长，你要当着这么多美国人的面把吉川放走吗？别啰嗦了，把他们都带走，走！小妹妹，你就别再顽抗了，嗯？

你们真能给我找麻烦！起来，快走，走，走。

0: 现在明白了吧？危险不是来自背后，更多的是来自盟友。可是我们还有国家，还有可以信赖的朋友，你有什么呀？
1: 丧家犬，
2: 都闭嘴。

0: 哎，李先生，这进去。你们两个进去吧。魏明磊，你别以为抓了我们，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哼，狡辩是没有用的。如果两位漂亮的女士想从这里毫发无损地走出去，我劝你们二位还是告诉我姬川的下落。
1: 魏处长都不知道吉川的下落，我们怎么能知道？
0: 那就委屈你们了。进去。两位，给你们俩看点好东西，好好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救自己啊。

0: 是用我们的电台给德国人发的电报。
1: 一定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吉川偷偷地进入小楼，用了你的电台。
2: 已经将那三个人顺利收进，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3: 从昨晚电报发出，到现在已经快20个小时了，他们现在一定在找我们。按照德国人的习惯，他们会在确定消息的这秒，在48小时内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必须有一部电台，能让我在他们回电的第一时间与他们联系上。
2: 但是自从情报失窃后，美军情报处已经把使用通讯设备的级别给提高了一级。如果我现在再次使用电台的话，不就暴露了？
3: 只有想办法利用5号特工组的电台了。今天晚上我再去一次。
2: 绝对不行，那个地方现在24小时都有美军把守，而且那三个人现在在监狱里关着。你若是再使用他们的电台，不等于给他们洗清了嫌疑吗？
3: 哼，他们是逃脱不了联系的。别忘了，外面还有他们两个人呢。
4: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让吉川跑了。
2: 这都是5号特工组那三名成员捣的鬼。在押解吉川的过程中，吉川就是利用5号特工组提供的发卡打开了手铐，还重伤了我方一名士兵。
5: 好了，我们要正式通知中方，5号特工组与吉川相互勾结盗卖情报，证据确凿，我方有权拘押5号组成员，不再另行通知。
2: 上校，我认为现在重点不是拘押5号成员，重点是情报和样本。我怀疑那些东西就藏在5号驻地，我们应该立刻搜查。
5: Steve， 对，是我，通知特勤处，在楼下集合，马上搜查5号驻地。
2: 上校，这点小事我去就可以了。
5: 事关情报和重水样本，我们一起去。

0: 老于，
1: 老于，
0: 你怎么来了？
1: 你鼻子够灵的，我们住这儿你都知道。
2: 出事了，欧阳他们被美国人抓走了。
1: 什么？哎，
0: 怎么回事？
2: 昨天有人用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这是电报内容。
0: 25 ppm， 12.01，什么意思？
2: 就是丢失样本的物理毒素。
0: 欧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谁用高寒的电台发的？
2: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
0: 我认为啊，这肯定是吉川发的。
1: 嗯，没错。
0: 老于，这肯定是吉川发的呀，只有吉川才知道这个。为什么把欧阳他们带走啊？
2: 哎，美国人哪管这些啊？他们就凭着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所以就认定是欧阳他们向德国人出售情报。再加上魏明磊在里头推波助澜，昨天就是他带人抓着他们。
1: 混蛋！哎呀，哎呀，那你们这些军统是干什么吃的？
2: 哎呀，何杰，何杰，你不要对我这样，你着急，我比你心里还要着急。我已经向戴老板报告了，他已经答应跟美方交涉，一定会救出欧阳他们。
0: 行了，老于，你们军统那套我太明白了。答应跟美军交涉，等你们跟美军交涉完了，欧阳他们不就变成什么样了呢？何健，让他走。
1: 你给我听着，老于，要是欧阳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跟你没完。
2: 知道，知道。好吧，你们不要蛮干。
1: 滚！我们现在马上就去美军基地，跟美国人说清楚，先得把大姐他们救出来呀。
0: 美国人连军统的人都不相信，他们能相信咱们俩吗？而且美军基地里还有一个内奸呢，哼，弄不好啊，连咱俩都得给抓起来。
1: 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呀，咱们先去欧阳他们的住处去看一看。我想知道高寒的电台怎么会被别人发了报。走。

0: 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情报和样本一定就在这儿。
1: 对对对，
0: 都搜仔细了，一定要用心检查，检查每一个角落。哎，你不要露了背后的柜子。
2: 是，长官。
0: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我要看到结果。
2: 不行，我到楼上去看看。
0: 好。每一个人搜查要用心。 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夹层，睁大你们的眼睛，
2: 走仔细点。
1: 是。

0: 把枪放下，别紧张。你们是谁？
1: 马云飞。
2: 何坚。
0: 我不认识你。可恶！
2: 我们是欧阳剑平的朋友。
0: 我明白了，你们是五号特工组的另外两名成员。
1: 私自囚禁友方，这就是你们对盟友的态度吗？
0: 不会有盟友。
2: 勾结日本人，相互倒卖情报的。
0: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证据吗？
2: 我有证据显示，发给德国人的密电，是出自于你们五号特工组的电台。
0: 用我们的电台发出的电报就是我们的人发的，是吗？啊？那我想问你，吉川能够从防守严密的美军基地偷出情报来，为什么不能潜入这儿发一份电报呢？
2: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3: 还有，你们美军内部是一定有内奸的。吉川就是在这个内奸的帮助下才偷走情报的。
4: 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哼，
3: 我这么跟你说话算是客气了。你告诉我你是谁？
5: 我是史迪威基地的贾米森上校。
3: 好，你听着，你们美军基地里边有内奸。
4: 卫兵，是长官。
3: 仔细把这个屋再搜一遍。
4: 司令，长官。
3: 不要露过任何细节。没错，是有人在帮助吉川，而且这些人现在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那好，
6: 贾米森上校，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回到美军基地查一查你们的内奸，而不是朝盟友的身上泼脏水，你知道吗？不用狡辩了。自从你们参与追捕吉川行动以后。
2: 吉川在你们手上已经逃跑过两次了，这些你们怎么解释？是魏明磊魏处长对吗？
6: 是我，
2: 我正要找你呢。吉川是从你的管辖范围内逃跑的对吧？
6: 这个确实是我的错，而且我已经检讨过了。再说了，谁不犯错？哼，
2: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我想说你的错误是不是犯得太大了？你带了那么多的美军。
0: 怎么可能让吉川从你的眼皮子底下逃跑呢？那只有一种解释，你就是内奸。<笑>
4: 贼喊捉贼是内奸惯用的伎俩。好了，够了，两位说够了没有？我警告你们，如果拿不出证据来，说这样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3: 你们听到了吗？
4: 报告，在楼上搜到了这个东西。
3: 让我看看，看看这是什么。

0: 能告诉我这是什么？
1: 上校，这是曼哈顿计划的底片资料。嗯，
0: 哦，我明白了，你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拿到这卷底片，对吗？抓住他们！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要抓住中方，追捕这两个人。
1: 是，长官。
2: 他叫魏明磊，据我判断，他是我们打入美军内部的间谍。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不受特高课的管辖，他是直接听命于土肥原将军。
3: 能不能说说魏明磊的背景？
2: 当年土肥原将军接手黑龙会的时候，为了让手下能够进行更好的潜伏，让一些 美籍日裔的人员从会里脱离出来，并且销毁了所有的个人资料，把他们送到了美国的军事学校去学习。魏明磊就是其中的一员吧。从言谈举止上看，他已经丝毫没有了东方人的习惯。
3: 那吉川偷取情报，魏明磊是不是帮他了？
2: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3: 肯定有，吉川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只是土肥原将军没有想到，吉川背叛了同时，魏明磊也同流合污了。
2: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3: 吉川能够活到现在，就一定有人帮他，而那个人肯定就是魏明磊。马云飞跟何坚已经对魏明磊展开行动了。
2: 一定要阻止马云飞跟何坚的行动。
3: 吉川才是我们的目的。魏明磊既然已经背叛我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让他跟马云飞他们争个你死我活。不管任何一方活下来，活的那一方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吉川。
2: 你的意思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3: 密切注意两面的行动。 马云飞那边就交给我，魏明磊那边就拜托你了。
2: 嗯，是。

0: 电台拿到了，今天上校一直在我身边，我没有机会。无论如何，要把电台弄到手。德国人一旦确定交易，我就要马上与他们确定具体的交易时间与地点，一定要弄到电台。德国人48小时内一定会回复，现在已经过去24小时了，我们时间不多了。
1: 天黑了以后我再去试试。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麻烦的是。 让那两个小子。

0: 是谁？马云飞跟何进，他们两个怎么交代的？今天这两个小子跑了趟五号小楼，竟然想当着上校的面揭穿我，没引起怀疑吧？你不是给了我一份曼哈顿计划的底片吗？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五号现在已经彻底成了逃犯，他们现在就算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
1: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尤其是那个叫马云飞的人。我曾经差一点就落在他手里了。
0: 那时候你是猎物，他们是猎人，现在他们成了猎物，而我成了猎人。等我消息。

0: 我们奉命参加联合调查，现在我们要勘察现场。
1: 这是我们陆军参谋部二部的职责范围，联合调查组为什么要插手？
2: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们，你应该去问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总司令，我们可以在这儿等你。
1: 进去吧。
0: 谢了。

0: 联合调查组的人也来勘察现场，他们刚刚进去。
1: 是的。是不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
0: 没错。
1: 你把门锁好了。
0: 是，你们跟我来。
2: 仔细搜，见到那两个人，格杀勿论。
3: 是。
2: 两位又见面了。
4: 魏处长，一天晚这地方跑两趟，你够辛苦的呀。
2: 不辛苦。手里拿的是电台吧？
5: 不错。魏处长也是冲这个来的吧？可惜，晚了一步。
2: 不晚，
4: 魏明磊，你堂堂一个情报处长，有这么多电台你不用，而偏要来偷这个电台，你到底什么目的？
0: 少废话，把电台给我放下。
5: 有本事来拿。
4: 何坚，放下。

0: 马云飞，投降吧。电台你带不走。
1: 郝建，你带着电台出去，我掩护你。

0: 我去晚了一步，电台让马云飞跟何坚抢走了。你说什么？他们抢走了电台？是我太大意了，我太低估这两个家伙了。
1: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知道这部电台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吗？我当然知道了，我连命都差点搭上。
0: 我会把他们抢回来的，没时间了。德国人随时会跟我联系，难道让我等你把昆明翻一遍吗？用不了多久，今天晚上，我就让他们自投罗网。
2: 德国人肯定会给卫兵们回电报的，只要截获他们的电报，就能够知道他们的交易的时间，还有地点，到时候咱俩提前赶到那儿，就可以人赃俱获了。计划倒不错，可这东西你会吗？哎，
0: 你以为我和高寒在一块儿，整天就是谈情说爱呢？哼，
2: 那你整天跟他在一块儿，总不会就是为了学发报吧？
0: 我刚开始认识高寒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3: 怪不得，我以为你生来什么都会了。
0: 好了，现在就等德国人给他们发报了。哎，忙活一晚上了，你去睡会儿吧。我一个人在这盯着就行了。
2: 你以为我整天就会睡觉啊？

0: 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派更多的人把守在那里。
1: 马上联系中国军统方面，让他们立刻给我一个交代。
0: 少校，五号特工不受制于军统的管制，而且鉴于军统之前的态度，我认为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无能为力的。
1: 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少校，我们马上申请对那三名犯人的处决令，这样能给军统压力，让他们和马云飞合奸交涉，阻止他们和德国人交易。
1: 这不合适，这违反了外交保护条例。
0: 少校，他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间谍罪，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应对，只有这样才能把丢失情报的责任推卸给中方。
1: 好吧，就照你说的做，马上致电西南战区总司令部申请一份死刑判决书。我现在就正式向中方通报我们的决定，至于外交上的问题就交给国防部那帮家伙去应付吧。是我，给我接军统局办公室。
2: 执行枪决？你们这是违反外交保护条例。什么间谍罪？喂喂，哎。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

0: 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

0: 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

0: 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

0: 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この際大佐の身分なんかどうだっていい。あのアメリカ人と大佐の後ろには何か大きな秘密が隠されている。
1: 第14航空隊以外全面撤収だ。
2: 全面撤収。
1: 廃校の第7航空基地と名城島の第11航空基地も撤収するそうだ。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千条生命悬于一线。
7: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6: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8: 只要有我一手吃的，肯定有你们的，知道吗？
9: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孤独一人。哎呦，急了！我就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10: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梅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9: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乖，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

鹏，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十五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13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今天，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进入常轨存储阶段，为年内启动铺轨工程奠定坚实基础。望西铺轨基地位于达州市渠县望西镇，是西渝高铁康渝段全县唯一的铺轨基地，占地241亩，最大可存储420公里的长轨。此次首批到达的500米长轨共计56根，重量达到1680吨，可铺设14公里的线路。西渝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将与已建成运营的成都至重庆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和在建的重庆至昆明高铁等多条线路连通，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今天是第20个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太阳神鸟金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璀璨亮相，这也是他第三次赴京出差。2005年8月16号，太阳神鸟图案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6年首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之际，太阳神鸟金饰作为重磅展品亮相国家博物馆，向观众讲述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原型的故事。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又以承载中国记忆的文化瑰宝亮相首都博物馆，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今年他再度赴京参展，不仅为此次古蜀文明专题展增添了璀璨光彩，也让更多人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魅力，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搭建起坚实桥梁。此次展期将持续到8月18号。近日，全球建筑界最具影响力的2026 Architizer A 加奖揭晓最终获奖名单，成都的彭州文翁祠更新项目一举斩获了双料大奖，建筑更新组别评审团大奖，宗教建筑与纪念场馆组别入围奖。该项目将原本封闭荒芜的古祠改造成了城市文化新地标，在空间重塑方面，拆除旧有围墙式大门，打造立体飞檐入口廊道，屋顶抬升呼应主殿，营造拜访先贤的仪式感。通过跃龙门廊、石室文风殿堂、祈福灯廊等沉浸式场景，传承文翁精神及瞻仰研学、祈福与休闲于一体，让其从单一纪念场所跃升为多功能文化聚合体。Architizer A 加奖是全球规模最大、传播力最广

0: 的建筑类综合奖项，被誉为建筑界的奥斯卡。每年全球数千个项目参赛，整体入围率不足5%。此次获奖体现了国际建筑界对中国城市更新中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融合的高度认可。近日，阿坝州松潘县红土镇一位村民回家途中，在公路边坡上发现了一只野生小熊猫，正在坡壁上轻快穿梭，模样憨态可掬。小熊猫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海拔2500至4800米的针阔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中，喜欢凉爽湿润、植被丰茂的生态环境。松潘县地域辽阔，生态禀赋优越。随着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群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野生动物活动愈发的频繁。野生小熊猫、大熊猫、穿金丝猴等珍稀动物经常现身，成为松潘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好的，要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接着来看其他新闻。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昨晚再赛一场。最终，凉山好医生队主场1-0战胜宜宾长江守城队。我们来看看精彩画面。
1: 实力对比的话，肯定凉山队还是要占据优势的。现在这一次，
2: 看这次进攻，没错。好，这是凉山队上半场的
1: 这球打在边网，
2: 第一脚有威胁的射门啊！球还在禁区，杨家磊的一脚射门。我们先看这次进攻，
1: 阿布尔干只要打球啊，
2: 哇，这个球，
1: 他的处理方式很多样，
2: 双手高举，给了个前点，球有点平，有点低，哎，现在拿球的就是64号杨兴义，
1: 杨兴义左脚，你看，对他要扣一下，这扣一下，阿布尔干就在等着，就是哪吒嘛，我命由我不由天，
2: 好球，
1: 好球，
2: 梁山队这次进攻不错，哎，梁山队是以。一个非常高的控球率，一个非常高的射门比，
1: 是
2: 目前占据着场上的领先，他们防守非常的严密。好球，这是宜宾队的机会。阿库达，这球直射向球门，球进了。
1: 这球由于突击没有成功，阿库达准确的找到了队友们，再一次看到了梁山中单。
2: 好，我们先看这个球。邓一鹏左脚的传中，找到高点，
1: 哎呀，前点陈永恒没有顶到啊！宜宾队，哎，看这一次陈永恒，
2: 漂亮，陈永恒，
1: 他的勤奋是他的优点。
2: 杜振宇再找后点的邓一鹏，
1: 哦，这球没有成功打好，
2: 成这次任意球进攻。
1: 是的，然后虚晃一下，
2: 邓一鹏，这个球选择了一个低平球啊，非常小，我们先来看这次角球。邓一鹏看到前点非常有威胁，
1: 很悬呐、啊！
2: 这是回到了中后卫位置的马龙宇，开始球，球给他后点，也不错。摆渡的过程当中啊，何江解围出了禁区，
1: 好球！
2: 郑国都来到前场了，这是一个威胁的信号。哦、哎呀，谋子不难，这个球停大了。
1: 好、啊，我家还有体力，
2: 好球！
1: 可惜了，
2: 对，哎，某松不奶这个马赛回旋还不错啊，球还在脚下，
1: 但是现在有点
2: 现在个包夹，球给的。今天也是个工作日啊、哎，也是因为改了这个比赛时间，但其实带来了
1: 这些进攻，有没有
2: 挑射？
1: 哎呀，哦，是应该是飞了7号阿哈罗的这个越位、啊，
2: 选择了直接打门，
1: 这球质量还可以。
0: 川超不止激烈拼抢，更藏着川内各地的烟火温情。昨晚凉山对宜宾的这场比赛，赛前两地球迷以美食交心，赛场见证胜利喜悦。刚走出考场的高考学子也到场助威，一场球赛尽显巴蜀一家亲的安逸氛围。
3: 远道而来的宜宾 球迷抵达梁山民族体育场，梁山球迷就端上了特色烤乳猪，用香气。

0: 别的地道独家美食，热情款待客队的球迷。
1: 来到梁山的主场，感觉怎么样？
2: 很热情，
3: 梁山很热情，希望我们双方都加油。
4: 好香。
0: 场外除了球迷的热情互动，文创集市区域也在童声合唱与少儿舞蹈中漾开满满活力。
1: 我都想跪下来看了，太可爱了，这些小朋友。
0: 走进体育场看台区，除了常年追随球队的铁杆球迷之外，记者还注意到一群格外亮眼的特殊观众，刚结束高考的学子们。
5: 高考完在手机上看到那个凭准考证可以免费拿票，然后我就在手机上申请了，申请的话也就通过了，然后就来现场为我们的球队加油。
6: 梁山得了。
0: 除了我们熟悉的球员，本场赛事还特别邀请了两位梁山优秀科技工作者担任开球嘉宾，梁山州农业科学研究院党委副书记、二级研究员刘少文，深耕马铃薯种质创新与技术推广多年，西昌学院理学院院长教授邹敏，长期深耕繁态资源开发与应用领域，牵头完成国家省级重大科研项目80余项。两位嘉宾的登场开球为赛事增添了别样的风采。
7: 能得到邀请呢，我感到非常开心，在充分体现出我们梁山州周围州政府对我们科研人员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工业行州战略的一个坚持。
8: 全超是一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和喜爱的群众性体育赛事，跟我们的农业科研工作一样，扎根土壤，很接地气。祝愿川超比赛越办越精彩。
0: 随着裁判哨响，较量正式拉开帷幕。绿茵场上，双方球员全力以赴，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精彩画面不断上演。最终，梁山好医生凭借一粒制胜进球，以1-0拿下了本场胜利。
9: 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抓住了机会，很开心，很激动，太棒了，真的太棒，太激动了，这一下，等了好久，终于等到这个进球。
10: 祝福我们每一场比赛都没有伤病，永远支持梁山好医生队，梁山得了。
0: 比赛结束，全体球迷一同合唱梁山经典曲目《刘克歌》，悠扬的歌声回荡在体育场上空，热情邀约宜宾的球员与球迷常来梁山做客。
11: 今天梁山队和宜宾队的比赛都打得很精彩，也祝贺梁山队取得胜利，也感谢梁山的表演结合了我们宜宾的文化，祝贺梁山队越来越好，宜宾继续加油。
0: 一场川超对决，梁山球迷用特色美食款待来客，尽显包容热忱。高考学子奔赴赛场，赋予足球鲜活的青春力量。球队奋力拼搏，拿下佳绩，回馈全场球迷的支持。激烈对决之外，精心编排的文艺展演接连上演，科技工作者现场助威，一幕幕动人的川超瞬间再一次印证，这片绿茵从不只是比拼胜负的竞技赛场，更是串联了四川各地凝聚城市情谊的交流纽带。
12: 千年米仓道，文脉永流传。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八中主题活动暨蜀道、米仓古道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在南江县举行。本次活动汇聚了省内外文物、历史、文旅领域专家学者，通过专题座谈研讨、成果发布和丛书首发等活动，深挖米仓古道历史价值，推动千年蜀道文脉在新时代活态传承、创新发展。
13: 米仓古道作为古蜀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研究巴蜀历史、交通演变、人文交融的实物宝库。活动现场，四川省蜀道研究会米仓道专委会和四川省区划地名学会蜀道地名分会正式成立并授牌，为米仓古道常态化研究交流搭建专业平台。
14: 因为蜀道要申遗、申双遗，就是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话，米仓道是不可或缺的。首先要深入研究，在基础层面进行深入研究，这个是没有止境的。保护性的研究就要跟地方政府、跟我们有关部门提建议、出谋划策、提供资源、提供资料，包括编写一些图册。
13: 此外，蜀道文化国际传播丛书的首部作品《中国蜀道跨越3000年的文明走廊》《中英双语》和首张《米仓道全图》也在活动现场正式首发。

0: 多套蜀道相关典籍、古地图籍、清代档案资料也同步开展赠书，让蜀道研究成果走向更广范围。
1: 传统可能认为米仓道它是单一的支线，而在这本书当中呢，就把米仓道作为了一个网络系统，介绍了这个网络系统当中的商品交流、物资往来、文化交流、中外交流等等所有的历史和故事。
2: 这份档案呢，应该说给我们提供第一个是明代这地方官种植保护南疆黄百灵的这个整个一个史实脉络，第二个就是南疆黄百灵的这个规模远比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规模要更大一些，积水河畔一路延伸过去，这个总长度是140多里，对研究黄百灵、研究米仓古道应该说是非常重要。
0: 会前参会的专家学者还实地探访米仓古道的乐善桥、黄百灵等核心点位，亲身感受米仓古道跨越千年的历史底蕴、建筑美学与人文精神。
3: 在科学守护古道遗存的同时，依托资源优势打造米仓古道第一城的文旅品牌，推动古道文化与光雾山旅游、红色文化、巴人文化深度融合，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一个良性循环。
0: 目前南疆已经完成米仓古道南疆段全线勘查，确认沿线文物点230余处，古道直接相关遗存100处，并以米仓古道为 IP 打造了段区文化产业园，推出科幻舞台剧《幻想米仓道》，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协同发展。
4: 南疆县将持续加大米仓古道文物遗存保护力度，深化文化内涵挖掘阐释，用好文旅线路、烟学产品、文化典籍等载体，持续讲好千年蜀道故事，让沉睡的古道遗存活起来，厚重的巴蜀文脉传承下去。
5: 眼下，四川各地特色水果陆续进入盛采期，从低海拔到高山产区，从大宗品种到特色小水果梯次成熟，果品产业正依托差异化布局，打通从田间到终端的多元通路。
6: 当前正值枣中熟桃采收关键期，在绵阳三台西南地区最大的单体桃园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采收季。1300亩桃园里，当家品种中农水果皇后正值风味最佳期。
7: 大家可以看我手上这个桃子啊，是咱们园区的当家品种中农水果皇后。你看一个大概是有6-7两重，沉甸甸的拿在手上，而且手上的这个桃子它的果皮呢是粉的透亮。去年咱们园区啊靠这个甜桃足足卖了1700多万。
6: 作为中晚熟品种，中农水果皇后对水肥管理和花果调控要求较高，需通过严格疏花疏果，将亩产控制在合理区间，以保障单果品质。目前该园区已建立起从标准化生产到分级包装的完整品控链条，实现与高端零售渠道的长期稳定对接。
8: 每一天呢，可能40吨到50吨，北上广和江浙沪这一带的，还有成都周边乃至重庆这块的盒马呀、三木啊这种大型的超市，他们重点很关注的就是一个农产糖度和果的大小和效应度。比如说，他们的糖度要求是10个糖，我们的桃度基本上是13到18个糖之间。
6: 在三台县刘营镇，以桃和柑橘为主导的现代农业园区已突破1000亩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叠加采摘体验、休闲观光等功能业态。
9: 全产业链年产值约10亿元。目前园区已基本建成农文旅融合生态圈，年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
6: 与平坝丘陵产区走规模化标准化外销路线不同，高海拔产区更多依托生态禀赋和错季优势，发展农旅融合的差异化路径。在达州万源，海拔800米左右的高山生态蓝莓陆续转色成熟。由于昼夜温差大，积温积累周期长，这里的蓝莓糖分和花青素积累更为充分，上市期可持续至7月下旬，有效填补了市场空档。
10: 现在的蓝莓味道特别浓郁清甜，自己亲手采摘，系上了鲜，也体验了田园生活的乐趣。
11: 我们食堂的蓝莓生长在海拔800米左右的山坡上，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糖分和花青素积累的比较充分，口感特别好。今年采摘从5月中旬到7月下旬，我们也通过电商平台和线下渠道销售。
6: 同样走农旅融合路子的

0: 还有宜宾新闻，在吉林苗族乡中华村，杨梅已进入成熟期，依托苗乡生态资源，采摘体验正成为当地拉动季节性消费的重要业态。
1: 杨梅是从五月下旬的时候开始陆续成熟，然后采摘中期能到六月底，然后我们目前也经过网络平台和各方面来销售。
0: 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当前我省特色水果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前列，早中晚熟品种结构持续优化，产区梯度布局初步形成。下一步，各地还将通过采摘节、产销对接会等形式，进一步畅通产销链路，推动果业从产的出向卖的好转变，让果农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2: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3: 今天，2026中国网球精英团体邀请赛成都站在四川国际网球中心拉开帷幕。本站赛事设 EMBA 组、高校机关组、精英企业组三个组别，采用团体对抗赛制，吸引了29支队伍、近200名网球爱好者参赛。主办方介绍，赛事共设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安五大赛区以及年度总决赛。赛事举办旨在为全国网球爱好者搭建交流平台，助力全民健身，推动中国网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4: 昨天，一架国产大飞机 C-929 从南昌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着南航第11架 C-919 国产大飞机正式入列。截至昨天，南航 C-919 已执行航班数量超11000班，累计运送旅客155万人次。
5: 新疆塔里木河今年首场洪水水头近日抵达阿拉尔市，水量充足，塔里木河由此正式进入汛期。塔里木河主要依靠高山冰雪融水补给，随着夏季气温逐步升高，冰雪融化量持续增加，塔里木河各河段将逐步进入丰水期。近日，陕西红碱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遗鸥的繁育高峰，保护区内4000余只遗鸥全面进入孵化期，预计将有5600余只遗鸥雏鸟在这里陆续破壳，届时遗鸥种群数量有望突破1000只。
2: 我们的节目曾经多次关注南充仪陇的95后返乡青年周建康，他曾经带着村里的老人们出门旅游，去了朱德故里看了火箭发射，还给老人们办春晚、办趣味走秀。本周他又搞了一件大事情，他在铜鼓乡洞庆沟村为老人们开了个2元食堂，午饭晚饭都2元，荤素还是2元。如果说以前的活动都是短期的、一次性的，那么这一次就是长期而且持续的活了。怎么会想到要办一个老人食堂？食堂靠什么运营？只收2块钱，其他的钱又从哪里来？这一系列的问题，来听听周建康怎么说。
6: 现在仪式正式开始。
7: 你猜，一个95后的小伙子放着城里的班不上，回村干了件什么事儿？没错，他开了个食堂，而且是专门给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开的。
8: 展康，好久开饭。
9: 现在就开饭，走。
6: 上菜喽！
10: 我就说吃个饭最好，
11: 吃比较香些，好一些，是吧？
12: 可以，大煮点水啊。但是老年人的吃也合适。
7: 看着眼下这一碗碗热饭。谁能想到，2年前，这个叫周建康的小伙子，兜里没钱，脑子里也没谱。他唯一确定的就是，村里的老人们日子过得太凑合了。
9: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大概在2年前吧。我想，如果我能在村里建一个老年食堂就好了。
7: 这种凑合，有时候甚至是危险的。建康曾遇到一位大爷，为了不浪费，一只鸡硬是炖了一大锅，一顿吃不完留着，留着再热，就这么断断续续吃了7天，直到有一天大爷浑身没劲儿，被诊断为食物中毒。
9: 杀了一只鸡，他一个人就把那只鸡炖了，然后那天他说他吃了5天，然后因为他就中毒了嘛，食物中毒，身上又没劲儿。他说不止吃5天，吃了7天。
7: 这件事儿像根刺一样扎在健康心里，为了让老人们

0: 吃上一口现做的热乎饭，他开始四处奔走。他甚至去长沙参加节目，和19名主播没日没夜的直播录节目。
1: 一个多月后，节目录制结束，我们总共凑到了16万，虽然说还差了一些，但总归是有了启动资金。
0: 钱到位了，心也更齐了。村里的父辈们特意给他做了一面锦旗，从村口一路敲锣打鼓送到老祠堂。健康说，以前总觉得只有老师、医生才配收到锦旗，那一刻他铁了心。
1: 我再次坚定了一定要把食堂办起来的决心。
0: 2026年，食堂真的修好了，一口大锅，一台长虹圈的大电视，老人们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唠嗑，日子有了热气。有趣的是，当有人想捐10万块给食堂时，健康却拒绝了。
2: 如果说我们接受了的话，那我们就是可能会把我们原本的想要的一些变现渠道就给放弃掉了。因为而且这个捐款的话，我觉得它是个人捐款，它是不长久的，你不能说今天把钱用完了明天就找别人要，那我们还是要继续探索自己的路啊，它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嘛。
0: 拒绝捐款是因为健康想的早已不只是吃饭。食堂一周开6天，午饭2块，晚饭2块，老人们还能帮忙洗菜包饺子，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有用还有伴。其实在建食堂之前，健康就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把老人们一点点拉回热闹里。他带没出过远门的老人去朱德故里看看世界，在村里办厨神争霸赛，大爷大妈撸起袖子炒菜，笑得比拿了奖还开心。他把镜头对准老人，办了一场乡村摄影展，让每个人都能看见自己的生活。
3: 就以前的话，我在想，我应该那天我会特别特别激动，特别开心，但是今天的话，激动的感觉反而就弱了很多。马上要顺便卖李子了，所以说，我就是两件事一起干，
4: 尤其是卖李子，是我们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食堂运营的保障。
0: 对他来说，食堂是心头肉，李子是粮草，只有地里的收成稳了，老人们的饭碗才能端得更稳。这个95后小伙子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儿，让那些孤独了一辈子的老人重新有了一起吃饭的理由，也有了体面生活的底气。
5: 就像我们老人也快乐，我们多活2年，我也开个营啊。
6: 好的，多活2年了哈。
0: 日子有味儿了，人也就有了盼头。多活2年，这话是真心的。
7: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亮真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

0: 聘书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系列报道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今天看成都、绵阳、资阳、眉山、泸州五城协同在商业航天及卫星网络赛道上各展所长，奔赴星辰大海。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活动，匠心守护遗产，传承优秀文化。
0: 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路径，乐山市沙湾区积极探索大渡河上游迎客、下游养鱼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农历4月2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2026年一季度，四川省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1%，在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中表现亮眼。今年1月，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印发《四川省产业新赛道重点领域方向》，其中成都、绵阳、资阳、眉山、泸州五市正共同奔跑在商业航天及卫星网络赛道上，向着天空追星逐光。从火箭发动机到整星制造，从数据应用到火工品，一场商业航天的星系战役正在巴蜀大地打响。今天的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一起看看四川如何以群星之力奔赴星辰大海。
1: 发动机作为火箭的心脏，需要点火试车累计达到20000秒以上才能获准交付飞行。而在绵阳的星际荣耀，拥有当前西南地区唯一的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具备全年100次的全系统试车能力，不仅能够为每一发火箭提供充分的验证，更能支撑发动机的快速迭代和批量生产。
2: 最大的可承载的推力是200吨，约等于20000辆2.0T 小汽车发动机产生的功率。我每秒钟可以实现60万个数据的采集了。
3: 今年下半年，搭载绵阳造发动机的双曲线3号火箭将力争完成首飞、卫星入轨与发动机海上回收的3步跨越。发动机是可回收火箭重复使用价值最高的部分。为此，星际荣耀在绵阳重点布局了发动机试车台和发动机制造两大关键板块，集中攻关可重复使用的发动机的研制，从而大幅降低发射成本，缩短发射周期。这也正是全球商业航天进驻的未来方向。
4: 我们发动机呢使用的推进剂呢是液氧跟甲烷，也就是我们那个家里常用的

0: 那个天然气，环保绿色，我们年产量呢预计能达到100台，能够满足我们10发火箭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需求量。
1: 以星际荣耀为起点，放眼整个绵阳，凭借深厚的科技底。

0: 是火箭分离舱体解锁的核心开关，短短几毫秒内，他们就要精准切割数吨重的火箭钢结构，力度分毫不能差，力度不够，火箭分离无法顺利完成，力度过大，又会直接影响航天员安全。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制造标准，构筑起航天火工领域极高的技术壁垒。位于泸州市龙马潭区的四川航天川南火工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稀缺的核心制造主体。作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的核心配套单位，公司提供了全舰约97%，全船约80%的火工品，共计300多发。凭借50余年航天技术积淀基础，企业落地了数字化、智能化产线改造，打破了火工品手工化生产瓶颈。川南火工实现从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到布局商用航天的市场拓展。
1: 我们已与国内头部商业火箭公司在内的数十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实现了以朱雀系列、双曲线系列、古神星系列等为代表的主要商业火箭型号的配套全覆盖。未来我们还要进一步拓展新场景，开辟新市场，持续突破商业火箭、微小卫星等领域。
0: 在泸州装配好火工开关后，各大舱段的总装集成则来到了资阳，这里落地了新一代固体飞行器研发生产基地，具备年产10发固体运载火箭的总装生产能力。而当火箭总装下线，护送卫星入轨，又如何确保上天后的万无一失呢？这背后离不开成都的这家幕后英雄——创智联恒。这看似普通的盒子，就是卫星在太空中的信息大脑。
2: 我们自主研发的卫星通信核心算法和专用软件，拥有100多项发明专利，200多项知识产权。我们自主建立的自动化测试系统，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24小时能够自动完成1000多条测试项。这些优势为我们后续打造超低成本、快速迭代的卫星通信产品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创智联恒的快速成长是成都商业航天产业加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成都已成为全国少数具备整芯整件研制能力的城市，实现了从整芯制造、卫星发射、地面设备等全产业链布局。在成都市商业航天创新发展3年行动计划中，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壮志雄心。到2027年，全市商业航天及关联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亿元，链主企业达到7家以上，打造创新应用场景70个以上。
3: 四川聚集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大批优质资源，我们正在和很多优秀的本地企业展开合作，包括数字信号处理、射频和天线技术，本地供应商的配套率达到了35%。
0: 卫星有了聪明的大脑，还需要一双俯瞰大地的眼睛。眉山聚焦卫星数据、人工智能算法和应用服务，在城市体检、防灾减灾等领域推动卫星看得细、数据用得好，让航天技术真正落地于城市末梢。当四川造火箭划破长空，一幅商业航天的星图正在巴蜀大地加速点亮。在这幅版图上，成都潜心画图纸、造零件，绵阳与资阳合力供发动机、抓总装，泸州负责淬炼国家重大工程所需的核心开关，眉山则让卫星遥感精准应答收到信号，五城协同各展所长，既有仰望星空的理想，更有脚踏实地的担当。面向未来，四川正以更低的发射成本、更快的迭代周期、更广的应用场景，在国家级商业航天产业集群的版图上刻下自己的坐标。星辰大海的征途，巴蜀大地已全速起航。
4: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约而至。四川坐拥世界自然遗产3处，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1处，国家级非遗153项。今年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主题，全省各地开展多项活动，匠心守护遗产，传承优秀文化。
5: 今天上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四川主会场活动在峨眉山举行。今年恰逢峨眉山乐山大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0年，本次活动以传承巴蜀双遗文脉、守护文化自然瑰宝为主题，集中展示全省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成效，为峨眉山乐山大佛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揭牌，并展开文物领域国家职业技能证书颁发。

0: 全省2026年度文物保护优质工程表彰，任俊峰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杜少飞纸张书画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室授牌等仪式。
1: 把这些文物进行保护和修复，在陈列展出的时候，然后被更多的人知道和看到，也就是完成了我们对人民的服务。
0: 活动现场由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指导，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活动正式启幕，以传承古蜀文明，我为国宝代言为主题，设置六大创意赛道，从今年6月持续到12月，全省18岁以下青少年均可报名参加。
2: 本次赛事分为暑期季、开学季和决选三个阶段，全程结合线上投票与专家评审，同步开启小屏传播、大屏展播、全网互动，让选手作品全程刷屏，文旅出圈，以少年之声唤醒千年国宝，用创意的力量传承巴蜀文脉。
0: 当天，省级文保单位成都二江寺拱桥经过系统修缮后重新亮相。这座拱桥始建于清道光5年，是成都平原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清代七孔石拱桥。本次修缮项目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原则，在全国文保工程中率先推行标准化工地管理模式，为成都古桥梁、古建筑修缮保护提供了实践经验。文物修缮是手，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则是活。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非遗三国小诸葛妙想造物集精彩开启，主题展演手工集市全由小朋友们亲自打理，拉近了文物与大众的距离，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3: 非遗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我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将这些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喜欢上我们的非遗。
0: 遂宁开展非遗刻纸进校园主题课堂，将传统非遗技艺融入美育教育。南充市博物馆上新古蜀道立体国画体验课堂，专业美术老师结合古蜀道历史文化背景讲解山水国画创作技巧，让孩子们在互动中品味古蜀文化与传统国画艺术的碰撞之美。
4: 连日来，我省各市州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各地表示将认真落实省委全会部署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确保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持续改善，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推动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0: 6月11日，南充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意见。会议强调，南充将坚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把产业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最终目的，把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作为重要法宝，持续实施好城乡融合发展等改革试点，扎实抓好农村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更多动能。达州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围绕省委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全面细化分解，狠抓落实，务求实效。会议明确，达州将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坚决扛牢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同时积极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聚焦茶叶、水产、中药材等优势特色产业，扎实做好农产品精深加工大文章，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努力让乡村更加宜居宜业。雅安在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强调，当地将聚焦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发展特色农业，建设和美乡村，实施惠民行动。同时，雅安还将坚决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压实乡村振兴责任，强化政策项目支持，守牢三农工作底线，加快形成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大合力，以实干担当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凉山州委常委会扩大会议6月12日召开，会议强调，聚焦重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凉山将重点在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凉山片区，加快构建千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加快建设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示范区等方面下功夫，不断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加强农民就近就业创业扶持。

0: 和外出务工服务保障，持续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促进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1: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火热开赛，梁山好医生队坐镇梁山民族体育场，主场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赛事深度融合民族文化与地域特色文艺表演，以体育为纽带，文化为载体，为现场观众奉上一场激情与温情兼具的文体盛宴。
0: 绿茵场上，双方球员全力以赴，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最终梁山好医生队凭借上半场2-5加的一粒头球，以1-0拿下本场比赛胜利。
2: 接下来的三场比赛都是硬仗，成都足球、绵阳然后乐山都是非常强劲的队伍，通过前两周的恢复训练，然后对于后面的比赛来说，我们打好自己吧，希望能有好的收获吧。
0: 激烈对决之外，精心编排的文艺展演成为本场赛事一大亮点。赛前100余名演员以经典彝族敬酒歌拉开帷幕，舞台搭配特色酒坛道具，将彝家待客的热诚与淳朴展现得淋漓尽致。紧随其后的燃动宜宾，融入国潮元素，唱响宜宾千年文脉与城市风采。本土歌手墨色以及尔雅组合倾情演绎原创歌曲《给外婆的一封信》，尼木奥充分展现出梁山本土文艺创作与民族文化传承的活力。
3: 再次回到家乡，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能够唱这首歌，对我来说就最大的礼物。然后同时也希望在外漂泊的游子学子，空了就回到家乡，听一首歌，看一场球。
0: 6月14日，也就是明天19:35，川超第14轮还将上演两场精彩对决：达州川汉子队对阵南充丝绸原点队，绵阳九州长虹队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四支球队将继续为球迷朋友们奉献高水平的足球盛宴。
4: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路径，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在乐山市沙湾区，大渡河穿城而过，上游的岱湾村凭借库区生态与成昆铁路慢火车 IP， 从沉寂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下游园区依托大渡河恒温活水，鲟鱼养殖加速城市。上游迎客，下游养鱼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正在这里铺开。
5: 随着56194公益慢火车缓缓停靠在乐山市沙湾区沙湾镇岱湾村的岱湾站，游客们有序下车，乘慢火车赏库区风光旅游线路火爆出圈，让沉寂的岱湾村人气暴涨。
6: 以前每天就是当地的村民出行这些，最近的客流量，休息日的话平均每天就是400多500人左右，客流量最大的一天达到了1200多人。我们增加了这个防护栏，又新增加了候车室，还有就是卫生间、饮水机这些。
5: 铁路流量带动乡村人气，仅有200-300常住人口的岱湾村直面了旅游配套空白的挑战。
7: 等会要新单子，等会要锤子出来。
8: 村两委紧急动起来，组织了志愿服务队，现在建立了党群服务点，还有交通圈套、小黄车、团子，我们都给他们进行了配合。
9: 原来这里只有5台车，现在就是因为这里开发了以后，每天这里用多少车，我们就调多少车来。
5: 铁路、公路、水路无缝接驳，游客乘船泛舟大渡河，碧水青山串联起了岱湾村独特的风光。
7: 一身汽笛划破水面，铁路加水路加公路的独特体验串联起了慢火车怀旧、库区风光以及一线天秘境。也正是这样的地理优势，让岱湾村走红，成为了承载三线记忆的慢生活打卡地。
5: 原生态山水、怀旧绿皮火车、老式轮渡体验，精准击中游客休闲出游需求，沉浸式感受山野间的烟火气息。
10: 今天呢，专门坐这个绿皮火车，这个火车也很出名，它的风景呢很自然，没有人工的雕琢过，就是感觉到很舒服。
11: 各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我们来的路上，就有一些临时待机的厕所，包括这些志愿者，我觉得都还是很热心的。
5: 从最初面对千人大客流的猝不及防，到如今交通劝导、车辆船只调度等步入正轨，岱湾村在流量冲击中快速成长。截至目前，岱湾及周边已累计吸引游客超2万人次，带动旅游综合收入20余万元。
12: 我们还在后续规划， 两条。

0: 特色路线，让消费场景从单一的风景观光变成沉浸式的体验。同时我们还进新建民宿，让过路客成为过夜客。
1: 塞湾村文旅发展蒸蒸日上，沿着大渡河塞湾段向下游行进，塞湾区的鲟鱼养殖产业也在加速布局。走进位于沙湾区加农镇的鲟鱼生态健康养殖及鱼子酱加工园区项目，工作人员们正把一批新住户投入养殖池。
2: 放鱼啦！
3: 今天我们这一车运输来的是浦江基地的高龄俄罗斯种鱼。由于最近浦江基地的温度急剧上升，乐山基地依托于大渡河的高流量，温度一直能够维持到17到20摄氏度。转过来就是为了更好的适宜它的生长。
1: 沙湾区位于大渡河干流，年均净流量约460亿立方米，拥有段面长、水量大、水质好、水温适宜的天然优势，是鲟鱼养殖的宝地。
4: 我们的二期工程预计在9月份开工，整个一二期养殖基地的规模将近11万平方米的净水面养殖面积，最快2029年就能够吃到沙湾产的鲟鱼子酱了。
1: 基于大渡河资源优势，沙湾区采取一园多基地模式，推进水产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分别在太平镇、加农镇建设鲟鱼养殖项目。项目投产后，可年出塘鲟鱼400万斤，鱼子酱150吨，产值达15亿元。大渡河流域沙湾段上游捧红了一个村，下游则成了鲟鱼养殖的天然温床，上游迎客，下游养鱼。两条路径的背后是沙湾区以水为媒，因地制宜，让生态家底转化为发展动能。
5: 接下来请看一组发属快报。
6: 6月11号，全省长江十年禁渔能力提升活动在宜宾江安举行，现场共设置放流槽4个，增殖放流长江鲟亲本40尾，苗种2.5万尾。今年是我省连续第12年大规模开展增殖放流活动，近12年我省平均每年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超2000万尾。活动上公布的四川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公报2025年显示，2021至2025年累计监测到鱼类202种，比禁渔初期2020年至2021年增加24种。
7: 今天，四川省创新发展萝卜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峨眉山市揭牌。该院由四川省农科院等单位联合发起成立，将聚焦萝卜全产业链开展种业科技攻关、精深加工研发等核心业务，构建科研加企业加市场的协同机制，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以科技赋能川字号特色产业发展。
8: 昨天，四川省第8届青年川剧演员比赛在南充开赛，来自全省13支团队的76名青年演员将在5天时间里参加9场决赛，集中展示川剧唱念做打的艺术魅力。赛事期间还将举办惠民演出、专家讲座、川剧快闪等活动。该比赛自2012年创办以来，已培养出多位梅花奖获得者，成为川剧青年人才成长的重要平台。
9: 近日，在成都双流举行的四川省第2届二手车出口工采对接会上，四川省二手车出口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正式发布，从展销仓储、售后维保等环节构建全链条支撑体系，推动四川二手车出口从单一贸易向全球服务生态转型。同时，中国四川双流二手车出口基地首批6家海外综合服务站集中揭牌，覆盖阿联酋、迪拜等6大“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市场，将二手车出口基地服务和保障延伸到海外。
10: 初夏的风掠过渠江两岸，将广安晕染成一幅流动的画卷。兰花楹如云似雾，水葫芦花竞相绽放，田间的蔬菜涌动着丰收的生机，城市山野相映成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广安，感受初夏的生机与希望。

0: この際大佐の身分なんかどうだっていい。あのアメリカ人と大佐の後ろには何か大きな秘密が隠されてる。
1: 第14航空隊以外全面撤収だ。
2: 全面撤収。
1: 廃校の第7航空基地と名城島の第11航空基地も撤収するそうだ。
3: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高原波动东移的影响，近期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降水频繁，同时呢还不乏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身影。预计一直到下周初，这一地区的降水还会持续。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在攀西地区的南部和甘孜州东部有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需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次生灾害的发生。而盆地除了西部沿山地区有一些阵雨或雷雨以外，其余的大部分地方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明天盆地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以上，西北部地区会达到33度，体感温度还要更高一些，要注意防暑防晒。14号到15号，盆地的大部分地方多云渐晴，在川西高原以及攀西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攀西地区的西部南部和甘孜州的东部有大雨，个别地方呢会出现暴雨。成都多云，20到31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19到30度，攀枝花大雨转阵雨，20到28度，泸州多云，19到29度，德阳多云，19到32度，绵阳多云，19到32度，广元多云转晴，19到32度，遂宁多云，19到30度，内江阴转多云，19到29度，乐山阴转多云，20到31度，南充多云转晴，20到30度，宜宾多云转晴，19到30度，广安多云转晴，19到30度，达州多云转晴，20到32度，巴中晴转多云，19到32度，雅安多云，19到31度，眉山阴转多云，19到31度，资阳阴转多云，18到31度，马尔康多云转阵雨，9到23度，康定阵雨转多云，8到18度，西昌阵雨，17到26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多云，21到30摄氏度。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

0: 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啊，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要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

0: 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2: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

0: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1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

0: 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1: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3: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2: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4: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2: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5: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2: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筑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任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6: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2: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7: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

0: 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1: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3: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2: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4: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2: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5: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2: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6: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7: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复合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复合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2: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8: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2: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9: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六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9: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神仙似
1: 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境界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4: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この際、大佐の身分なんかどうだっていい。あのアメリカ人と大佐の後ろには何か大きな秘密が隠されている。
6: 第14航空隊以外全面撤収だ。
7: 全面撤収。
6: 廃校の第7航空基地と名城島の第11航空基地も撤収するそうだ。
2: 熊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哎呦，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我们第二皮开拓团的成员今天已经上岛了，以后村民们的日子只会更加艰难。从现在开始，尽量别离开我视线。
1: 미기 마을의 미기!

没关系。滚出去！没关系，哎，过来坐。

0: 在哪里？好吃吧？在哪里？
1: 在东。

0: 谁知道这架美国的塔格拉斯 C-46
1: 来干什么？哦，站长，我听说这架飞机是史迪威将军航空参谋调过来的。哦，具体什么任务，目前还不清楚。你们谁知道这架飞机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那个史迪威将军的航空参谋是不是也在这架飞机上啊？都干什么吃的？一问三不知。你们几个先下去吧。是。
2: 站长，这架飞机是不是和过几天要降落的那批美国飞机有关？
0: 那件绝密任务的时间是20号凌晨才降落在我们机场，应该和这架 C-46 没有关系。站长，您看这还需要汇报吗？先清点一下损失，再上报情况吧。是。机场的调度员们并不知道，这架道格拉斯
3: C-46 运输机在衢州机场坠毁。 同机坠毁的，还有一台能发射1600到2000赫兹频率的无线电信标信号机和夜间机场照明辅助设备。这些设备原计划是用于引导杜立特中队飞机着陆的。坠机事故发生后，由于没有接到上级命令，没有人重视这些设备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这注定杜立特中队永远不可能收到衢州机场发出的飞行信标引导信号，烧毁了地面定位电台，天上永远无法确认衢州机场的具体位置。杜立特中队平安降落的唯一希望是叶碧莹记住的密码、频率和呼号，靠机场调度直接与飞行员通话，才能引导飞机平安降落。
4: 你是一名日工队吧？
5: 不是，跟您看一样东西，你之前有见过的。

0: 没错，我和孟清一起参加了高桥还有尤美子的婚礼。
1: 你最爱的人都在这儿了。
0: 我爱高桥，也爱尤美。我从小没什么朋友，我的感情都被锁在那个时候了。

逆になってるよ。

0: 私信夫を君の名前は何？
1: 他现在又多了一个。看什么呀？说的就是你。

0: 但日本有一个传说，正在品尝有一只猴子，它会偷走别人的秘密。被偷走秘密的人，有一天会忘了这个秘密，但是那只猴子会一直记得。那，
1: 他会把秘密再放回来吗？那只猴子偷走了太多人的秘密，慢慢忘了哪个是自己的。
0: 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那些被他偷走秘密的人，他们能忘记，但是我不能。高桥幸雄是我亲手杀死的。

0: 俺の命令か銃声が聞こえぬ限り誰も入ってこない。
1: 射撃はお前の方が上だ。その過程は成立しない。

0: 一个人走了太久了，始终都没有一个伙伴。能遇到你，我挺幸运的。知道吗？人一辈子可能会爱上很多人，甚至结起死婚，但是能找到一个真正的伙伴，真的很难。
1: 伙伴，我们早就试了，不是吗？
0: 我会带你走的，会把你带到这趟旅程的终点。别拖我后腿啊！
1: 谁拖谁后腿啊？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やはり大佐を調べ上げるなら女の線から行くしかないでしょうね。女がいたという国体演武場を監視させましたが、何も見つからなかった。
4: なぜあのアメリカ人が来たのか、大佐がなぜこの島に来たのか、なぜ女を連れてきたのか。
5: 真相は分かりましたが、証拠がありません。
6: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4: 国体演武場、そこが軍刀の拠点だという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
3: 俺の助手がそこで働いていたから、彼女が軍刀のスパイだと決めつけるのか。
7: おい、大島を連れてけ。
8: 東京爆撃ですよ。私が演
7: じる。連
8: れてけ。大島、東京ですよ。
9: 他们会把柯望放了吗？
10: 当年那个老狐狸把释放权推给了警察大队。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熊猫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贴。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们别过来！
1: 你们别过来！
2: 刘德三，
0: 我退后。

0: 让他们全都退后。
1: 等死来哦。

0: 万不得已的时候，你把一切推到我身上，自己脱身。
1: 梁文清，你跟我走。

0: 你们把柯望放了吗？
1: 当天这个老狐狸把释放权推给了警察大队，他说的话看上去含混不清，但其实意思很明白，就是不相关。所以如果我们要救柯

0: 我们必须让警察大队同意放人才行。
1: 你无权命令警察大队吗？
0: 亚西的后援，这就是现实，很残酷。但游戏规则就是这个样子。
2: 会怎么样？不会想知道的。告诉我，我需要知道真相。他会受尽最残忍的折磨，在漫长的痛苦中慢慢死去。
3: 太难熬了。
0: 不只是肉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
4: 雪儿现在怎么样？
3: 今天她夜班，不好。

娶儿，我一定会娶你的。我等这句话，好像等了一辈子。你死之前，会有征兆吗？在另一个世界，我将另爱一个人，他会听见吗？

0: 是不是对柯文来说，能够尽可能没有痛苦的离开，才是最好的结局？
1: 是的，这是最好的结果。

0: 我要发一封绝密的电报，而且波长和呼号不能落在别人手里。司令部内部只有你能帮我。
1: 让我为了别人那些非亲非故的人牺牲我自己，我真的做不到啊！
2: 武穆是好人，你好好去追求你的幸福。
3: 爸爸，你接受武穆了？
2: 乡亲们，快跑啊！鬼子要杀人了！
4: 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艺。这帮人是人，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5: 我们从此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我不是，不干净。
8: 见不见不起。
9: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
10: 也可以。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3: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
14: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千条生命悬于一线。
15: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
16: 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14: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它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17: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无动于衷。哎呦，
18: 急了，我就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17: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梅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19: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 余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 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

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在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三、二。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
4: 少年必胜，少年必胜。
0: 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千条生命悬于一线。
1: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0: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2: 就那一刻我永远都不忘，特别期盼赶紧来人。

0: 小年的炊烟在门头沟的山坳里升起，一场阔别三年跨越千里的重逢正悄然而至。
1: 各位姐姐大家过年好啊，
2: 孟书记，今天不光我来看你，还有个人来了。
3: 还有一个人？
2: 你看谁来了？
4: 孟书记啊！哎呦，我来了，我回来了。
3: 那谁？那个张
2: 什么？小李，
3: 李张浩不是？
4: 对，是。
3: 哎呦，我的天哪！
4: 书记，哎呦，哎呦，好久不见了，这是。
3: 哇，那谁绝还认得吧？张浩，那个惠英。李兆浩当时那七个当兵的小孩，
4: 我是从山东菏泽郓城县过来的，想趁着小年儿来回到落魄顶来看望孟书记和这里的居民们。
5: 就回来这个地方还是那么的有感觉。哇
3: 天哪，这个
5: 看得见，
6: 对
5: 啊，
6: 我一看到你就想起那事
5: 儿
6: 了，我就
5: 受
6: 不了。不行，我
5: 过去了，都过去了，没事没事，咱也面粉咋了？这是新年喜气。
6: 我是最不爱哭的人。
5: 感动
6: 那件事了，我还受不
7: 了。我其实确实真的没有想到，我当时看到他呀，第一时间就有一点，哎呦，这是赵浩吗？就是认出来他以后，心里就一酸。
4: 当见到孟书记的那一刻，我的记忆都直接拉回到了当时 K396停在这里的那个时候。
0: 2023年7月29日。北京遭遇了140年来最大降雨，风沙铁路线严重受损。30日中午，从内蒙古乌海西开往北京丰台的 K396次列车被迫滞留在门头沟落坡岭站。李兆浩在内的机型乘客被困车厢，而窗外永定河水流翻涌，水位急速上涨。
7: 也没有想到突如其来的雨会是那么大，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洪灾。
4: 通过窗户看到下面那个永定河，它就是水位一直在上涨。我们列车上有7个当兵的都聚集到了一块儿，但是呢心里边也都特别的不安紧张，可想而知他们心里边该有多么的无助。
0: 情况愈发危急，就在信号中断前，落魄岭社区党支部书记孟二梅接到了上级的电话。
7: 我们在除险的时候接到了电话，说一定要全力保障这近1000名乘客的安全，然后我们呢就赶紧去解救这些那个乘客。
0: 面对严峻的灾情，孟二梅没有犹豫，带着居民冒着暴雨紧急清理出通往车站的救援通道，将受困乘客紧急疏散到了落魄岭社区。暴雨未歇，山洪围困，此时的落魄岭社区不仅断水断电，更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宛如一座孤岛。
7: 我们这个社区呢本身就是远离城区，实际住的都是老年人，我们60岁以上的就达到了301，最年轻的就是我。把他们 K396九百的人解救上来的时候，当时其实真的没有条件
8: 要安置900多名近1000名乘客。当时我们就盘算了一下，食品都会有很大的缺口，还是比较焦虑的。
9: 家里有事儿的，
0: 原有的生活物资如何保障突如其来的近1000名乘客和居民所需？

0: 成了孟二梅最为棘手的问题。为了稳住惊慌的人群，孟二梅在暴雨中向大家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1: 只要有我们有吃的，肯定有你们的，知道吗？
2: 孟书记在那里拿着喇叭高喊，心里面就是充满了踏实。
3: 因为你想，他一天一夜没吃没喝，在这个火车上待着是什么样？就是一趟列车1000个人，300个18多岁以下的孩子，还有44个研学的老师带着，最重要的是有看病的26个重病人，你想他是什么心情？算是一种承诺吧。
4: 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我们要怎么去帮助他们呀？然后就是觉得任务挺重的，就没想别的，尽力而为，有什么做什么。
5: 因为当时也没有电，也没有水，所以给他们做饭来讲是也是挺困难的，只能说大伙儿呢有什么东西尽量的拿出来给他们煮面条啊，熬粥啊，各家各户都是这样的。
3: 饥民什么吃都敢出来，也叫杯水车薪。那后来就是我们居民，我了解有人家里有铁锅，我们就给他们熬粥。
6: 这是咱们北京房。今天带你来这家呢，正好就是上次帮助所有乘客熬粥那个。
7: 熬粥那姐。
6: 对，哦，真香。
7: 走吧，走吧。
6: 啊、啥？哎，
8: 新年快乐！
9: 新年好。
3: 你看我给你带了一人，你认识不？你好好看看。
8: 有印象，是当兵的，是吧？他们粥喝半截就跑执行任务去了。
9: 对，是的、
3: 哦。然后有一个物件是立了汗马功劳，就是我婶他们那场大锅，
8: 一直熬了16锅粥，
9: 没歇过火，就是给所有乘客熬粥的这个大锅，就是这个锅出的力。
8: 对，
2: 再次看见文香阿姨家里的那口大锅，说实在话，心里倍感亲切。因为断水断电嘛，家里也没有煤气了，只能用文香阿姨家的那口大锅用柴火去烧。那几天那口大锅一直没停。
7: 所以你来过这个院？
2: 对，来过，当时还进了这个屋，而且我还坐在了这个位置上。当时那个粥已经给我们打到碗里了，就是已经放到我们跟前了。突然接到这个紧急通知，然后我们就顺势的就跑下去了。
0: 粥刚盛到跟前，还没顾上喝几口，李兆浩和同车的子弟兵便放下碗，转身加入了排险的队伍。
2: 我们车上一共就是那6-7个当兵的，我们一旦垮了，乘客他心理压力更大，所以我们就是说尽我们所能去做一些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二梅姐，
6: 嗯，
7: 你想咱们当时也是受灾，咱们也需要吃的喝的，但突然又来了1000多人，这当时哪来的这些吃的呀？
3: 其实你说我们社区都是老人，一般老人平时啊都不会储备那么多物资，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们自己要吃饱了，或者说我们没有吃，没有，就想着说那个有乘客滞留了，那我们就有什么就得往出拿什么。然后我婶其实是主动说那个咱们熬粥。
8: 二梅他们那么忙，我也帮不上，家里正好有这个柴锅，我说得了，先把家里米都拿出来熬粥。熬到后面的时候，真是就一粒米都没有了。我这锅粥送下去的时候，那就已经开始排队准备发救援物资了。我说总算是接上茬了。
0: 一口铁锅，柴火不熄，16锅白粥温热地递到每个人手中，粮食一粒不剩，希望却一缕缕聚拢。安顿完居民和近千名滞留旅客，孟二梅还来不及休整，就在此时却传来了又一个令她揪心的消息。
3: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然后我老公和那大哥开着车一直找到了秦峪口，也没发现我们家的车。他10点多回来了，他说妈，没找着儿子。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无动于衷。哎呦，急了，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也不能让那个乘客觉得我那慌了，应该是不到12点吧，我儿子回来了，我就赶紧过去了。我说儿子，你干嘛去了？他说那个刚才有一个部队的那个叔叔说我会开车不？我说会。他说你跟我一块儿去外边看看路况，就去了。他说妈，车坏了。他说车那轮毂也弯了。 那个车胎也都扎了。我说没事，我说没事，我说只要是你人安全就行。
0: 顾不上与孩子多说一句话，孟二梅转身便开始挨家挨户为近千位乘客寻找一处可以遮雨的屋檐。在他的号召下，落魄岭社区300多户居民家家户户都敞开了大门，主动接纳滞留的旅客。
7: 这个楼道不宽啊，
10: 就是我们这是简易楼、哦、是69年开始建的地基、哦、五户人是两个厕所、哦、今天咱们来的这家人是那个当时收留乘客最多的一家。
7: 李大哥记得这娃娃不？
11: 看着
2: 有点面熟，
11: 有点印象。
7: 我看这个房子啊，这个房间这个其实不算大的，孟书记
11: 22平米。
7: 这屋里当时住最多的时候住多少人？
11: 7个孩子，5个妈，三个爹。
7: 那当时您住哪儿啊？
11: 我本来想住车里边，结果晚上8、9点钟那会儿，又上了一个，就是一家三口嘛，80多岁，我就让他们住车里了。
0: 20多平米的老屋能挤下10几个人，自己的床铺让给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落魄岭的雨没停，旅客的心却有了着落。
10: 就是有吃的给吃的，就是咱们就是尽力想办法安顿他们呀，吃不好咱们能吃饱，就咱们一块儿共度难关。
4: 看到了很多旅客来，老幼病残全有。我们家呢是收住了一位60多岁吧，一个阿姨带着她的2个孙女就住到了我们家，然后湿的衣服家里也给找了换了，就是尽量的让他们在这儿住着踏实一点。
3: 真的特别特别艰难，但是那一刻我就感觉我的居民真的像我的家人一样理解我。我还得感谢我的网格化管理的所有的志愿者，我的党员干部发挥他们的作用，然后真的保证我的居民包括我的乘客没有一个伤亡。
0: 此时武警北京总队和消防救援总队兵分三路正向落魄岭挺进。8月1日下午4点，部队终于抵达落魄岭。 K396 所有滞留旅客全部平安回家。近3天2夜的奔走，孟二梅几乎没吃没睡。当最后一名旅客离开，她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地。这个山坳里的小小社区成了风雨中近1000名异乡人踏实停靠的港湾。
3: 所有的乘客转移出去几乎没吃没喝没睡。
10: 今年我已经54周岁了，我可能能值得骄傲的一辈子。我就那时候想，可能是一种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支撑了我。
2: 就是当经历了这场暴雨之后，也算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孟书记。他是一个基层岗位者，就是干出了不平凡的事情。我见证了孟书记这种为群众包括乘客所做的这种担当和这种责任，我便选择了就是退伍回到我的家乡，担任了一名村支部书记。
3: 他当了村书记，我挺受感动的，心里特别的温暖。我那一刻感觉我做了这一件事情其实是很平凡的，是应该做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还惦记着落魄岭，还惦记着落魄岭的人。
7: 来了，饺子来了。
10: 对，先吃着先吃着。哎呀，我都弄了我一身汗了今天。
7: 来吧，那哎，电话电话。
10: 我天哪，谁跟我视频？李娜，你好你好你好，又一个惊喜又一个惊喜。哎呀，特别激动啊，可能要有点掉眼泪了。
12: 3年前的时候他才4岁，今年他都7岁了，上1年级了。有时间一定要去看二梅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3: 有一种什么呢？老朋友的感觉。真的，原来可能我们就是因为这场灾难相识了，就好像拿起手机了，觉得哎，李娜给我打微信了，然后那个苗国强给我打微信了，就不会像原来说我们他只是一个 K396的乘客，就感觉像是家人。
0: 一场暴雨，聚拢天南地北的情谊；一次危难，映照出普通人身上的善良与担当。一生承诺的背后，是一名共产党员扎根基层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是落魄岭社区300多位居民的同心聚力，更是一个民族守望相助的温度与底色。这温度足以烘干风雨，这底色早已深烙进万家灯火。
13: 所以我在回首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感觉，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0: 欢迎登录四川观察客户端参与榜样在身边征集活动，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德耀中华话题页参与讨论，一起致敬道德模范，传递社会正能量。

嗯。

0: 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1: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3: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尊严，堂堂正正的中国。
2: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4: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0: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系列报道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今天看成都、绵阳、资阳、眉山、泸州五城协同在商业航天及卫星网络赛道上各展所长，奔赴星辰大海。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活动，匠心守护遗产，传承优秀文化。
0: 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路径，乐山市沙湾区积极探索大渡河上游迎客、下游养鱼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

0: 大家好，农历四月二十八，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1: 2026年一季度，四川省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1%，在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中表现亮眼。今年一月，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印发《四川省产业新赛道重点领域方向》，其中成都、绵阳、资阳、眉山、泸州五市正共同奔跑在商业航天及卫星网络赛道上，向着天空追星逐光。从火箭发动机到整星制造，从数据应用到火工品，一场商业航天的星系战役正在巴蜀大地打响。今天的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一起看看四川如何以群星之力奔赴星辰大海。
0: 发动机作为火箭的心脏，需要点火试车累计达到20000秒以上才能获准交付飞行。而在绵阳的星际荣耀，拥有当前西南地区唯一的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具备全年100次的全系统试车能力，不仅能够为每一发火箭提供充分的验证，更能支撑发动机的快速迭代和批量生产。
2: 最大的可承载的推力是200吨，约等于20000辆2.0T 小汽车发动机产生的功率。我每秒钟可以实现60万个数据的采集了。
3: 今年下半年，搭载绵阳造发动机的双曲线三号火箭将力争完成首飞、卫星入轨与发动机海上回收的三步跨越。发动机是可回收火箭重复使用价值最高的部分。为此，星际荣耀在绵阳重点布局了发动机试车台和发动机制造两大关键板块，集中攻关可重复使用的发动机的研制，从而大幅降低发射成本，缩短发射周期。这也正是全球商业航天进驻的未来方向。
4: 我们发动机呢使用的推进剂呢是一氧跟甲烷，也就是我们那个家里常用的那个天然气，环保绿色。我们年产量呢预计能达到100台，能够满足我们10发火箭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需求量。
3: 以星际荣耀为起点，放眼整个绵阳，凭借深厚的科技底蕴，这里已集齐舰、星、气、数全链条布局。前不久，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多款绵阳造特种产品覆盖了发射、跟踪到交会对接等关键环节。此外，这场太空飞行的核心开关还来自泸州。
5: 支撑神舟23号顺利升空、精准入轨的关键，离不开这一个个看似普通的金属火工构件。它们看似不起眼，却是火箭分离、舱体解锁的核心开关。短短几毫秒内，它们就要精准切割数吨重的火箭钢结构，力度分毫不能差。力度不够，火箭分离无法顺利完成；力度过大，又会直接影响航天员安全。
3: 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制造标准，构筑起航天火工领域极高的技术壁垒。位于泸州市龙马潭区的四川航天川南火工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稀缺的核心制造主体。作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的核心配套单位，公司提供了全舰约97%、全船约80%的火工品，共计300多发。凭借50余年航天技术积淀基础，企业落地了数字化、智能化产线改造，打破了火工品手工化生产瓶颈。川南火工实现从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到布局商用航天的市场拓展。
6: 我们已与国内头部商业火箭公司在内的数十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实现了以朱雀系列、双曲线系列、古神星系列等为代表的主要商业火箭型号的配套全覆盖。未来我们还要进一步拓展新场景，开辟新市场，持续突破商业火箭、微小卫星等领域。
3: 在泸州装配好火工开关后，各大舱段的总装集成则来到了资阳，这里落地了新一代固体飞行器研发生产基地，具备年产10发固体运载火箭的总装生产能力。而当火箭总装下线，护送卫星入轨，又如何确保上天后的万无一失呢？这背后离不开成都的这家幕后英雄——创智联恒。这看似普通的盒子，就是卫星在太空中的信息大脑。
7: 我们自主研发的卫星通信核心算法和专用软件，拥有100多项发明专利，200多项知识产权。我们自主建立的自动化测试系统，在无人知测的情况下，24小时能够自动完成1000多条测试项。

0: 这些优势为我们后续打造超低成本、快速迭代的卫星通信产品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创智联恒的快速成长是成都商业航天产业加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成都已成为全国少数具备整芯整件研制能力的城市，实现了从整芯制造、卫星发射、地面设备等全产业链布局。在成都市商业航天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中，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壮志雄心。到2027年，全市商业航天及关联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亿元，链主企业达到7家以上，打造创新应用场景70个以上。
2: 四川聚集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大批优质资源，我们正在和很多优秀的本地企业展开合作，包括数字信号处理、射频和天线技术，本地供应商的配套率达到了35%。
1: 卫星有了聪明的大脑，还需要一双俯瞰大地的眼睛。眉山聚焦卫星数据、人工智能算法和应用服务，在城市体检、防灾减灾等领域推动卫星看得细、数据用得好，让航天技术真正落地于城市末梢。当四川造火箭划破长空，一幅商业航天的星图正在巴蜀大地加速点亮。在这幅版图上，成都潜心画图纸、造零件，绵阳与资阳合力供发动机、抓总装，泸州负责淬炼国家重大工程所需的核心开关，眉山则让卫星遥感精准应答收到信号，五城协同各展所长，既有仰望星空的理想，更有脚踏实地的担当。面向未来，四川正以更低的发射成本、更快的迭代周期、更广的应用场景，在国家级商业航天产业集群的版图上刻下自己的坐标。星辰大海的征途，巴蜀大地已全速起航。
3: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约而至。四川坐拥世界自然遗产三处：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一处、国家级非遗153项。今年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主题，全省各地开展多项活动，匠心守护遗产，传承优秀文化。
4: 今天上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四川主会场活动在峨眉山举行。今年恰逢峨眉山乐山大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0年，本次活动以传承巴蜀双遗文脉、守护文化自然瑰宝为主题，集中展示全省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成效，为峨眉山乐山大佛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揭牌，并展开文物领域国家职业技能证书颁发、全省2026年度文物保护优质工程表彰、任俊峰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杜少飞纸张书画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室授牌等仪式。
5: 把这些文物进行保护和修复，在陈列展出的时候，然后被更多的人知道和看到，也就是完成了我们对人民的服务。
4: 活动现场由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指导、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活动正式启幕，以传承古蜀文明、我为国宝代言为主题，设置6大创意赛道，从今年6月持续到12月，全省18岁以下青少年均可报名参加。
6: 本次赛事分为暑期季、开学季和决选3个阶段，全程结合线上投票与专家评审，同步开启小屏传播、大屏展播、全网互动，让选手作品全程刷屏，文旅出圈，以少年之声唤醒千年国宝，用创意的力量传承巴蜀文脉。
4: 当天，省级文保单位成都二江寺拱桥经过系统修缮后重新亮相。这座拱桥始建于清道光5年，是成都平原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清代七孔石拱桥。本次修缮项目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原则，在全国文保工程中率先推行标准化工地管理模式，为成都古桥梁、古建筑修缮保护提供了实践经验。文物修缮是手，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则是活。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非遗三国、小诸葛妙想造物集精彩开启，主题展演、手工集市全由小朋友们亲自打理，拉近了文物与大众的距离，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7: 非遗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我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将这些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喜欢上我们的非遗。
4: 遂宁开展

0: 非遗刻纸进校园主题课堂将传统非遗技艺融入美育教育，南充市博物馆上新古蜀道立体国画体验课堂，专业美术老师结合古蜀道历史文化背景讲解山水国画创作技巧，让孩子们在互动中品味古蜀文化与传统国画艺术的碰撞之美。
1: 连日来，我省各市州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各地表示将认真落实省委全会部署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确保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持续改善，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推动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0: 6月11日，南充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意见。会议强调，南充将坚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把产业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最终目的，把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作为重要法宝，持续实施好城乡融合发展等改革试点，扎实抓好农村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更多动能。达州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围绕省委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全面细化分解，狠抓落实，务求实效。会议明确，达州将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坚决扛牢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同时积极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聚焦茶叶、水产、中药材等优势特色产业，扎实做好农产品精深加工大文章，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努力让乡村更加宜居宜业。雅安在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强调，当地将聚焦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发展特色农业，建设和美乡村，实施惠民行动。同时，雅安还将坚决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压实乡村振兴责任，强化政策项目支持，守牢三农工作底线，加快形成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大合力，以实干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凉山州委常委会扩大会议6月12日召开，会议强调，聚焦重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凉山将重点在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凉山片区，加快构建千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加快建设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示范区等方面下功夫，不断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加强农民就近就业创业扶持和外出务工服务保障，持续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促进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2: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火热开赛，凉山好医生队坐镇凉山民族体育场，主场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赛事深度融合民族文化与地域特色文艺表演，以体育为纽带，文化为载体，为现场观众奉上一场激情与温情兼具的文体盛宴。
0: 绿茵场上，双方球员全力以赴，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最终凉山好医生队凭借上半场2-5加的一粒头球，以1-0拿下本场比赛胜利。
3: 接下来的三场比赛都是硬仗，成都不说了，绵阳然后乐山都是非常强劲的队伍，通过前两周的恢复训练，然后对于后面的比赛来说，我们打好自己吧，希望能有好的收获吧。
0: 激烈对决之外，精心编排的文艺展演成为本场赛事一大亮点。赛前100余名演员以经典彝族敬酒歌拉开帷幕，舞台搭配特色酒坛道具，将彝家待客的热诚与淳朴展现得淋漓尽致。紧随其后的燃动宜宾，融入国潮元素，唱响宜宾千年文脉与城市风采。本土歌手墨色以及尔雅组合倾情演绎原创歌曲《给外婆的一封信》，尼木奥充分展现出凉山本土文艺创作与民族文化传承的活力。
4: 再次回到家乡，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能够唱自己的歌，对我来说就最大的礼物。然后同时也希望在外漂泊的游子学子，空了就回趟家乡，听一首歌，看一场球。
0: 6月14日，也就是明天19:35，川超第14轮还将上演两场精彩对决：达州川汉子队对阵南充丝绸原点队，绵阳九州长虹队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

0: 四支球队将继续为球迷朋友们奉献高水平的足球盛宴。
1: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路径，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在乐山市沙湾区，大渡河穿城而过，上游的岱湾村凭借库区生态与成昆铁路慢火车 IP， 从沉寂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下游园区依托大渡河恒温活水，鲟鱼养殖加速城市。上游迎客，下游养鱼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正在这里铺开。
2: 随着56194公益慢火车缓缓停靠在乐山市沙湾区沙湾镇岱湾村的岱湾站，游客们有序下车，乘慢火车赏库区风光旅游线路火爆出圈，让沉寂的岱湾村人气暴涨。
3: 以前每天就是当地的村民出行这些，最近的客流量，休息日的话平均每天就是400多500人左右，客流量最大的一天达到了1200多人。我们增加了这个防护栏，又新增加了候车室，还有就是卫生间、饮水机这些。
2: 铁路流量带动乡村人气，仅有200-300常住人口的岱湾村直面了旅游配套空白的挑战。
4: 等会要积沙，等会要锤子出来。
5: 村两委紧急动起来，组织了志愿服务队，现在建立了单群服务点，还有交通劝导小黄车团子，我们都给他们进行了配合。
6: 原来这里只有五台车，现在就是因为这里开发了以后，每天这里用多少车我们就调多少车来。
2: 铁路、公路、水路无缝接驳，游客乘船泛舟大渡河，碧水青山串联起了岱湾村独特的风光。
7: 一身汽笛划破水面，铁路加水路加公路的独特体验串联起了慢火车怀旧、库区风光以及一线天秘境。也正是这样的地理优势，让岱湾村走红，成为了承载三线记忆的慢生活打卡地。
2: 原生态山水、怀旧绿皮火车、老式轮渡体验，精准击中游客休闲出游需求，沉浸式感受山野间的烟火气息。
8: 今天呢，专门坐这个绿皮火车，这个火车也很出名，它的风景呢很自然，没有人工的雕琢过，就是感觉到很舒服。
9: 各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我们来的路上，就一些临时待接的车速，包括这些志愿者，我觉得都还是很热心的。
2: 从最初面对千人大客流的猝不及防，到如今交通劝导、车辆船只调度等步入正轨。岱湾村在流量冲击中快速成长，截至目前，岱湾及周边已累计吸引游客超20000人次，带动旅游综合收入20余万元。
10: 我们还在后续规划，两条特色路线，让消费场景从单一的风景观光变成沉浸式的体验。同时，我们还仅新建民宿，让过路客成为过夜客。
2: 岱湾村文旅发展蒸蒸日上，沿着大渡河沙湾段向下游行进，沙湾区的鲟鱼养殖产业也在加速布局。走进位于沙湾区嘉农镇的鲟鱼生态健康养殖及鱼子酱加工园区项目，工作人员们正把一批新住户投入养殖池。
11: 放鱼啦！今天我们这一车运输来的是浦江基地的高龄俄罗斯种鱼。由于最近浦江基地那个温度急剧上升，乐山基地依托于大渡河的高流量，温度一直能够维持到17到20摄氏度，转过来就是为了更好的适宜它的生长。
2: 沙湾区位于大渡河干流，年均净流量约460亿立方米，拥有断面长、水量大、水质好、水温适宜的天然优势，是鲟鱼养殖的宝地。
12: 我们的二期工程预计在9月份开工，整个一二期养殖基地的规模将近11万平方米的净水面养殖面积，最快2029年就能够吃到沙湾产的鲟鱼子酱了。
2: 基于大渡河资源优势，沙湾区采取一园多基地模式，推进水产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分别在太平镇、嘉农镇建设鲟鱼养殖项目。项目投产后，可年出塘鲟鱼400万斤，鱼子酱150吨，产值达15亿元。大渡河流域沙湾段上游捧红了一个村，下游则成了鲟鱼养殖的天然温床，上游迎客，下游养鱼，两条路径的背后是沙湾区以水为媒，因地制宜，让生态家底转化为发展动能。
13: 接下来请看一组八手快报。
14: 6月11号，全省长江十年禁渔能力提升活动在宜宾江安举行，现场共设置放流槽4个，增值放流长江鲟亲本40尾，苗种2.5万尾。今年是我省连续第12年大规模开展增值放流。

0: 活动。近12年，我省平均每年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超2000万尾。活动上公布的四川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公报2025年显示，2021至2025年累计监测到鱼类202种，比近鱼初期2020年至2021年增加24种。
1: 今天，四川省创新发展萝卜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峨眉山市揭牌。该院由四川省农科院等单位联合发起成立，将聚焦萝卜全产业链开展种业科技攻关、精深加工研发等核心业务，构建科研加企业加市场的协同机制，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以科技赋能川字号特色产业发展。
2: 昨天，四川省第8届青年川剧演员比赛在南充开赛，来自全省13支团队的76名青年演员将在5天时间里参加9场决赛，集中展示川剧唱念做打的艺术魅力。赛事期间还将举办惠民演出、专家讲座、川剧快闪等活动。该比赛自2012年创办以来，已培养出多位梅花奖获得者，成为川剧青年人才成长的重要平台。
3: 近日，在成都双流举行的四川省第2届二手车出口工采对接会上，四川省二手车出口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正式发布，从展销仓储、售后维保等环节构建全链条支撑体系，推动四川二手车出口从单一贸易向全球服务生态转型。同时，中国四川双流二手车出口基地首批6家海外综合服务站集中揭牌，覆盖阿联酋、迪拜等6大“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市场，将二手车出口基地服务和保障延伸到海外。
4: 初夏的风掠过衢江两岸，将广安晕染成一幅流动的画卷。兰花楹如云似雾，水葫芦花竞相绽放，田间的蔬菜涌动着丰收的生机，城市山野相映成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广安，感受初夏的生机与希望。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6: 这叫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7: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8: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0: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11: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4: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5: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6: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顾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缰绳松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17: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18: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19: 换马剪纸，五月的工资，一个是工伤，第二个陪当，他是莫非是这种官辈兼职工作？
18: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来来来，跟我说说，帮谁租的？
1: 我不认识，就是之前一个卖货的。
0: 卖什么货的？
1: 卖粉的。
2: 卖凉粉？卖米粉啊？说清楚了。
1: K 粉，还有麻古、摇头丸、蓝精灵、冰冰乐，行了吧？
0: 那人是谁呀、啊？
1: 我说了，我真不认识，就是他微信转给我钱，让我帮他租车。
0: 然后呢？
1: 然后就在护城河边上交车还车呀、啊。

0: 这个人叫郭某，是张勇的员工，铲车司机。他很可能是黑炮的马仔，或者和李晓东一样是黑炮的贩毒下线。我们查了他的实名微信号和田二牛联系的微信号不符，现在网监组还在调查。郭某的社会关系呢，相对比较简单，他除了老家亲戚，在东州没有什么熟人，平时也就基本在公司待着，不怎么外出。所以我们怀疑让他来还车的人很可能就是黑炮。
1: 黑炮能确定就是张勇吗？
0: 张勇在吕建明逃跑当晚涉嫌给他预警，这条线索至今没能突破。现在有一条线索或许能够证明这张勇是不是黑炮。
2: 嗯，你说。
0: 黑炮给李晓东打电话的声音和张勇的声音非常像啊。
1: 如果只有电话录音还不能构成犯罪认定，
3: 可以做声纹鉴定。省厅技术处贺处长就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专家，我们可以让他鉴定张勇的声音作为调查证据。
0: 来这查什么呀？
4: 来见个人，也许对案子有帮助。
0: 谁呀？
4: 我的线人。走，在那边。他听说过黑炮的事，没准能挖出黑炮就是张勇的线索。他叫江涛，我的线人。他这个人很可靠，跟踪你们的人他也认识，一会儿你问问他。你们聊，我去那边看看。
5: 来。
0: 听老宗说你认识他。
6: 认识，一年前他来找我。
7: 老板。
8: 哎，
7: 虾怎么卖啊？
8: 80一斤，来多少？
7: 全往里。
8: 哎，
7: 你老大的老大让我跟你带句话，把嘴给我闭紧点。
0: 你老大是谁？
6: 王海强。
0: 那王海强的老大又是谁？
6: 我猜应该是。
9: 认不认识洪大 K 啊？
6: 不认识。
9: 想跟我做生意，这是他的错。
6: 雇人的呀。
9: 先打听打听，摸摸他的底。
6: 好。不久之后呢，王海强给我的货就从冰毒变成了高纯度的海洛因，也就是说，洪桃 K 变成了王海强的供货商。
0: 所以跟踪我们的人是洪桃 K 的手下，
6: 不光是他，还有你们一直在找的那个黑炮也是。
8: 喂，谁啊？
9: 兄弟，
1: 打扰了啊。
9: 你谁啊？
1: 黑炮。
9: 不认识你，打错了。
1: 哎，别急啊。
9: 别怕，咱们是自己人。万海强的
1: 事呢，我老大跟我说过了，别担心，以后我照应你。
6: 之后没多久，黑炮就开始给我供货。黑炮给我的货都是红桃 K 的高纯度海洛因。
0: 黑炮是他吗？
6: 我没见过黑炮，我们之间只是打电话。
0: 红桃 K 托人带话让你把嘴巴闭紧点，为什么？
6: 我估计和万海强的死有关系吧。万海强死得很突然。
10: 万海强是东州贩毒圈里的老资格，仇家不少，但真正敢动他的几乎没有。
0: 所以你认为他不是死于仇？

0: 功打入了东周贩毒圈，并迅速成为市场上的头号供货商。之后不久呢，万海强被杀了，
1: 黑炮顶替了他的位置，
0: 并将万的部分马仔收编进了红桃 K 团。这个跟踪我们的这个人，也是红桃 K 的手下。还有这个，在我手机里装窃听软件的人，
1: 也是红桃 K 的人。
0: 他们这个团伙啊，分工非常明确。黑炮主要负责毒品销售，跟踪我们的这个人主要负责联络团伙内部人员和一些反侦查的事情。还有在我手机里装窃听软件的人，主要负责监听警方行动，通风报信。再往下呢，就是以李晓东，也就是以小春为首的五个黑炮的下线，他们主要负责毒品的街头分销，直接面对吸毒人员。但现在除了小春以外，另外四个人的情况我们都还没有掌握。
2: 大组已经摸清了这四个人的情况，
3: 来，阿静看一看。
2: 红桃 K 这条线索极其重要。阿静啊，消息来源可靠吧？
1: 可靠，是警队一个线人提供的。不过在没有找到内鬼之前，为了他的安全考虑，我还不能公开他的身份。
2: 好，做好预案，必要时果断采取证人保护措施，局里全力提供支持。
1: 好。
4: 侯爵，声纹鉴定结果出来了，黑炮张勇声音吻合度达到90%，也就是说他俩大概率是同一个人。
2: 喂，是我。好，知道了。张勇跟毒贩在天泽百货有个交易，这次我们一定要把他拿下。

0: 目标车停在商场入口前，没有熄火。
1: 留意周边是否有可疑目标。
2: 收到。
0: 方队，韩青，林佳佳来了。
1: 他怎么来了？
3: 我让他来的。

0: 各组团队，三名可疑目标出现，准备下飞机去调查车库。
1: 做好准备，注意安全。
0: 各组注意，留意一下附近是否有接打手机的嫌疑人。
2: 交易可能随时发生。
0: 各组做好抓捕准备。
3: 四组报告，目标在车里打电话。

0: 目标车辆往出口方向驶离。
1: 梁子，跟上。
0: 没有发生交易。
2: 另外三个可疑人物也准备开车逃跑。
1: 三组跟上，等待时机，实施抓捕。
3: 张勇怎么又跑了？难道消息又流出去了？

0: 董洁，我刚下排练来晚了，床是不隔开了。
1: 陈斌，这是我的好朋友董洁，一会儿帮我送她回家呗。好，没事，我一会儿自己走就行了。一定要帮我照顾好董洁，走啦。
2: 记得给我写信啊！好，你怎么了，陈斌？你没事吧？

0: 张勇呢？昨天您上楼了，梁子哥带人跟着呢。那行李箱呢？张勇没拿，还在车里。
1: 张勇姓601，房主叫秦小满，是张勇的情妇。什么意思啊？张勇绕了一大圈，跑来跟情妇交易毒品？
0: 不对，张勇在耍我们。
2: 喂，
0: 王队，郭猛呢？
2: 在公司，有人盯着呢。
0: 好，你们继续在这蹲着，我跟林佳佳去他公司。

0: 像
1: 去楼上看看，
2: 万某呢？
3: 没呢，
2: 没看见。

0: 方队，郭猛不在公司啊，马上要查离开东州的所有交通要道，铲车是重点。林佳佳，
1: 哎，
0: 你一会儿带辆车去国道，我去省道。
1: 好，

0: 报告，在省界隧道口发现可疑人物。
1: 姐，郭猛在河西宁州被抓了，铲车暗仓里搜出10多公斤高纯度海洛因，
2: 交货的就是加量的马仔，这是侯旭说的那
1: 笔10多公斤的大宗交易。
3: 那郭猛怎么说？张勇是黑炮吗？
1: 对，郭猛全撂了，张勇就是黑炮。
4: 赶紧收掉张勇，他还在晋江南家吗？
1: 还在，侯局已经下达了抓捕命令，
2: 我现在就要往那儿赶。
5: 行，我先挂了啊。喂，姐。
4: 喂，你干嘛呢？
5: 我在外面办案呢，有事吗？
6: 你不被停职了吗？你还办什么案呀？
7: 姐，你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先挂了，晚点我打给你。
6: 你等会儿，那个菲菲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7: 菲菲怎么了？
6: 她配型成功了，明天一早换肾手术。
7: 真的？那太好了。
6: 你有空去看看你师傅他们啊。
7: 好，我忙完就过去。

0: 怎么看这人有点面熟啊？
1: 你想起是谁了吗？

0: 师傅。
1: 啊，晴儿。
0: 问你点事儿，师傅，你看看，这人你认识吗？
1: 好像是有点熟。
0: 他来过你店里，就我找你喝酒那天，记得吗？
1: 我说怎么看得熟吗？
0: 师傅，我想看看你店里监控，行吗？
2: 来吧。
1: 是他吗？
0: 是他，应该就是他。看看他有没有留电话、地址什么的。
1: 找一下啊。
0: 师傅，我去打个电话。你在哪儿拍到的照片？
3: 珠江公寓地下车库。
0: 跟陈斌在一起那个人还在吗？
3: 开车走了，车号是5332，银色福特。
0: 那陈斌呢？
3: 在楼上，他情妇家，我蹲着呢。
0: 好，我马上过来。方队，跟踪我的那个人
4: 开了一辆尾号5332的银色福特，有可能外逃。还有陈斌，他现在情妇徐静家。
5: 我马上申请搜查证。盯紧了。
1: 喂，冯天意已经被韩青查到了。刘哥，
0: 师傅，查到吗？
1: 马上，马上，马上。是他。
0: 师傅，麻烦你把这个电话号码发我手机上，我先走了。
1: 好的。
0: 好。

华那去了，还有张勇，没法走。

0: 我们这儿发生什么事儿？哎，哎，你们谁呀？我报警了！
1: 警察，张勇呢？
0: 问你话，张勇呢？
1: 走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1: 刚走。
0: 接
1: 了个电话。
0: 从哪走的？
1: 我怎么知道？我上厕所呢。
0: 金小满，我告诉你，张勇涉嫌贩毒跟碎尸杀人，你想做他的共犯吗？

0: 陈明还在吗？还在楼上，那是他车。
1: 门牌号多少？跟我来，坐电梯上楼，幺零零二。
0: 谢谢。
2: 警察，陈斌呢？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3: 刚走没一会儿，接了个电话就走了。
2: 哎，你这是私闯民宅，你知不知道？
3: 哎，
2: 小心我告你啊！
3: 我有搜查证，一会儿出事。
0: 走开。

0: 菲菲，
1: 你怎么来了？太好了，菲菲，那怎么回事？
0: 师娘，
2: 秋来了，吃饭了吗？
0: 吃过了，这饭马上就好，一会儿一起再吃点。
2: 不用了，我马上就得走。
0: 啊，马上就要走啊？
2: 我们今天有任务，我是抽空过来的。
0: 菲菲，你说你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也不跟我打个电话告诉我呀？哎呀，我是想等做完手术给你个惊喜。
2: 你师傅不让告诉你，怕影响你的工作。这么大的事儿，师傅今天还上班啊？刚在快递站见到他，他什么都没说。
0: 他不上班，是给菲菲挣钱呀。
3: 我爸是全世界最好的爸，他挣钱给我换肾，给我做我最爱吃的。
2: 带这么多东西啊？要去多久啊？
0: 做完手术还要住院观察，看看排异反应什么的，前前后后得半个多月吧。
2: 什么时候手术啊？
0: 说是明天一早得看肾源那边的医院情况。
2: 啊，肾源不在一个医院？
0: 不在，做手术呢是在省城，这个肾源。

0: 呢是在宁州，得从宁州送过来，
1: 这么复杂、啊？姐，你不会以为换个肾就跟抓个人一样简单？手铐一戴 ，OK
2: 哎，师傅，你下班了？怎么样？案子查清楚了吗？忙活了半天。
3: 他给跑了，别灰心。我想用不了多久，这个案子肯定能破的。师傅，那我先走了。好的，我知道了。韩青啊，不是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好结果的，有时候可能会很糟糕。
2: 所以，不管是对案子、对自己还是对自己人，还是要想开点儿。师傅，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您是觉得钟伟……不，我是想说，不管什么事情的发生。 都不是你的错，别总是跟自己过不去，啊！
0: 我知道了。
2: 开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韩青凑的。
1: OK，闹，又不是给你的，干什么？你菲菲治病了呀，是吧？
2: 师傅，你收下吧，这是我们的心意。
0: 那你跟我们你就别见外了呀，菲菲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是她的哥哥姐姐，这事不处理，什么时候处理啊？
1: 给菲菲的，又不是给你的。
0: 还有啊，这个是侯局还有方队跟队里的同事一起凑的，过几天啊还会带着局里的领导一块儿到家里来看望你跟菲菲。

1: 现在全局上下，包括刑警队所有的人，大家不会袖手旁观的。你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啊，更不要一时冲动，你就要提前退休啊！
2: 谢谢局里，谢谢你们大家这么关心我。不过。
1: 我女儿看病，总不能去申请补助金和大家的资助吧？我不想添这个麻烦，谢谢你们，老赵，
3: 叔，
1: 干什么呀？
3: 你回去跟师娘再好好商量商量。
4: 你离退休年龄还有好几年呢，不是？你怎么婆婆妈妈的？我告诉你啊，跟着人方队好好干，别跟人出幺蛾子，听见了没有？
3: 你再考虑考虑，没当上队长也不至于提前退休啊。
4: 跟这个就没关系，我是替菲菲着想，知道了吗？给我，
3: 给我。

0: 马上就好。哎呀，来了来了，大馄饨啊！呦呦呦！尝尝吧。
1: 香啊！
2: 真是现虾馄饨，
1: 吃吧，吃吃吃啊！一定要吃饱了，听见没有？嗯，
3: 太好吃了，
0: 真的好吃，虾好吃。
1: 真好吃，如果我要天天能吃这个多好。嗯，
0: 我做完移植手术，我还想吃你做的辣子鸡丁、糖醋鱼、麻辣鸡爪。
2: 可以啊，
1: 可以什么呀？啊，别跟孩子说这些。我跟你讲，你做完手术再恢复阶段，那要遵医嘱，那医生让你吃什么就吃什么，就你爸做那些根本就不行，不适合你这。
0: 我们
1: 你想吃什么？
0: 忙你的，你忙你的。
1: 我跟你讲，你别听你爸的啊。
0: 哎呀，行行行行行。
1: 我妈多老道，
0: 你妈也是心疼你，知道吗？知道。嗯，等你彻底好了以后，你想吃什么，爸爸都给你做。你得跟爸爸保证。
1: 嗯，
0: 努力加油，啊！
1: 没问题。
0: 所有的警察都在找我们，警察现在肯定把路都封了，我还出得去吗？
4: 先别慌，我再想想办法。
0: 啊，知道了。
4: 龙哥，咱现在怎么办？
0: 没事儿，再等等。

0: 喂，
1: 张勇到北郊煤窑了。
0: 冯天意呢？
2: 在我这儿。
0: 走之前打扫干净。
2: 我想带着他，然后路上有个照应。
0: 计划是你一个人走。
2: 知道了。
3: 哎，大哥，车已经过收费站了，10分钟到。
2: 哪儿呢？

雄哥，雄哥，来人了！哦呦，雄哥谁呀？不认识。 我不叫你，千万别出来作祟。

0: 张老板，张老板，红桃 K 让我来。
1: 红桃 K。

0: 陈斌，陈斌就是红桃 K 啊。那我猜的没错。我什么时候走啊？半个小时以后有车来接你。接我去哪儿啊？
1: 内蒙。
0: 陪您去吗？不去。他去云南。您二位可不能去同一个地方，不安全。 100万，陈斌让我给你。

0: 有啊。
1: 前后不准，100万，够咱哥俩去内蒙过一阵子了。
2: 咱们去内蒙啊？
1: 到内蒙先躲躲。
2: 哎，勇哥，勇哥，
3: 勇哥，勇哥，你怎么了？勇哥，勇哥，勇哥，勇哥，勇哥。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叫黄金之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7: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0: 找什么药呢？
1: 降压药。
0: 哼，不舒服了？
1: 没有，我就是背着点嘛。
0: 怎么了？
1: 菲菲手术完了以后，你也就轻松了。
0: 等菲菲做完手术，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了，我先去趟快递站，一会儿医院见。
3: 镊子，来拍照，这边，递手拍照，赶快送过去化验，看看上面有没有指纹。

0: 那怎么全是视频监控画面图啊？哪儿来的？
1: 这我不知道。那上面的钥匙只有陈斌有，他说里边放的都是他公司的合约什么的。我真的不知道。

0: 菲菲，妈在这儿呢。菲菲，妈，医生，手术成功了吗？
1: 术后注意休息就好，放心吧。
0: 谢谢。菲菲，
1: 你听见了吗？成功了，
0: 手术成功了，
1: 妈晚了。咱们先让病人回病房休息吧。

0: 哎，师娘，
1: 倩儿，你师父不见了。
0: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微信也不回，
1: 都一上午了。
0: 师娘，你别着急，慢慢说。
2: 菲菲做完手术推出来的时候，他都没来。
0: 菲菲手术怎么样？
1: 医生说非常成功。
3: 那太好了。
0: 师父是不是临时有什么急事儿啊？没来得及告诉你。
2: 有什么急事儿，他也来个电话呀。
1: 什么都不说，就这么消失了，急死我了。
0: 师娘，你别着急，我一会儿这儿忙完了，我去他店里一趟。
2: 行，有什么消息赶紧告我啊。
0: 哎。

0: 师傅啊，
1: 你慢点，这儿有一爬不动的。哎呦，把你杆给我。
2: 早知道应该抬个轿子来抬你，是吧？你这身子骨不行啊，你得锻炼啊，要不然这怎么行？我们还得出警呢。你要是不锻炼的话，别当着别人的面叫我师傅啊，丢人。

0: 小云。
1: 哎，韩警官来了。
0: 赵经理在吗？
1: 没来。
0: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不知道啊，今天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也没接。
0: 他要是回来了，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
1: 好嘞。
0: 哎，
1: 慢走啊，
0: 谢谢
1: 韩警官。
2: 哎、你偷看我手机干嘛？
3: 你听我解释嘛，我没有偷看你手机，我只是觉得你手机用太久，想给你换一个。你当时手机在那放着，我就看了一眼。
0: 师傅。嗯。
4: 你手机怎么都成这样了呢？看不清楚了。
0: 没事，还能用。
4: 钟伟送的。
0: 啊，师傅，那我先走了。
4: 好吧。
5: 恐怕那鬼不只是你的手机。
0: 什么意思？
5: 钟伟已经查到具体的人了，但他没告诉我是谁。
6: 师傅，师傅，他怎么了？
4: 哎呀，就是压力太大了。
6: 喝多了？
4: 是啊。从哪儿过来的？
6: 队里。
4: 不是你们队里现在案子多吗？
6: 还行啊。
4: 那他怎么成这样？
7: 哥，其实我知道你想给菲菲治病，师傅。
0: 小鱼，
1: 韩警官，
0: 哎，哎，你看看，你见过这个人吗？
1: 啊，见过呀，经常来我们店里，好像跟赵经理还挺熟的。怎么了？
0: 谢谢。
1: 啊，没事。
0: 师傅，你看看，这人你认识吗？他来过你店里，记得吗？
4: 我说怎么看得熟吗？
0: 我想看看你店里监控，行吗？

不是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好结果的，有时候可能会很糟糕。不管是对岸的对自己，还是对自己人，还是要想开点儿。

0: 是他，应该就是他。师傅，我去打个电话。
1: 哦，哎，你在哪儿拍到的照片？跟陈斌在一起那个人还在吗？那陈斌呢？好，我马上过来。
2: 喂，丰田一行被韩青查到了，赶紧走。
1: 什么？查到吗？师傅，麻烦你把。

0: 行，喝口水。
1: 谢谢。
0: 钟伟，
2: 哎，
0: 接着。
2: 来。哎。
0: 接着。哎呀，一览众山小啊！要是在这个地方弄一房子，多好啊！在这个那住能多活几年。没事带着你师娘，带着菲菲，过来住一住，爬爬山，啊，喝喝山泉水。
1: 师傅，
0: 嗯，
1: 你还是别做这样的美梦了。
0: 咋了吗？
1: 你大老远把师娘他们带来，你刚到这儿，队里就来电话让你回去办案，你怎么办？
0: 那我回去办完了案子再回来。
1: 你刚回来，队里又来电话，又要办案，你怎么办？
0: 小丫头片子，你挤得我呢。
3: 在我们这一行，跟这样的生活算是无缘了。

0: 小的，老赵，我们找到了，初步判定可能是自杀。小的，
1: 为什么？

0: 送给你的。
1: 太好看了，你干嘛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0: 今天不是你生日吗？
1: 我请你吃个饭吧，算是谢谢你送我生日礼物。
0: 行啊，
1: 走。

0: 你不喜欢回家呀？不太喜欢。我在队里待着有活可干，就不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哦，那行，我先走了啊。
1: 你怎么回来了？
0: 吃吧，都是你爱吃。闻闻，
1: 这什么呀？
0: 桂花糕啊，现在正当季，又香又清甜，而且还不腻。一个老东周，你不知道？

0: 跟你说啊，这个你得多吃点，人都说了吃甜食能够让人分泌多巴胺，你多吃一点，然后你就会变得特别开心。
1: 那你也开心一下。

0: 姐，我陪你喝两杯去吧。
1: 杀张勇的人要赶紧找出来。

0: 谢谢。哎，你们两个又一晚上没睡啊？方队，杀张勇的凶手找到了。这人和碎尸案凶手一样，活动轨迹都是从北郊煤窑到棚户区，再到立明巷旁的太康路，和碎尸案抛尸那晚的路线完全一样。
1: 又是这个李明祥，钟伟失踪，范玲玲遇害，杀张勇的凶手都是在这儿。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而且有可能就住在李明祥。因为我们去查了李明祥之后，他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先在甲一号栽赃钟伟哥，后在甲二号制造了目击证人。 然后给钟伟哥父母送钱，给赵文斌送钱，最后把头套留在火车上。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假象，就是为了引导我们认为凶手已经离开了东庄，来掩藏事情真相，掩藏他还在李明巷。
2: 走，
3: 走，走。
4: 哎，
3: 你们俩这么熬不是事儿啊，你休息休息。
4: 今天
2: 被关注的涉嫌警官钟伟的遗体。 在东郊森林公园被发现，根据最新的尸检结果显示，钟伟警官已于2个月前遇害，因此他的涉案嫌疑被排除。因其生前对侦破案件有重大贡献，被追记一等功荣誉。东州警方在侦办这起碎尸杀人案过程中，意外打掉了一个以陈斌为首的特大贩毒团伙，缴获高纯度海洛因18.6公斤。 毒资及涉案车辆等资产共计3000余万元。该贩毒团伙通过快递形式，将境外毒品源源不断运往东州，再由东州分销往周边地区，形成规模庞大的贩毒网络。
5: 哎，方队，万海墙被案之后，是谁在跟这条线啊？他。
6: 我那个万海墙有那个卷宗，在谁那儿？在我这儿，
5: 给我看看。啊，对，是这个。潘姐，你找什么呀？
6: 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快递单的条形码。
5: 条形码？
6: 见过吗？
5: 没有，我没见过。那你确定是在万海墙的卷宗里吗？
6: 周伟办案有笔记本，在你这儿吗？
5: 在我这儿。
6: 给我看看。
5: 都在这儿了。

0: 霍局，哎，韩英啊，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这是赵文斌快递站里无法查证的那批毒品的快递单号。我们查了，这批货是从闵城寄来的，寄件人是实名的闵城本地人，是一个名叫薛桂芝的退休女工。啊，是她呀！哼，
1: 霍局，您认识她？
2: 他是闵城专案组刚刚抓捕的当地大毒枭薛老太，他和境外毒枭薛敏吞呢来往密切，也是我们这次跨省市联合缉毒行动的另一个重要的案犯。如果说红桃 K 团伙是这条贩毒链条的中间商，你这个发现很重要啊！锁定了薛老太和红桃 K 的关联呢，啊！
0: 这一下这个贩毒链条就清晰了。韩晶啊，做得非常好。是中尉做的好。在他失踪前一周，我就从他的军踪里看到过这个。我当时要是能早点意识到，韩晶啊，这不能怪你。中尉也好，赵文斌也好，这都是他们人生的选择，对吧？
3: 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收尾工作就不要参加了。我不用休息，我要参加。白小慧还没找到，案子还没完。
0: 好吧。啊，还有，
3: 这个是从赵文斌身上找到的，你看看。我愧对党和人民。 愧对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愧对我的家人和朋友，愧对我曾穿过的警服。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个好人。
4: 哎，正给你打电话呢，姐。
5: 怎么了？
4: 吕建民来自首了。
5: 这是什么呀？这是跟踪车辆的定位器。张勇说，红桃 K 让他找一辆能拉货的车，第二天要用。他说他以前就听说过红桃 K 有一批几十公斤的货，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他就觉得这次找车肯定跟那批货有关系，所以他就留了个心眼，让他手下的人。 把这个定位器装在那个车上，他手下的人把这个定位器拿回来以后，张勇就按这上面的路线跑了一趟，
6: 勇哥
5: 跑到了那辆车去过的地方。

0: 朋友说，那片荒地应该就是洪涛可以藏货的地方。他也怕以后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就拿这个位置给他自己留了个后手。
1: 马上带人去县城。李建明，洪涛 K 是谁？
0: 是陈斌。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张勇亲口跟我说的，他说也是陈斌安排他去那个废旧的煤窑厂，陈斌说要安排他离开东州，可谁知道他是想在那杀人灭口啊。
1: 来的那个人，你真的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吗？
0: 当时光线不好，没看清。
1: 他说

0: 陈斌要去云安，那有没有具体说是云安什么地方呢？
1: 没有。
0: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自首啊？
1: 张勇死了以后，我看陈斌对我儿子还有我丈母娘下手，所以我就偷偷的跑回去了一趟，看了一眼。我丈母娘劝了我半天，说我就是不为我想，也得为我儿子想想，所以我就来了。
0: 白小慧在哪儿？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老宋，是毒品吗？是白小慧，就在那儿。
1: 和范玲玲不同的是，她的面部特征没有被毁。

0: 婆。
1: 对不起，我们没能把白小辉救出来。
2: 关于亮亮的病，我们会协助救治的。
3: 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4: 根据张勇的定位器轨迹，我们查到了一个戴头盔骑电瓶车的人。这个人和杀张勇的人可能是同一个人，落脚点一致，都在利民巷。这个人很可能是红桃 K 团伙里的杀手，专门负责干杀人的脏活。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6: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7: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8: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6: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7: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9: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7: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从1988年过后，我们50个来参赛。
1: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府42年，与父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0: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0: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边。
4: 这黄金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5: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6: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
8: 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9: 不见不见不见不见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1: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 古老的荒野，原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中国南部海南岛的雨林深处，每天清晨都能够听到这样悠长的鸣啼。它们是这个星球上最稀有的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这只小长臂猿三岁了，已经可以在树林顶端自由穿梭。长臂猿拥有灵长类动物中最长的手臂，臂长甚至可以达到腿长的两倍。它们的手臂如同吊索一般，一跃最远可达15米。这种奇特的运动方式被称为臂行。

这只小长臂猿还没有完全独立生活。今年夏天，妈妈的怀里多了一个小宝宝。这个小家庭增加的新成员，对整个海南长臂猿物种都意义重大。

截至2023年7月，海南长臂猿全部种群数量仅有37只，是21世纪最有可能灭绝的灵长类动物。曾经，中国诗人乘轻舟顺长江而下，两岸猿声不绝于耳。现在，长臂猿的栖息地已经退缩至云南、广西、海南的原始森林中。人们在做最大的努力，保护他们仅存的家园。海南长臂猿生活的这片森林，是中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占海南岛陆域面积的1/7，保护着同纬度稀有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生态系统。这里的面积不足中国陆域国土面积的0.046%，却有着中国20%的两栖类，33%的爬行类，39%的鸟类和20%的兽类。每年都还有新的物种不断在被发现。旺盛的生命能量充盈着雨林每一个角落，即使没有大型猛兽，关乎生死的凶险博弈也在随时上演。就连看似不动声色的枝叶之间都暗藏杀机。一只双齿多刺蚁发现了一颗正在开放的花序，它爬到花朵上寻找蜜源。蟹蛛正在花丛中潜伏，它是公认的伪装大师。这只多刺蚁异常谨慎，它迅速逃离，转移到了这株植物的枝叶上。叶片上散发的甜味儿吸引了它的注意，这才是致命的诱惑。猪笼草，这种藤本植物的叶片末端会继续延伸，形成猪笼形状的捕虫笼。笼盖和唇口都会分泌出香甜的蜜液，迷人的甜味儿是最好的诱饵。多刺蚁的确尝到了甜头，猪笼草上形成的蜜露会一步步

他引向危险的边缘。捕虫笼的唇口表面是光滑的蜡质区，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深渊。禁不住诱惑的还有一只红色的弓背蚁，甜味也让这只小蚂蚁昏了头。它想独占这美味的资源，对多刺蚁毫不客气。多刺蚁只顾埋头甜蜜，并不把它放在眼里。弓背蚁开始发出恶意的攻击，

多次蚁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他高超的攀爬本领在覆满蜡汁的龙壁上根本无济于事。这是个死亡深渊。龙中的消化液会慢慢将它分解吸收，猪笼草通过这种方式来补充因为雨水冲刷而从土壤中大量流失的氮元素。弓背蚁最终也难逃厄运。

可是在消化液浓度不高的时候，蚊子的幼虫却可以生存下来，这里反而成了一个安全的育婴所。在雨林中，死亡的威胁与生存的机会总是相伴而生。繁茂的雨林高度育蔽，只有约2%的阳光可以到达地面。这棵细叶榕曾经依附在其他树上追寻阳光，向上生长。被它缠绕绞杀的寄主已经腐朽死亡，如今又有其他藤蔓附着在细叶榕身上，借助它的高度获取阳光和能量。在热带雨林中，我们能看到上百种植物共同生活在一棵树上，寻找博弈和共生之间的精妙平衡。雨林底部潮湿阴暗，却也有绮丽的生命在旺盛生长。它们不需要阳光，而依赖腐朽与死亡。真菌既不是动物，也不属于植物，是这个星球上十分原始的生命形态。它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绿体，而主要通过分解腐朽的有机物来获取营养。

都能被真菌迅速分解成较小的分子，营养物质得以加速回到雨林的能量循环之中。同时，真菌能够阻止任何一个物种占据雨林的主导地位，使得热带雨林的物种更加多样和平衡。

远离海南热带雨林，在1400多公里外的武夷山，千百年间，生态系统保持着另一种微妙的平衡。

位于福建西北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中国唯一既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跻身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的国家公园。这片中国大陆东南部最高的山脉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暖流，终年云雾缭绕。温润的气候也滋养着中国最重要的植物之一——茶树。近600平方公里纵横交错的茶园，生长着世界闻名的优质茶叶。早在17世纪，就已经风靡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人类与茶园自古便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公园成立后，仍旧保留了古老茶田的原貌。在武夷山深处的桐木村，人们用最传统的制茶工艺留存下甘醇的茶汁味道。用来熏制茶叶的松木来自国家公园外的人工林场。新鲜的茶叶被均匀地撒在篾席上，经过松烟的8小时熏烤，茶叶逐渐脱水变软。微生物在氧化过程中改变了茶叶的化学结构。叶片褪去绿色，散发出独特的气味。这是当年的首批新茶。山上的茶园里，人们已经开始大规模的采摘。五月的温度和充足的雨水滋养出大片嫩绿的新芽。茶农们完全通过手工采摘新长出来的嫩叶，也不会为了提高产量而使用化肥和农药。和祖辈一样，对于茶园的管护，他们尽量减少干预，顺其自然。茶树丛中，各种真菌苔藓恣意生长，如同一片野性的原始森林。

小绿叶蝉只有2毫米长，它会用针状的嘴插入嫩叶中吸食汁液，被吸食过的叶片会发黄枯萎。这时受伤的茶叶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信息素，飘散在树丛中。接收到信号的是茶树上的游猎者跳蛛。这对漂亮的大眼睛是跳蛛的标志，它们具有卓越的空间感知能力。当然，跳蛛还有8条善于蹦跳的大长腿。猎手感受到来自远方的召唤，即将启程。跳蛛不会织网，但会利用蛛丝保障跳跃。最大的弹跳距离可以达到身长的50倍。

小绿叶蝉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不敢轻举妄动。抓住机会，赶紧逃走。这次运气不太好，猎手又有了新的发现。

竟然再次错过。眼前静止的物体似乎是跳出卓越视觉下的盲点。小绿叶蝉只要屏住呼吸就能保命，但他没忍住。

每餐到手。在这里，猎手和猎物的身份随时都会发生变化。猫主，恰如其名，像猫一般敏捷，会把其他蜘蛛当作食物。

我们在一棵茶树上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微型生态系统，因此茶农们丝毫不为这些昆虫而焦虑。他们吃不了多少茶叶，

如今，福建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产区之一。2022年，全产业链产值超过了1500亿元人民币。人们知道这样的财富来自哪里，这是能与所有生命共同分享的自然赠礼。

上百年来，茶农们一直遵循着先人的嘱托，谨慎维持着山间茶园的面积，从不任意扩张。武夷山国家公园里200多平方公里的原生森林得以保留至今，是中国亚热带东部地区森林植被保存最完好的区域，被中外生物学家誉为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100多年来，通过在武夷山采集的生物标本，中外生物学家先后命名了1000多个新物种，这里成为了著名的世界生物模式标本产地。

黄腹角蛭，中国独有的一种蛭类。它的模式标本就采自武夷山区。黄腹角蛭因为体型粗笨、胆小木讷，被当地人叫做呆鸡。但在恋爱季节，呆小伙也要迈出勇敢一步。远处是一只雌性黄腹角蛭，小伙躲在一旁忐忑了许久，一直不敢靠近。姑娘毫无察觉，小伙下定了决心。一张绚丽的肉裙从脖梗下徐徐展开，头顶两侧翠蓝的肉角潇洒挺立，这的确引起了姑娘的注意。小伙大胆走近姑娘，抛开羞涩和扭捏，全力表达爱意。

效果不错，姑娘放下了矜持，该小伙也有春天。可在海南的热带雨林中，活泼好动的海南长臂猿连自己家庭之外的同类都难以见到。

年轻的小长臂猿听到了远方传来的鸣叫，那是另一个家庭里年龄相仿的小伙伴。长臂猿的啼声能穿越3公里的森林，他们常常彼此鸣啼呼应，但却从未谋面。

0: 长臂猿所栖息的原始森林被分割成了许多碎片。阻隔长臂猿穿行的不是险峻的高山，而是突然消失的丛林。一生都在15米高空穿行的长臂猿，难以跨越出现在丛林之间的巨大空隙。橡胶树一般6-7米高，分割原始雨林的是人工的经济作物带橡胶树种植园。广阔的橡胶林里只有单一的树种，当地工人在树干上割开楔形切口，这个工作被称作割胶。白色的胶乳缓缓流出，它将被加工成各种橡胶产品。橡胶生产是海南的支柱产业之一，占中国总产量近50%，提供了200多万个就业机会。20世纪中期，海南大量的天然林曾因发展橡胶产业而逐渐消失，同时长臂猿的数量也一度仅剩2群，7到9只。现在改变已经发生，国家正在实施退胶还林，鼓励农民种植可持续作物，同时着手保护国家公园内的天然林带。自然的修复需要漫长的时间，人们必须想办法解决长臂猿的燃眉之急。国家公园的护林员正在做一项尝试，用绳索给长臂猿搭设一条空中通道，让不同的家庭能够相互往来。爬上20米高的大树非常危险，可护林员知道越高越好。
1: 长臂猿只能是从10多米上面才能越过去的，我们只能是架这么高了。
0: 绳桥会帮助这个长臂猿小伙子通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还需要他有足够的胆量和决心。

太欣慰。长臂猿小伙终于迈出了成长的一步，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就在前方。

树上还有另一批雨林居民正在寻找新家。这只黄金蚁带着宝宝正在前往新家的路上。其他工蚁们以更快的速度朝一个方向汇聚，他们从原有的蚁巢分离出来，即将形成一个新的家族。这意味着一项浩大工程的开启。上万只迁出的蚂蚁要为自己重新建造一个巢穴。黄金蚁和住在地下的蚂蚁不同，它们生活在6到10米高的树上，树叶便成为它们打造空中花园的材料。两片相邻的叶片被黄金蚁用强有力的下颚和夫骨爪拖拽着重叠在一起，构成了连续的墙面。处理距离较远的叶片时，就需要数百只工蚁协同合作，它们首尾相连，形成一条蚁链牵引叶片。同时释放出不同的信息素，来实现高效的沟通。

一次尝试失败会迅速调整，做出改进，更多工艺加入，终于完成了对这片叶片的牵引。但叶片的连接不能靠工艺一直充当钉书钉，这时黄金蚁宝宝成为了一个关键角色。他们尚还年幼，就要开始为族群贡献力量了。工蚁携带宝宝及时赶到，轻拍幼虫头部，它就会开始吐丝，这是自然界里的强力胶。它们像是一个个行走的胶枪，在叶片间织出细密牢固的网络。工蚁和幼虫在整个工地现场往返奔忙，粘合缝隙。

逐渐的，几根树枝上叶片被黄金蚁们织造成了一个足球大小的宫殿。这时，在众多工蚁的簇拥之下，蚁后隆重出场，入住新居。

风云变幻，热带季风带来了一场暴雨，在层层树叶的包裹之下，黄金蚁可以安然度过整个

它们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堪称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太平洋黑双带小丑鱼，选择和有毒的海葵结伴生活。这对小丑鱼夫妇精心照料着海葵丛中上千只即将孵化的小生命。海葵触手能释放毒素，使小丑鱼和鱼卵免遭天敌的攻击。小丑鱼自身体表的粘液能让它对海葵毒素免疫。它们还不时帮助海葵清理寄生虫，互助互利，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小丑鱼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护卵期间的小丑鱼更是十分警惕。一只章鱼刚想要接近，小丑鱼夫妇就主动出击，立刻进行驱赶。

小鱼们将会乘着洋流远游，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片海葵，安下家来。在全球范围内，近岸海域的珊瑚礁持续退化，引人担忧。这其中有人为破坏的因素，也有气候变化的影响。许多历经上亿年形成的珊瑚礁，如今只剩下了破碎的灰白骨骼。珊瑚礁的自然修复艰难且漫长，有的甚至需要上百年的时间。人类的行动刻不容缓，科研人员开始尝试在海底种植珊瑚。人们用塑料树搭起珊瑚苗圃的支架，固定在海底。经海洋生物学家采集后，精心培育的珊瑚被挂在这些支架上。珊瑚的伤口会启动自我复制的模式，开始快速繁殖生长。一年后，珊瑚和它的共生生物就已经显现出足够的活力。接下来，科研人员帮助它们回到珊瑚礁上，落地生根。利用这种方式，科研人员已经在海南岛附近种植了20多万株珊瑚。人类的援手推动着

自然的自我修复进程。每年超过8000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这个美丽的岛屿，共享万物和谐的乐章。

树林里大片当季成熟的野柿子是对他们的最好奖励。能够在树林间自由移动，长臂猿就可以在不同的季节去往对应的树种，找到当季的成熟食物。长臂猿妈妈知道儿子已经长大，可以独立生活了。但孩子还是下意识地要黏在妈妈身边。妈妈决定要狠下心来。即使身上挂着小宝宝，妈妈依然可以在丛林间跳跃穿梭，

小伙子全力追赶。但最终还是被妈妈远远抛下。

他感到一丝失落。远处，那个熟悉的啼鸣再次响起。听见呼声，他又振作起来，找到了新的方向。

寻声前行，这是来自另一个家庭的小伙伴，他们一见如故。海南长臂猿种群未来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的欢闹之间。

如今已经建成的中国国家公园纵横23万平方公里，未来中国将在陆域面积10%的国土上构建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们尊重自然的力量，赞颂生命的可贵，倾注关爱与陪伴，做出牺牲与抉择，迎来回归与新生，探索人与万物在大地上和谐共生的诗意方案。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

0: 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立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万福兄弟，
1: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我们从此人对你拿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见不见不起，见不见不起。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配？
2: 曾想的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儿吵吵闹闹、磕磕绊绊。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3: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中国成都。 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 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19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20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 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在中国西南部，距离浩浩荡荡的长江100余公里。 一处被誉为世界奇迹的考古遗址，正逐渐揭开其神秘面纱——三星堆。

0: 工作者们正小心翼翼地发掘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宝藏。数量庞大的青铜器，熠熠生辉的黄金，温润如水的玉石，以及千百根珍稀的象牙，八个祭祀坑紧密相连，宛如沉睡千年的宝库，不断涌现出令人震撼的发现。这无疑堪称考古学家毕生难遇的辉煌。
1: These things show an extraordinary visual and philosophical creativity.
2: 三星堆真的是第一非常的独特，第二非常的神奇，有好多器物我们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当时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深。
0: 新出土的数千件文物，将我们带回到数千年前的那个与古埃及法老王朝交相辉映的青铜时代。历经近百年，考古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探索，力图解读这个尘封王朝的秘密。为何会有这样独特而丰富的文物集中埋藏于这里？是谁挖掘了这些坑？目的何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明走向了谜一

0: 为了保护文物，三星堆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修建了玻璃穹顶式的考古舱，并装配了先进的温湿度调节系统，通过对空气环境、土壤光照等进行全时的动态检测和调节，把各项环境参数维持在安全范围之内。
1: 建立了考古大棚，大棚里面设立了考古方舱，各种各样的现代设备应有尽有，包括这个现场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都建在了大棚里面。这个是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
0: 恒温20至25摄氏度，恒湿80%左右，刮风下雨，天气的变化再也不会干扰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这就是科技的赋能。历时3年，在全新技术的加持下，考古人员对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进行了精细发掘。这里出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珍贵文物。三星堆的这些坑穴大小各异，然而每一个都蕴藏着令人惊叹的宝藏。
1: 祭祀坑里面，它实际上包含的信息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历史的、这个经济的、艺术的、文化的，还有宗教的，这些信息必须得要靠很多很多科技手段的介入才能够提取出来。
0: 长久以来，中国古老文明的核心叙事聚焦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以二里头遗址、安阳遗址为代表。三星堆的横空出世，昭示着在遥远的西部，青铜时代末期，可能存在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文明。1929年，居住在月亮湾的农民燕道成觉得房后的水沟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家人在清理门前的水沟时，意外挖出了许多古物，一个震惊世界的宝藏由此开启。此后近百年，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耗尽毕生心血，一次又一次的发掘探寻，一个灿烂

0: 的古代文明渐渐显出真容。这条田间小路是通向三星堆发掘现场的必经之路，就像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承载着无数珍贵的回忆。年逾古稀的陈德安再次来到这里，熟悉的就像回家。将近40年前，他参加了三星堆遗址至关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当他把巨大的青铜面具举过头顶，那是一个写入历史的时刻。1986年，砖厂工人在取土时意外触及了玉器和青铜碎片，首个祭祀坑 K1 就此重见天日。当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陈德安是首批参与发掘的现场负责人之一。
1: 在一号祭祀坑发现之前，就是在1986年，原来这地方都是一片农田，这个地方的话原来是没有这个大棚的，原来只有一个砖机房。那么发现一号祭祀坑以后呢，我们当时的话这个没有思想准备，就是说我们当时因为这个是一个突然发现的一个抢救性发掘，各方面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我们和当地农民一起商量想办法。在一天晚上我们往下清的时候，一下就发现了这么长一段这个金器，就是金杖，就金杖刚刚露头。
0: 一片包裹着权杖的金箔上，他辨认出精美的鱼头、飞鸟与箭矢图案。
1: 当时就有很多猜测，但是因为我们为了这个文物的安全，就是暂时停止了这里发掘。
0: 头戴五尺乌冠，两耳各垂一副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铜像排列的神鸟和鱼叠压在鸟颈和鱼头下的箭状物，这些奇异而又华丽的图案制作需要极高的工艺。

0: 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古蜀人在黄金表面精细地刻出两条纹路，这些纹路线条流畅，手法细腻，体现出了极高的制作水平。
1: 金堆遗址里边发现了大量与鸟相关的文物，以及一号坑发现的金杖。根据学者的研究，现在大致可以确认三星堆遗址能够与文献记载当中的鱼符挂钩。
0: 传说中的第三代古蜀王鱼符就得名于一种善于浮水捕鱼的水鸟。三星堆出土了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包含鸟元素的文物，这些文物展示了古蜀人对飞鸟的崇拜。这些鸟形文物和象征权力的金杖，能否证明三星堆就是第三代蜀王鱼符的王都呢？那么，这根象征神权与王权的权杖，是否意味着人们正站在一位古蜀王的陵寝之上？带着这样的疑问，砖厂工人又在几米外发现了第二个坑。地下并不太深的地方，掩埋着海量的青铜器物，面具、头像，甚至巨大的立人像。蹊跷的是，坑中竟没有找到一根人骨。
2: 最开始我们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墓葬？

0: 后来把墓葬的这个性质给排除以后，祭祀坑的可能性就是最大的。
1: 由于没有发现人类的骸骨，而且出土的器物大多具仪礼特征，考古学家们推断，这些坑穴很可能是祭祀用的。很快，更令人震惊的发现随之而来：一具巨型青铜面具，配有独特的圆柱形突木，其长度竟然达到20厘米。
2: 一看，哦，是眼睛突出的。突然我们就想起，我们在华阳鬼子高头看到一个，就是我们熟人的祖先蚕虫，啊，就是我们熟人第一代王叫蚕虫。
1: 考古学家将面具的主人与传说中的古蜀王蚕虫联系起来，和鱼凫一样，蚕虫也是传说中古蜀国的王。千百年来，这个神秘的古国曾经被认为只是神话故事。那么，这些文物的出现，是否可以证实这些远古传说是真实存在的呢？美籍华裔学者许杰有自己的看法。
3: There are some written documents written many, many hundreds of years later than 三星堆 mentioned the ancient history of Sichuan and the local kingdom and the first king called 蚕虫 and 蚕虫 meaning the being that had protruding pupil. Some of the scholars immediately say, hey, this is the image of 蚕虫. I'm not so sure.
1: 如果可以证明三星堆就是古蜀国的遗址，对于研究中华文明的多元性意义重大，这引起了全世界专家们的兴趣。在汉学家杰西卡·罗森看来，古蜀国存在于四川成都平原地区，合情合理。
4: Sichuan is located in a deep basin with high mountains all around it. Tibet goes right up to 4,000 meters.It's a very important basin because it has a good climate and it's totally protected and isolated.
1: 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指出，数千年前建立一个古老王国不仅需要适宜的环境，还必须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星堆遗址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4: The thing that matters in Sichuan is not the contact north or south, but the fact that it'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areas in China. And it's prosperous because of the rice.
1: 这颗编号 F01 的碳粒约2毫米宽，3.6毫米长，比豆粒还要小。为了精准掌握它的碳化成分和遗存年代，考古队第一时间对 F01 进行详细的实验分析。由于已经高度碳化，实验中的每一步操作，工作人员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导致碳粒碎裂。寻找答案的机会难遇一失，代价高昂。那么，为什么在众多出土物中，一颗浮土中的碳粒会引起考古人员的关注？
5: 这粒碳化的水稻，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米，现在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的确认，知道古蜀人他的主要的口粮呢，应当就是大米。
1: 三星堆地层中保存的稻谷，证明早在3000年前，稻米已是蜀地先民的主粮。然而，关于这个古老的城市，仍有太多未解之谜。

我们能了解三星堆社会的哪些面貌？那些围绕在奇异雕像旁生活的人们又是何种模样？这些问题萦绕在四川考古研究院任俊峰等专家的心头。经年累

0: 月的细致工作，任俊峰已成为解读这些神秘雕像的权威。此刻他正审视一尊典型的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历经3000年的埋藏，其保存状态堪称奇迹。
1: 就是出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到今天是没有做过任何的一些处理。而且我们从这个青铜人像来说，这是一件平顶的人头像，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到它的这个头顶部分有一些缺失，长期以后它锈蚀以后它有了一个洞。另外我们很能够看得到的是它的这个脖前是有一个向下弯折，其实它弯折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垂直往外撇的。中心的部分有一个圆圈的一个黑色的涂层，这个就是表现的当时是用黑色的颜料绘制的眼珠的一个形状。
0: 细查外观后，任俊峰将目光投向头像内部，那里常有意外收获，比如这片他迅速识别的青铜残剑属于一只眼睛。
1: 它这个直角边然后延伸过来，它是成一个直角的，或者说是这是一件1/2或者1/4的眼形器的一部分。
0: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此类眼睛，它们的含义仍然是谜，但边缘的孔洞暗示它们曾被固定在柱子、横梁或树木上。为探寻更多秘密，任俊峰继续在内壁摸索。
1: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几片，这就是象牙的残片。我手上还有这么一件东西，小很小，但是是一个残片，这是一个贝壳。在三星堆我们也有大量这样的贝壳的出现，但是这部分贝壳很多是装在容器类的。
0: 迄今出土的约150尊青铜人头像，全都拥有迷人的杏眼与耳洞，细观之下每尊又各有些微的不同。专家们在青铜头像上发现的这些细微差异，很可能揭示着三星堆先民们塑造的人像在身份上的差异。北京大学的赵浩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2: 它与其他的人头像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呢，它在这个脑后呢有一个我们称为发髻的一个装饰，这个应该是代表当事人在可能在脑后的这么实际的一个装饰。另外这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的很多这个青铜人头像的主要的差别呢，就是在发型方面。这种戴发髻的人像呢，在三星堆是不太多的，可能一共不超过10件。而这样的话就是脑后戴一个大型装饰的这种情况比较少，它就有可能反映这个人在这个三星堆的这种社会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这个身份或者等级，或者是他们在宗教系统里面具有相应的或者更高的这个职务。
0: 赵浩担任三星堆8号坑的考古发掘负责人，他观察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在发型上有所差异，其中大多数头像为树变造型，而少数则为碗髻样式。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许杰多年致力于三星堆遗址青铜器的研究，40年来他努力破解这些青铜人像之谜。
3: Because it's overwhelmingly striking in its sculpture tradition, that's distinguished San Xing Dui from any other cultures during ancient China.
0: 其中最震撼的文物之一，当属这尊2.6米高的青铜大力人像。脑后凹槽表明，他曾书记

0: 专家们追踪着其他线索，三星堆遗址的填埋方式奇特且统一。这种情况在考古专家们以往的研究中从未遇见。
1: 它先掩埋的是被破坏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接着再埋入完整的象牙，然后再倒入灰烬，最后再把挖坑的土再回填夯实。
0: 三星堆遗址中的文物为何悉数遭到损毁？数千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先民们是突然遭遇战火侵袭，还是说这其实是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考古专家们继续研究，努力寻找答案。他们在遗址坑中发现其中一些碎成大小不一的残片，仿佛经历过剧烈的撞击与碾压，另一些则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表面呈现出焦黑的色泽，甚至能清晰看到碳化的纹路。
2: 几乎所有的器物都是被毁掉以后，然后被烧、被砸坏以后才会放进坑里面的，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一种器物的处理方式吧。这一点也是这个让我感到非常困惑的一个方面。
0: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碳化层中往往隐藏着不易察觉的细碎文物，专家们最期待的是能找到丝织品的痕迹。1986年，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2.6米的青铜大力人，他身上的衣服有着精美繁缛的花纹。有关专家认为，这些华丽的衣服有可能就是丝绸，但由于丝织品是有机物，很难保存下来。为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三星堆遗址之前出土的青铜残片进行了大规模排查，希望找到丝织品残留的印记。印记就是丝织品通过铜锈的腐蚀印在这个铜器表面上的痕迹，相对来说比较稳固，因为它已经是完全矿化了。科研工作者把金属残片放在显微镜下，一毫米一毫米地寻找。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排查，2020年9月，考古人员终于在多件青铜残片

0: 片上发现了丝织品的印记。显微镜下丝织品的经纬结构清晰可见。四川古称蜀，这个字形似野蚕，上部是眼睛突出的头，下部是盘曲的身子。专家认为，蜀国和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名号都暗示着四川是丝绸的发源地之一。这次专家们通过科技手段，在多个祭祀坑里都发现了丝绸的痕迹，给相关研究提供了原始材料。此外，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同一器物的碎片竟散落于不同坑中，这为理解文物的埋藏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1: 它可以拼成一件完整的器物，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就表明这些坑是同时形成的，就是当时这些被破坏的器物摆在旁边，然后他同时挖了六座坑，然后把这些被破坏的残碎成不同部分的器物残片分散地埋到这几个坑里边。
0: 考古学家面临巨大挑战，需将散落在八个坑的数千枚碎片重新拼合完整。难度在于，这些器物本身完全未知，亦无文字记载其原貌，修复者必须大胆尝试与创新。令他们痴迷四十载的谜题之一，是一棵完全由青铜铸造的神树。在青铜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此类神树常被视为世界的核心，广受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尊崇。

0: 对三星堆博物馆的副馆长于建而言，复原一号神树至关重要。他决定启用一件新发现的青铜残件，这可能正是拼图的关键。
1: 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区域呢，它总共是前后这边断了两个起来的，然后这两个断裂部分呢，它还是有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上部这一块的话，它还有一些带了那个泥泛的瓣土。这件器物，它是八号坑里面出土的，就是一个疑似是龙的尾巴的部分。这种造型呢，它就是属于两两麻花状缠绕。然后，因为我们本身青铜神树上的一个青铜龙，它是下部分是缺失的，那么我们就是疑似可能这一节部分呢，可能会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应该是有联系关系的。如果就是我们可以趁着就是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建设，因为我们本身要把青铜神树要给它进行搬移到新馆，我们想到时候神树搬移的过程中，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龙的尾巴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进行对接。
0: 经过三维扫描，这件残片被纳入三星堆博物馆的数据库。这一系统可以毫米级精度捕捉文物残片的每一道纹饰、每一处弧度，误差小于0.05毫米。锈蚀痕迹、断裂肌理被完整转化为三维数据，既规避了实体触碰的二次损伤，又为跨坑碎片拼接留存精准档案。
1: 登录这个系统以后，我们就可以输我们神树的这个数据去查找一下它的那些三维数据的基础信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号神树的一个三维数据，这个就是一个主树干。这个主树干里面，它就跟这个龙的尾部可以连接在一起。那么这种细节呢，就可以对于我们后续的复原工作和研究工作，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0: 1986年，这棵3.96米高的青铜神树的主体在二号坑中被发现，当时碎裂成近200块。为了复原它，三星堆修复元老郭汉中

0: 进行了将近四十年的努力。
1: 好像我还是这一届往哪一届稍微后台还连了一个段段。
2: 对，然后现在我们看了这两件，一个龙的尾巴和尾部，
1: 它那个主要就是几个连接嘛，它就是龙和那个主杆的那个连接方式。
2: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接下来看它那个跟神树的这个拼对的情况。
1: 对哦。
2: 哦，对对，你这样说是有非常有道理，因为这个主树干这一块跟它对接已经对起来了，它就相当于这个人器物已经定位。
1: 不，你把那个整个图画缩小，整个图画缩小，我对说，以及它的规律就出来了，你看嘛，这儿两个它是用人手在分辨，这一个这个另外一个，那这是尾部的稍微。
2: 所以这两个的话，相当于这边有缺失，对不对？
1: 啊，
2: 这里有缺失，那么这里有没有缺失？
1: 这儿肯定还是有缺失。这个要180，这个不动，这个180旋转，对，旋转哦，对，对，再哦，你这个接上去才对，你它有好几呢？差不多，只要把靠拢，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复原起吧，这个地方哦，对
2: 对，
1: 你看嘛，它的所有的它就哈进流畅，来下来是。
0: 龙尾终于回到数千年前的位置。在虚拟空间中与神树的树巅紧密相连，这个难题解决了，神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完整性。数十年来，郭汉中和于建这些专家们就是这样一点点的丰富三星堆文物的拼图，他们绞尽脑汁，竭尽全力寻找每一种可能。
1: 我们就只接这儿来，
2: 对，我只把这个大的接到这里。
1: 你如果把扭到这种摆动的时候，它的龙就活了，它就有扭动的形式，它就每个点也全部吻合了。
0: 数字技术对于专家们的工作助力很多，拼接的速度大大提高了。然而目前，神树上还有很多缺失的部件，其他文物更是有成百上千的碎片静静等待匹配，这注定是一场近乎永无止境的探索之旅。除了等待拼接的文物，三星堆坑的谜团还有很多。在破碎焚烧的器物层之上，堆积着厚厚的象牙层，这引发了更多疑问。三星堆遗址中竟埋藏着近千根象牙，数量为何如此庞大？这些象牙在古蜀文明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又为何被特意置于器物与灰烬之间？美国哈佛大学的傅罗文教授是一位专注于中国考古研究的知名学者，他对三星堆象牙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探索与钻研。
3: The elephant tusks found in this number and concentrated in contexts like sacrificial pits is not really discovered anywhere else, in East Asia or Southeast Asia, to my knowledge. To have so many elephant tusks buried together, in an intentional deposit is really unique.
0: 距离三星堆遗址数十公里外，另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玉器上的纹路给了傅罗文教授很大的启发。
3: The depiction that we have of ivory on the jade objects where somebody's carrying one over their shoulder is very significant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bringing in of this ivory was itself a very ritually meaningful act and a socially meaningful act. They were brought together individually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ritual activities going on at Sanxing Dui and as a symbol of membership or incorporation into that broader A regional society.
0: 傅罗文认为，这些象牙可能是其他部落为了加入三星堆联盟进献的珍贵礼物。这意味着三星堆与周边地区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古蜀。

0: 在当时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眼下，保护工作更为紧迫，象牙出土后极为脆弱，考古学家正与时间赛跑，象牙被湿布包裹，紧急送往冷藏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王冲正在努力寻求出土象牙的长期保存方案。
1: 初代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没有引起这个重视，这批象牙的话，原来86年这批象牙的话，基本上现在完全毁坏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片的话，就能够反映就是这个出土象牙它在自然条件下失水以后它结构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第一张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做的，里面是比较致密的，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没有什么裂隙。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从第二张第十天就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很多裂隙就发育出来了，就明显的很大的一个裂隙。4个月以后的话，是我们看到有那块的话就直接整体崩塌掉的。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发育的延续状态下去，我们可以预测的话，整个象牙很快就会崩解掉。
0: 几个月以来，王冲正在反复实验一种无损稳定象牙的方法。
2: 现在的这个步骤只是在一个脱水情况，就是泡在这个液体里边，然后里边的把水置换出来。现在就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测一下它的现在的浓度，因为每周都要测一下浓度，它有个变化。等到它的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加固实验。
0: 这些数千年前的象牙已经近乎腐烂，它们需要同时完成脱水和加固内部结构。王冲一次次试验，努力优化配方，这一次试验的初步结果令人鼓舞。
1: 这一面的话，它那个这个表皮这个象牙的釉质层，这还是保持的比较好的，
3: 比较完整。
1: 有一些那种黑的，这个黑的还是比较明显，这种的话是还是能够保留下来，就是它当时被那个火烧的一些痕迹就保留下来。我看时间有多长呢？拿出来，
3: 去年完成的时候，对，差不多十月
1: 、到现在的话就差不多一年了，
3: 对，
1: 一年维持到这个状态，那已经很不错了。
0: 拯救神秘象牙的魔法配方或将成功，可以肯定的是，大量象牙彰显了三星堆惊人的经济实力。每头象只有2根象牙，千根象牙意味着至少500头公象。这么多大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令专家们疑惑的是，坑中除很少的几枚臼齿外，没有见到其他大象遗骸，似乎只有象征价值的象牙被带到了三星堆。
4: We don't have other elephant remain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within the pits or elsewhere within these sites in Sichuan, suggesting that they are not a common part of the faunal assemblage of the animal groups with which people are interacting regularly.
0: 关于三星堆遗址大量象牙的来源，一直是各国专家们争论的话题。这些象牙是否来自三星堆本地？美国专家傅罗文持怀疑态度。
4: It is not clear to me that the people at Sanxingde who were living there had regular interactions with elephants. Now, some of the work that is being done to try to identify the locations from which the elephant tusks come suggests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m, if not all of them, came from some distance away. Furthermore, what I think of as attempts to depict elephants in one way or another within the bronze iconography is.Seemingly done by people who don't really know what elephants look like.
0: 耐人寻味的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文物描绘的每头大象，都被表现为融合多种动物特征的神兽的形象，而他们制作的其他动物文物则大多相当写实。傅罗文认为，三星堆的象牙来自远方，这些大象。并不生活在成都平原。

0: 妈这近千根象牙究竟从何而来？数百头大象生活在哪里？来自北京的同位素地球化学家唐自华将利用尖端技术破解谜题。
1: 谢老师，

0: 就把它细菌呀、这些全部杀死了，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个紫外线，就是避免外界的一些污染进到里面。
1: 是。哦，这么多。这盒子里面应该把它都是一些象牙的残块，
2: 少一点的象牙。
1: 哎，我们把它给取完吧。哎，这个是那个七号坑的。
2: 对，这个架子都是七号坑的。
1: 好，我们可以去哪一块？啊，我看到那个大的了。啊，这是我喜欢的。
3: 对，它是个皮壳，象牙的一个皮壳。
1: 连皮。不对，那个要没结合。
4: 在四川专家的帮助下，唐自华采集了有代表性的样本，包括门齿残片和极为珍稀的大象臼齿。关于三星堆象牙产地的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展开。
5: 那唐老师，那个这个命相名您是
6: 那个就写三星堆吧。
5: 三星堆是吧
6: ？SXD，
5: 好吧，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从下往上打，所以这是我们在下面的那个点。唐老师，金灿，
6: 对，
5: 在下面那个点。所以一会儿您看能不能就是从这个点往上打？
6: 可以把那个点往下挪一点，
7: 因为那个它的点呢，它就
4: 环境中存在的铯等同位素，通过水、食物进入生物组织，分析同位素组成，可追溯动物生前最后数十年的栖息地。
6: 三星堆的四川盆地是扬子地块，还有那个古生代的灰岩，整体的背景是比较低的。如果我们从四川面能够看到差别，尤其是看到象牙和四川盆地的差别，那么我们就是
5: 你要看跟地域的这个
6: 对的
5: 背景，就是
6: background。我们其实是有这一个地图的。
4: 凭借研究中积累的1300多个岩石土壤样本，唐自华团队绘制了中国同位素地图，这使得三星堆象牙原产地的探寻成为可能。
6: 它的前面一部分，就是稍微早期的生活经历呢，是要远高于四川盆地的，但是在这一个象牙的根部，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它死亡前留下来的信号呢，又是和四川盆地非常接近的，所以一个可以想象的场景就是，对这一个大象来说，前面死亡前的一段时光是在四川盆地度过的，而更早的可能是在四同位素值更高的地区，四川盆地之外的区域。
4: 研究证实，至少有一头大象来自南方更远之地，最终抵达了古蜀都城。三星堆遗址通过广泛的交换网络，与中国其他地区紧密相连。坑中出土的其他物品，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网络的存在，例如大量被称为海贝的贝币。这些贝壳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注意，催生了新的研究方向。
8: 这个是三星堆青铜器中，我觉得是它祭祀器物中最为核心的、最为重要的这样一类器物。我觉得这是一种现实场景的一种描述，也就是说，一个人他骑着大象，脑袋上顶着装满贝壳的这样一个容器，他在干嘛呢？他可能是在一个仪式中，将头上顶的这些珍贵的这种海贝往上去进献，所以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资源进献的这样一种模式。
4: 这些物品描绘了海贝作为珍贵祭品在仪式中的核心作用，但数千枚贝币从何而来？毕竟大海远在千里之外。
8: 那我们唯一能确认的是，这些海贝都是来自于很遥远的热带海域的，

0: 那大家的问题通常就是它是怎么样运过来的，这个运输的路线是什么。主要是因为三星堆往南边是本身就存在着一条天然的一条通路的，就是从三星堆往南边啊，中国经过中国的西南地区，然后到达南亚、东南亚的这样一些区域。
1: 李教授认为，三星堆通过一条早期丝绸之路与外界相连，此路通达南海甚至印度洋，古蜀都城是真正的商贸枢纽，南通海路，东接长江，北连中原，
0: 就是三星堆跟外界的一个资源交换的这样一个网络吧。那正是因为这个网络对它本身的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消亡可能跟这个网络也有关系。
1: 2023年6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组最新测年结果表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器物的掩埋时间确定为商朝末期、周朝初期。三星堆见证了一座古蜀都城由盛至衰的历史，显示出古蜀文明与黄河流域文明、长江中下游地域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在黄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下，开放包容的三星堆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绽放出繁荣亮丽的面貌。三星堆时代虽然落下了帷幕，但文明的脚步不会停歇，在这片充满传奇的土地上，坚韧乐观、勤劳智慧的人们仍将继续创造他们的传奇。

0: 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7: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8: 为中华崛起而歌颂。
7: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9: 3、2、1，听我。
7: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0: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

0: 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2: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3: 黄金死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这里是武关军营，见不起。
7: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命，你也配？
8: 总想着我们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敌。
11: 这江水终归不了大海。
0: 中国成都，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19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20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3000年，一洗惊天下。2022年8月24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线上线下，无数双眼睛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考古现场。一尊庞然大物正穿越数千年的时光与我们相见。这个身高大约1米，体重将近150公斤的大家伙，被命名为大型立人神兽。论块头，它是目前三星堆出土的众多动物造型青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嘴、细腰、长耳朵、四蹄带纹、头顶立人、胸口铸有神树。更令人惊叹的是，在立人的底座壁龛里，还有另一个栩栩如生的微型人像。数千年前，三星堆的先民们如此精妙的制铜工艺，令世界震惊。
12: What makes 三星堆 civilizatio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is its bronze sculptures. The technology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m was exactly the same. The technology making bronze vessels in the central plain. The particular technology called clay piece mold casting technology was inven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along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in the north.
13: I don't think we're looking at something developed over 500 years. We're looking at something that took place in a relatively limited time because the style or the imagery is quite consistent. What is interesting is it takes something developed elsewhere and turns it into its own extraordinary production.
0: 三星堆遗址大批青铜器出土后，迅速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这批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出土器物展现出的文化面貌，与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许多都是前所未见，就像是历史长河中隐藏的珍宝，突然在现代社会的聚光灯下闪耀出独特的光芒。在众多出土文物中，3米多高的青铜神树格外引人注目。青铜神树的枝干蜿蜒曲折，上面有精美的图案，仿佛诉说着古老的神话故事。9只太阳鸟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此外，大大小小的面具、造型奇特的尊、雷等等，每一件都展示着高超的工艺。3000多年前，如此复杂精细的青铜器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2022年6月，三星堆遗址8号坑内，一尊造型奇特、工艺复杂的青铜神坛被成功提取。这座神坛结构复杂，造型精巧，最下方的镂空底座上有13个跪坐小人，他们分为4组，动作服饰形态各异，人脸朝外，双手呈持握姿，发型衣饰都很特别。跪在立柱上的4个青铜小人合力抬着一只小神兽，专家们发现在小神兽的尾部和颈部之间还跪着一个人，这个人从腰部断掉了。根据已有的造型估算，专家们认为这座祭坛的完整高度在1.5米左右，可能是古蜀人想象中人神沟通场景的生动写照。

0: 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郭汉中与郭建波一道，用 X 射线探伤机扫描青铜神坛，依靠高科技手段探究文物内部结构。他们试图解开古蜀先民们青铜铸造技术的秘密。
1: 这个神坛呢，主要是体现在杆与杆、杆与人手之间。它其实在做模具或者说是在这个浇铸好之后，它都经过了这个先前的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所以它的吻合度非常的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人像呢，它是分头部、手部以及身体三个部分，先分别铸造之后，再通过铜液铸接的形式将三部分连接成为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这种接缝的痕迹，所以它是采用这种分铸。那么分铸就是将各个部件分别铸造好之后，再通过铜液铸接的形式连接成为一体，这是它的三星堆的一个典型的一个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
0: 古蜀先民用青铜描摹着种种神奇的图景，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青铜器展示了三星堆灿烂的文明。这些文物呈现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艺。美籍华裔学者、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许杰与当代铜艺大师朱炳仁共同探究其中工艺的奥秘。
2: 这是三号坑出的最大的一件，朱浩，你看这个是个钳，一个切割的痕迹。
3: 这切割是当时就应该没什么工具可以做，难度蛮大，扁平的用度，但可能装的是红铜支撑了。
2: 对对。这个也补了一个，你看这个胶骨还在，它这个补丁也补丁也
3: 很在。它的整个饭做的也是很好。
2: 其实前头的这个部分是一个单元，是单独的一个铸件。嗯。脸孔是另外一个铸件，但脸孔上有四个孔洞，方形的。嗯。就连接起来的时候呢，把这个大耳朵与这个四个方孔对应，然后在后面，嗯，又浇筑了一个平面的，嗯，这个胶口，这是这里我们看到四个连接以后的四个块面，看到这个连接点。
0: 许杰和朱炳仁推断，三星堆工匠采用的方法是分别铸造好几个部件再进行组装，青铜大面具就是这样做成的。三星堆的有些青铜器体现出了极致的精巧。那么先民们是如何铸造出厚度仅两毫米且完美无瑕的青铜部件呢？为求解惑，许杰与朱炳仁拜访了深谙古法的铸铜大师董子俊。
4: 先加入铜，然后把这个机器开到一定的温度，再铜融化加温，等到一定的温度放入磷铜，把里面的气泡的加入磷，直到这个铜融化之后就可以浇筑了。再用点铜块，使其降温。铜的熔点是1083摄氏度，但是我浇筑的温度是在906至930摄氏度间。
0: 古法青铜铸造关键在于两步，配置铜、锡、铅合金，将熔融金属注入陶范，合金配比是铸造能否成功的关键。另一秘诀在于陶范的制作必须极度精确，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最后的成果，这是一门充满挑战的艺术。
2: 请问两位，液态铜作为液体有个流动性的问题，是你们如何尽量的解决浇不全，铜流不下去了造成空缺，会不会碰到这种问题？
4: 它这个呢，就是你要设计这个气道，就是它要排气，还有就浇灌口要设计几个浇灌口，
2: 对，哎，
4: 尽量能够少，但是你要估计它这个少的浇下去之后，它能够流，
2: 气
4: 流畅度，哎，它温度还要掌握，温度好的话，掌握的好的话，它的流性好，
2: 流性好，
4: 应该能够保证它能流流到。
2: 是，
5: 排气了以后呢，它气它不会窝在形腔里面，
2: 对，
5: 那么它铸造成活率就高。
0: 三星堆虽未发现陶范，但中原地区的古法复原经验， 为重现古蜀青铜铸造法提供了可能。
2: 起来了，起来了，
4: 太好太好了。
0: 泛铸法通常是以陶土制出器物阴模，一般情况下需要多块泛进行组合，最简单的例子便是称为鼎的小型三足器。
5: 先有模后有泛，在泛上面去手工制作纹饰，经过阴干焙烧，最后来浇铸成型。
2: 对对对，然后的泥芯和外泛之间的空档，就是铸后以后的铜鼎的厚度啊，对不对？这个就是容纳熔铜以后浇铸的地方。三星堆当然它的大型的复杂的雕像，以不同部件焊接而成，但每个部件有同样的原理做成。但因为它的部件的其实是塑形是相对比较简单，它很少用超过三个外泛的片的，所以呢，相对来讲它可以做的比较薄。
0: 三星堆青铜工艺的复杂与精良，彰显出古蜀国拥有支撑顶尖技艺的雄厚财富。从八座祭祀坑中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得以勾勒出三星堆先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途径。这座城市依水而建，处处透露出令人瞩目的繁荣景象。距离祭祀坑数十公里外，又一组重要遗址的发现，将进一步揭示古蜀国的规模与力量。冉红林主持了成都周边地区的多次考古发掘工作，

0: 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研究中，冉红林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
1: 这个就是三星堆遗址的东城墙啊。那这个东城墙呢，它是一个南北走向的，我们现在往前看到的就是南方。那这个东城墙呢，就是目前三星堆遗址保存最好的一段城墙，有将近1公里。然后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城墙这个宽度是非常宽的，顶部的宽度都将近30米。然后城外呢，就是我们这边左手方看到的啊，然后这里边就是这个城内的区域。目前在这里边我们有发现这个三星堆遗址啊，各个时期的这种东西。
0: 这些由大量泥土夯筑而成的城墙，主要功能并非用于抵抗敌军，而是为了防御频繁发生的洪水。考古学家在墙基处发现了用于疏导水流的沟渠，距离祭祀坑不足1公里之地。城墙的另一段已被发掘并妥善保护于穹顶之下。这段看似朴素的土墙，其建造技术实则远超人们的想象。冉红林很早就关注到了这座古城巨大城墙的建筑工艺。
1: 月亮湾城墙呢，通过它的这种城墙的建造技术还有出土文物，我们可以判断它的年代距今3600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是它的一个断面哈，可以看它整个全是用泥土做成的。通过这个剖面我们看到有这种沙土，那这种土壤呢都是跟河流相关。紧接着沙土上面这一层，你就能看到它这个土壤是完全不同的，它实际上是一种粘土啊。这个粘土呢，就是四川盆地很常见的这种土壤啊。那你看一层一层的，是吧？这个就很明显能看出来，这个城墙它是用不同的土壤一层一层次堆筑起来的。那之所以要用这两种土壤来构建这个城墙，也是有考虑的，这样才能够保证整个城墙的一个稳定，成型的这么一个作用。
0: 考古学家估算，三星堆防御城墙总长逾10公里，城内面积达3.6平方公里，这在当时堪称巨城，位列亚洲最大都市之一。青年考古学者许丹阳整合了关于城市布局的所有研究，包括宫殿区、作坊区等。
2: 这张图呢，是我们基于卫星航拍的地图鼠绘的一张三星堆遗址平面分布图。这上面呢，我们用不同的色块，实际上表示的是它的海拔高度的不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最深的，实际上是城墙，它是耸立于地面之上，所以比较高。城墙东城墙，然后月亮湾城墙、西城墙大概高于现在的地表5米左右。除此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最高的就是北边的这个台地。这个地方呢是三星堆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写的青关山，表现的就是当时的宫殿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工堆筑的土台，土台的面积呢大概是8000平方米。
0: 三星堆人再次展现了卓越的土木工程技术，他们将城北近1公顷的区域整体抬升了好几米，使这片区域可以免受洪水侵袭，进而成为权力中心。在这里，专家们发现了大型建筑的基址。
2: 这张图片呢，就是青关山这个地方我们发掘的一个工作的场景，青关山大型建筑的基址。这里有红烧土和卵石铺的，就是它的那个住处的位置。然后它又分很多隔间，整个这个建筑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有可能是当时的宫殿区。
0: 宫殿的存在，确切地证实了古蜀都城的阶级分化。附近的其他大型建筑遗迹共同佐证了三星堆作为古蜀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地位。三星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精妙的雕塑、宏伟的建筑以及庞大的财富， 展现了一个高度繁荣且与中原文明

0: 显著不同的古蜀文明。然而，关键的谜团仍未解开。为何要开挖这些深坑，将王国最为珍视的祭祀重器掩埋其中？
1: 那作为当时的古蜀国的国力而言，那这几座祭祀坑就呈现出来整个古蜀国最珍贵最重要的一批资源都集中到这六座坑里面。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这六座坑就是处于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最后时刻。
0: 器物在毁坏和焚烧之后被埋入土中，从此尘封地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坑穴便是三星堆的葬坑。这些坑的年代最晚可追溯至约3000年前，标志着三星堆作为都城的终结。然而，考古学家从未见过一个古代文明会主动埋葬他们最重要的至宝。在失落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三星堆的先民们主动放弃了这座城市，还是他们被迫逃离？在距离三星堆不足50公里处的一项新发现，为考古学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2001年2月8日，在四川成都西北郊外金沙村的一处施工现场，一座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城得以重见天日。初步勘探显示，金沙遗址占地约5平方公里，拥有大型祭祀区、建筑基址区、居住区以及墓地等重要遗迹，出土了数万件珍贵文物。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图案的原型金饰便是在此地发掘的。当时遗址迅速被封闭，抢救性考古工作随即展开。这一区域被划分为100多个探方，开展系统性发掘。首批出土的文物已让人感到震撼，数十名考古人员全力投入工作。现任金沙博物馆副馆长王芳从发现之初便参与其中。
2: 我们因为发现这个城市它是有明显的功能分区的，啊，一条摸底河把这个城市分为南北两边，北边呢是住的是它的生活区、宫殿区、墓葬区，可能是一些还有一些手工业作坊区。那南边呢，主要是祭祀活动的场所。
0: 金沙遗址在鼎盛时期与三星堆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座城市都是东北西南朝向，金沙遗址的面积达5平方公里，虽然没有城墙，但其整体特征完全符合都城的规格。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3000年前金沙遗址的一个祭祀区，那么我们所来到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8号祭祀遗迹。大家可以看，实际上它的面积不大，深度非常浅，大概只有30厘米，但你可以想象不到的是里面出土了380多件文物，里面出土了金沙最为著名的一件器物，就金面具。
0: 金沙遗址共发现64个祭祀坑，目前这些祭祀坑均被完好地保护在一座气势恢宏的场馆之中。考古学家朱章义提到，其中一个祭祀坑中出土的金面具，其风格特征以及制作工艺都让人瞬间联想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这也成为两地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有力证据。
4: 有意思的就是到了金沙，同样是在一个黄金制作的金冠的上面，出现了几幅跟三星堆完全一样的符号，仍然

0: 但是，一只鸟，一条鱼，一支箭，说明三星堆到金沙，它是一个共同的文化体。
1: 考古学家们证实，金沙遗址大约起始于3400年前，然而在延续了300年后，却突然迎来了重大转折。
2: 尤其是在3000年左右。这个地方突然就出现了大量的象牙，还出现了大量的金器、铜器、玉器，大量的人群就可能迁徙到了金沙，那么在金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一个中心，那么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都城。
1: 金沙遗址坑和三星堆遗址存在明显区别，前者大多较浅，规模也较小，出土的器物保存完好，没有遭到破坏或焚烧，像是有意为之，以便日后再次使用。另外，金沙遗址不像三星堆遗址那样呈现出有序的填埋层次，也没有发现显著的灰烬层。
3: 我们现在看见金沙的东西好像是埋在地底下的，实际上当时不是，它有的是摆放在地面的，有一些是储存在当时的器物坑里面，下一次祭祀活动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使用。三星堆的不是这样，它是把这些东西埋进去，就不打算再取出来了。
1: 虽然同被称为祭祀坑，但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坑却体现了完全不同的逻辑。不过，两者之间依然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黄金的大量使用，在当时的中国十分少见。金沙和三星堆对黄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青铜时代中国其他区域。研究黄金史的王胜宇指出，古蜀对黄金的推崇程度可以与同时期的埃及或希腊相提并论。
4: 知道三星堆目前有1000件左右的这个金器出土，那金沙也已经有200多件金器出土，它们都体现出了黄金这个材质在这个古蜀地当时非常特殊的这种用法。
1: 王胜宇发现，三星堆金沙遗址两地所使用的黄金似乎都源自川北草原，属于一种色泽偏黄的金银合金。
4: 那么青铜器或者甚至有被发现是依附在可能这个青铜器，或者甚至有些学者提出可能跟木器相关的一些器物上进行使用，是因为它们都特别薄，甚至有一些像三星堆的金面具或者叫金面罩的后方有发现像生漆、石灰这个像粘接的一个材料，把它贴到原来的这个青铜的人头像上面。
1: 精美的金面具实际上是由极薄的薄片制成，无法单独存在，它们主要用于覆盖青铜雕像，使其显得更加璀璨夺目。
4: 这些青铜的人头像，他们在300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它的色泽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青铜大家也知道，在中国被称为极金嘛，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它的颜色其实是偏金黄色的。然后在三星堆很多的人头和金面具上面，我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眉毛处有黑色的这个黑彩，包括这个有一些嘴巴上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残留物。那么所以它整个的视觉效果是比较戏剧化的，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充满好奇，古蜀人为什么要在颜色相近的青铜器上赋予最为珍贵的黄金？这是否蕴含着某种特殊的深意？
4: 三星堆人可能，或者说金沙人，他们都能够把黄金的这个闪闪发光的这种物理属性，可能和这个太阳的光芒和一种光明的这种力量都能够结合到一起。
1: 有学者认为，青铜、黄金与太阳联系起来，就是三星堆文化的核心。

0: 我们可以从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文物可以知道他们有很强烈的或者是很明显的太阳神崇拜的迹象。不过呢，我们知道崇拜太阳那是很多民族共有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尤其是农业民族，太阳给我们的作物生长提供了光线，使我们能够春耕秋获。
1: 在金沙遗址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个代表太阳的圆盘，它是由12道光芒，边缘环绕着4只飞鸟，
2: 它有内外2圈的纹饰，内圈呢是12道光芒，12道光芒是顺时针旋转的，而外圈呢有4只鸟在飞翔的鸟，那它是逆时针旋转的，这样一正一反，一阴一阳。
1: 距离发现太阳鸟金饰的遗址坑不远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位于祭祀区内由9个柱洞构成的完美方形基址，它独特的构造几乎可以确证其神圣的功用。
2: 它的这个柱洞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跟祭祀相关的物品，表明了这个建筑它不是一般性的一个建筑。
1: 天文学家的研究表明，这座9柱神庙与冬至日的太阳运行轨迹完美契合，充分证实了太阳崇拜在古蜀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2: 而对太阳的崇拜，其实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也是表达得非常的清晰的。三星堆有大型的太阳轮形器。
1: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6件形制一致的大型青铜太阳轮，考古学家将其视为太阳的象征。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三星堆信仰体系的理解。与众多农耕社会相似，三星堆的精神信仰核心在于太阳崇拜。在先民们的宇宙观念中，沟通天地的神树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3: 高大的树木被认为是宇宙树，也被叫做太阳树。比方说古波斯文明就有国王向宇宙树致敬的场面。那么在埃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树的存在。所以这些高大的树木往往象征着太阳照射的地球的中央，他们普遍的观念，所以呢，各个地方都认为他们有自己的太阳树和宇宙树，三星堆也不例外。
1: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好几棵青铜神树，被誉为想象力的巅峰之作，每根枝头皆是有精美的花朵与栩栩如生的飞鸟。
3: 为什么有这么多鸟呢？因为鸟是它是能够飞升的。龙为什么它长上一对翅膀？也希望它是一条飞龙，能够上达天庭。这些呢，都是跟中国古代的祭祀神话当中，它对天地人神需要沟通。那么神灵动物呢，能够飞升上天，这样的崇拜是有关联的。
1: 鸟显然是沟通人神的使者，而在古代中原地区，龙扮演着几乎同样的角色。
3: 龙，这是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的，联系的非常密切的，它是能够飞上天上去的神灵动物。
1: 杰西卡·罗森在研究古代中国宇宙观时，提供了关于中国古代精神信仰的解读。
4: I'm pretty sure.These images represent some form of their beliefs about the world. And some people call those a cosmology, but I would call it their view of how the universe works. They have a sense in what keeps the universe moving and how it works. And these animals, or these strange creatures, are part of that.
3: These

0: 样，在那个时代，他们不是单纯的装饰，它是具有它的神性。这个神性就是跟他作为巫师的助手，它是有密切关联的。
1: 有些专家认为，三星堆的辉煌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突然结束，很可能是信仰的崩塌导致数千件祭祀重器被毁，最终形成这些祭祀坑的出现。在祭祀坑的三层填土中，位于象牙之上的灰烬层，或许蕴含着揭示三星堆命运的重要线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分析这些残留物。
2: 我们现在是对石筛出来的这个浮卷样品进行一个腹部的分拣工作，将这个木炭和其他的一些遗物分拣出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挑拣出来，这个就是一个经过灼烧的象牙上面剥落下来的碎片，可以看到它颜色也是黑色的。这也是一块象牙的残块，这是一个陶片。
1: 严雪试图鉴定那些烧焦木片的树种，在分析的2000多个样本中，几种植物尤为突出。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
2: 现在把这块样品掰开观察一下，它是什么树种，可以看到它变成了黑色的。这就是一个像花树一样的这种形状，就是一个属于竹子特有的一个维管束的形态。我们就通过这个维管束的这种形态，然后就可以判断它是竹子。那竹子的数量比例占到了这个竹木炭总量的86%以上。除了竹子以外，还发现了有楠属和黄连木。楠属的比例在剩余的这些里边可能有个7%-8%的样子，然后我们的黄连木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只有1%+几。
1: 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一种珍贵坚硬常用于重要建筑的木材竟也被焚毁，这又是为什么呢？使考古人员感到十分疑惑的是，首先在8号坑中发掘出了不少大块的红烧土，之后这一奇特的现象在其他几个坑中也不断出现。专家推测，这些红烧土块或许是被火烧过的房屋墙壁，可古蜀人为什么要将它们埋入祭祀坑呢？
3: 就是我们在8号坑里边以及4号坑发现有红烧土块，那根据我们在三星堆遗址以及整个中国境内的考古遗址，那这样的一些红烧土块它是属于建筑墙壁的残破的这个残块。
1: 如今考古学家确信，在埋葬众多祭祀器物之前，三星堆的一座重要建筑曾遭受火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崩溃？
4: 祭祀坑出现了之后，它以非常快的速度就消亡掉了。那这个更可能是一个外界的敌人的入侵导致了它的一个消亡。到底这个敌人的来源到底是谁？那首先我觉得中原地区的可能性更大。中原呢，主要就是商人跟周人这两种可能性。我觉得周人的可能性要大一点点，因为祭祀坑出现的时间恰巧是在商被周人灭的是相同的一个时间点。
1: 多种假说纷至沓来，是内部叛乱所致，还是外敌入侵所为？

0: 然而关键谜团依旧悬而未决，究竟是谁埋葬了这些雕像？有人推测，唯有三星堆人自身才能如此系统且有序地安排这一切。孙华教授研究三星堆祭祀之谜已有将近40年，他试图重现这些雕像在被毁埋之前的原始位置。凭借最新发现，他得以重返现场。孙华深信，祭祀器物是在坑外焚烧的，极有可能就是在三星堆的神庙之中。
1: 我的推测是当时三星堆人的神庙因为某种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另当别论，失火了。
0: 神庙内所有祭祀重器连同至少部分建筑残骸被分别埋入2号、3号、7号、8号等好几个祭祀坑。
1: 我们知道哪个坑出什么东西，它可能相当于神庙中的哪个位置。
0: 2号坑出土的器物与神庙最神圣的核心区域对应，包括象征神灵的突木大面具、巨大的神树、多个太阳符号、众多头像，以及那尊代表最高领袖的青铜大力人像，都与太阳崇拜息息相关。
1: 所以当神像确认了以后，我们第二步就是确认摆在神前面的最重要的那些器物。
0: 这个坑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是三件再现祭祀场景的复杂雕塑。顶部的碗用于承接奉献给神灵的祭品，这些祭坛当年很可能矗立于神像旁边。与此同时，8号坑中存放的器物旨在保障人神之间的沟通，包括数十尊原本立于神庙中的人头像。
1: 我们推测这些大小不等的铜面像，它既不是人也不是神，它是一种特别的东西，祖先、死去的人，相当于我们说的鬼。
0: 如今源自2号、3号及8号坑的核心文物，那些与被焚毁神庙紧密相关的珍贵重器已在复原过程中成功归位，这为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构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展示场景，尽管其深层含义仍然存在诸多未解之谜。在三星堆圣物被毁埋藏之后，这里不再是古蜀国的都城。部分居民携带着信仰与记忆前往金沙，促使该地迅速崛起，成为成都平原文明的新中心，影响力逐渐辐射至周边地区，标志着古蜀大地在三星堆时代之后迎来又一人口迅猛增长的发展高峰。作为已知当时西南地区面积最广、堆积最为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遗址之一，专家推测，公元前1200年至600年期间，金沙极有可能曾是古蜀国又一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的核心所在。金沙遗址像是古蜀留给金人的礼物，我们正努力透过它走进古蜀人的时光。

这个巨大的树根遗迹面积达100平方米，就扎根在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古河道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

0: 树形也非常的优美，到了秋天的时候，这树叶变红变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景观的树种。
1: 根据金沙遗址清理和发掘出的众多文物，考古学家成功还原了金沙古城的样貌。这座王都坐落于临近河岸的一片天然高地上，河流穿城而过，为城市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资源。王国的臣民主要依靠农业和渔猎维持生计。在这个富饶的王国中，手工艺制作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工匠们不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出大量精美绝伦的器物。然而，如此繁荣的金沙古城，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是金沙遗址中出土的一颗倒木，博物馆文保人员正在检测树根的保水量，以便掌握它们的状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研究人员希望能从他们身上发现金沙灭亡的蛛丝马迹。
0: 我们结合这个秋枫树的一个堆积的情况，然后就推测应该是这个秋枫树原来是生长于河岸边的，被遭遇了洪水之后被冲击到这个河道里边。秋枫树的存在也证明了成都平原的这个洪涝灾害历史悠久，可能自古到今然后都是属于成都平原比较频发的一种自然灾害。
1: 目前虽然专家们还没有确认三星堆和金沙古城衰落的确切原因，但毫无疑问它们是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高峰。古蜀曾是一个强大的王国，疆域最大时覆盖了如今中国西南数省，它曾用开放包容的胸襟与来自四方的文化交流融合。当古蜀先人翻越崇山，步入未知之境，跨越险滩，寻找栖居之地时，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们的后裔会在群山环绕的盆地中缔造出如此耀眼的文明。如今三星堆的珍宝在宏伟崭新的博物馆中展出，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而来，探寻中华文明这一独特分支。这无疑是像雷雨那样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三星堆研究的考古学家们的骄傲。
2: 我本人从大学毕业以后，1984年当年都到了三星堆来参加考古发掘，这个是我的这个荣幸，也是我的一个幸运。因为三星堆在我们这个中国大地上，乃至于世界文明版图上，都有它非常独特的地位。
1: 数千年前，在四川盆地腹地，一个非凡的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他们用精美的青铜、黄金与玉石表达信仰，却又刻意将它们摧毁深埋，意图永远封存。
3: Rebuilding or recollecting Sanxing Dui has been done with a huge amount of energy, but that's because they're very keen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and extraordinary activity of their past, and they're right to do so.
1: Sanxing Dui 与金沙的重大发现，犹如一道划破历史长空的耀眼光芒。让一个曾经在岁月长河中失落已久的神秘文明古蜀国重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那一件件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那些精美的金器和玉器，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向我们诉说着古蜀国曾经的辉煌与繁荣。

考古学家们不懈努力，一点点地揭示着这个非凡文明的奥秘。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从残缺的陶片到模糊的纹饰，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通过对这些考古发现的解读，他们向世人郑重地昭示，中华文明的根基远比想象中更为深厚而多元。它犹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每一条分支都承载着独特且珍贵的文化价值，和谐共生，欣欣向荣。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苟且省，弘扬社会公德。

0: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黄金死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2: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3: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4: 为什么？

0: 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2: 这江水终归会到大海。
3: 我乃哪吒三太子。
4: 这是一部动画电影，也是一部超级作品。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创造票房奇迹，不断刷新影史记录，引发全民热议。
5: 好伟大呀！
6: 很好看，很好看。
7: 我已经刷了六遍 IMAX。
4: 东方神话如何成就影史传奇？动画狂想如何引发文化热潮？
8: 是有这么好吗？
9: 难道你还想改变这世界？
1: 我想试试。
4: 2025年春节，在这个辞旧迎新的节日里，发生了两件大事，引发全民关注。
10: DeepSeek 发布的新模型。
11: Let's talk about DeepSeek because
4: 一是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不由让人惊呼：中国 AI 时代真的来临了。
12: 虽扛下了天界，
4: 二是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6天破百亿的票房奇迹，引发全球影迷关注。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中国动画电影以最梦幻的速度冲击全球影史榜，不断刷新影史记录。

0: 超150亿的票房奇迹，观众惊呼属于中国神话宇宙的黄金时代或许就此拉开序幕。不仅如此，电影所带来的热度似乎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引发了一场全民关注的文化热潮。
1: 我很喜欢哪吒里面的那个土拨鼠，
2: 还吃送你们来啦。
3: 我不喜欢哪吒，因为他长黑眼圈，不好好睡觉。
4: 有感动的地方，然后也有热血的地方。
5: 我们都是看第四遍的，每个配角都很有他的那个高光时刻，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
6: 哪吒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因为据统计有40%的观众已经好几年没有走进电影院了。哪吒以一己之力把这么多的新观众拉进电影院，他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7: 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以来至少是20年了吧，院线改革都20年了，这种也可遇不可求。所以事先大家也许哪吒二一开始都没想到他这么火。
0: 哪吒二的持续火爆不仅引爆票房，还引发了一场社交媒体的流量狂欢。
8: 因为我觉得就是出这个角色然后来打卡这个电影特别有意义。
9: 是因为最近哪吒这个电影很火嘛，刚好我们有这个首映，
10: 非常的好看。
11: 是因为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们才扮演这个角色。
0: 萌态表情包、国漫风手书、剧情解构短剧等层出不穷，海内外的视频博主们以各自独特的创意为哪吒这一经典 IP 注入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一些经营困难面临关门的电影院甚至因为哪吒二的上映而被重新盘活。
12: 在贵州贵阳，一家一度经营困难的影院最近突然爆火，持续位列单座影院票房前列，已经有5天位居全国单座影院票房榜第一。
0: 地处中国贵州的贵阳越界影城 IMAX GT 影厅热度不减，在原来每天5场的基础上又新加2场。而这家电影院就是新闻中所报道的前不久即将倒闭的影院。
7: 那么我们的影院啊，在整个2024年当中一直低迷的一个非常困难的

0: 因为环境当中挺到了这会儿，所以我觉得是《哪吒二》确实是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中国的影视啊，也让很多的影院又重新有了这个充足的弹药啊，去参加接下来的战斗。
1: 不仅如此，《哪吒》的热度从线上的流量狂欢还传导到线下，从电影全面辐射到周边。
2: 它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效应是巨大的，还有哪吒二的很多的衍生品后产品的开发也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传播。它不仅仅是经济价值，它其实是我们对我们文化的一种自信。
1: 电影哪吒二似乎用神话书写神话，一路冲刺勇攀世界影史高峰。人们不禁好奇，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它到底有何魔力？因何创造奇迹？又是如何完成逆袭？
3: 截至14时27分，预售总票房突破1亿元大关。
1: 过去的2024年，中国电影市场陷入了持续性低迷，这让人对2025年春节档格外期待。而今年春节档电影票房的预售成绩似乎也预示着这个春节档不一般。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上映前一天，2025春节档新片预售总票房12.28亿，远超去年春节档最终预售票房成绩。而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位居同期上映影片预售票房第三名，春节档电影票房大战一触即发。让人始料未及的是，2025年大年初一，当电影正式上映之后，不可思议的票房奇迹正在悄然发生。
4: 刚开始初一初二的时候，其实哪吒我们的排片比例呢是在25%左右，然后我们的排片率也目前增加到了75%-80%，几乎都是100%的上座率。
5: 今年呢，我觉得啊，就是春节去看哪吒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年俗，所以这个对于中国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中国电影因为从暑期档到11档都票房不是太好，所以他们很多人说这个春节档保卫战能不能胜利但是呢后来事实证明这真的是一个超出意料之外的胜利啊。
2: 因为大家知道春节档是中国电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当时看完这个《哪吒二》感觉也是非常不错，但是没想到后来有这么火爆。
1: 按照以往规律，影片上映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热度会慢慢消退，每日票房将逐渐走低。而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强势开场之后，票房一路狂飙，春节假期内连续3天单日票房破8亿，一骑绝尘。
6: 然后我是春节期间去看的《哪吒二》，看完了以后是非常激动的。
0: 还有就是入场的时候需要排队，啊，这个景象也是就是，尽管我们在春节档是我们最火爆的一个档期，往往会出现这个现象，但是哪吒带来的这个持久性的，啊，续航能力这么强的一个长期排队，那绝对是罕见的。
7: 你一定要活下去。
1: 2025年2月6日，电影上映仅仅9天。《哪吒之魔童闹海》以火箭般的速度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总票房破58亿。此时此刻，人们突然意识到，脚踏风火轮的哪吒真的火了。他的最终票房成绩似乎已经无法预测。从1月31日起，央视新闻发布多条与电影《哪吒二》相关的微博，并播报实时票房。2月4日，《哪吒二》登上《纽约时报》广场大屏。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1: 2月6日，《中国电影报道》播出饺子导演专访，畅聊电影创作幕后故事。
9: 伴随着票房不断的刷。
1: 与此同时，电影《哪吒二》相关的各种话题开始刷屏，让人不禁想问，这究竟是怎样一部电影？ 他凭什么

0: 如此爆火，如此梦幻般的开场，还将迎来怎样的高光时刻？
1: 今天又来看第二次，而且我们身边还有朋友看了三次的哪吒，
2: 今天就过来二刷一下哪吒，
3: 刷了很多次，对里面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环节我都觉得记忆很深刻。
4: 因为我本来也是一个影迷，所以说我主要刷的也都是特效厅，我已经刷了6遍 IMAX。
0: 那么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其实哪吒之魔童闹海并非横空出世，它是哪吒系列动画电影的第二部。第一部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年一上映就成为一匹黑马，斩获50.35亿票房，登顶当年的票房冠军，不仅刷新了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记录，还让一口小钢牙、两个黑眼圈、双手插兜、面带坏笑的哪吒动画形象深入人心，似乎也为《哪吒二》的爆火埋下了伏笔。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著名人物，哪吒一角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并不陌生。过去几十年间，国内曾经制作过多部关于哪吒的动画作品，其中以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手绘动画作品《哪吒闹海》为代表。该片根据《封神演义》故事改编，讲述了哪吒与东海龙宫发生冲突后，为不连累百姓家人自刎身亡，后经太乙真人以莲藕塑身复活，大闹东海龙宫的故事。一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为什么会在2025年的今天如此爆火呢？如今的哪吒魔童系列到底有着怎样的魔力？
5: 中国动画电影的一个独特的优势，我们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有众多的这种神话，有众多的这种文化 IP。 有一段时期我们很纠结，我们有功夫，我们有熊猫，但是我们没有功夫熊猫。那么哪吒在这一点上就是非常有创新活力，它取材于这种传统神话故事，但做了一个现代性的改造。
6: Very interesting. In fact, the first time I saw Ne Zha 2, I saw it in Chinese with no subtitle. And I have to say, I understood probably between 50% and 60% of the story. So, yes, it is very well written, and it was well structured, and I understood most of the story without speaking Chinese or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 also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structure of the script and the film.
0: 2025年2月8日，哪吒二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打破70亿人民币票房俱乐部好莱坞影片垄断。
7: 来了，今日到此出征了。
0: 2025年2月9日，影片登顶中国影史观影人次冠军。2025年2月10日 ，BBC 以“中国电影激起民族自豪感，几天内狂卷10亿美元票房”为题发长文报道《哪吒二》，提到《哪吒二》票房突破11亿美元，成为首个达到此成绩的非好莱坞电影。
8: 这锁，
7: 哪来的坑道？
0: 与此同时，影片越来越多的幕后制作故事浮出水面，都在试图解释它为什么这么火，为什么单单就是它。哪吒二的主创团队动画制作公司可可豆位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内，这个数字文创园现在已经集聚了近60家数字文创企业，而整个高新区有6000多家。哪吒二爆火之后，园区内每天都有影迷前来可可豆留影打卡。
9: 电影取得的成就，让我们作为一个成都人都很骄傲，
10: 又唤醒了那个记忆。就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哪吒和现在的哪吒都是哪吒，
11: 国漫崛起，冲！

0: 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个哪吒可可豆哈，它是在成都。我注意到四川，包括成都，有大量的动画人的聚集。之所以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是一定有它肥沃的土壤。
1: 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在《哪吒二》长达五年的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表示，影片中的每一帧都在试图突破极限。《哪吒二》一共集结了中国本土131家动画公司，共计4000多人，耗时5年半完成。全片镜头数2427个，特效镜头1948个。
2: 特效啊，我们知道这个《哪吒二》其实不光是饺子导演10年磨一剑了，在后头其实是几乎是我们所有中国的，擅长各种动画技术、特效渲染的这些公司都对《哪吒二》进行了支持。你去看看那个片尾的那个密密麻麻的那个名单啊，几乎是一个中国技术公司、电影技术和特效公司的一个大合唱，等于是所有的人共同的一个力量托举起了这个《哪吒二》的极高的一个极其绚烂的，画面、影像、视听语言的呈现。
3: I was impressed with how many complicated shots there were in the show also.You know, thousands of shots, all handled by different vendors to complete the show. I sat and watched the credits. So it was an impressive effort to have all these different vendors work in a unified style.
4: 在镜头下要体现宏伟的那种奇观感。那我们当时一直强调的就是说，一定要体现出来它的大。
5: 怎么看都不真实，其实主要就是往真实的去靠。
6: 导演经常会说，嘿，记住我们这个天元岭啊，3公里啊，开海大概就是4到5公里。
7: 5000米大概是什么概念啊？世界上最大的航母啊，300来米。我们这个大概是15个航母的宽度。
6: 其实就是有高度、厚度的比喻，让它理性化，看起来更真实。
8: 又把每一个镜头做到极致，
9: 做得来对得起观众。我们整个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全身心的拼了命的想把它给做好，绝没有撤退可言。
7: 它是一个非常规的动力学展现，分了4个大的区域去模拟，每一个单独去做。
1: 为了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在海水制作这一难题上，制作团队借助流体动力学模拟，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惊涛骇浪之中。影片中所呈现的潭关大战，数百万海底妖兽倾巢而出，其特效制作难度堪称恐怖。团队为了让每条锁链都能独立运算物理效果，创新性地开发动态美感算法，模拟出如同发丝般的摇曳感。仅这一场景的制作就耗时数月之久。
6: 从来没有一个片子里面有那么多的角色被铁链禁锢住，还有在那么大的范围运动。
10: 这些黄色的东西其实都是代表角色，他们两个在运动的时候铁链是会相互缠的。最开始的时候可以用手动的方式一根一根的摆，但那样有点不自然。
11: 角色又多，就是一锅粥。
6: 寻求我们的再上级的团队去协调，能不能把它砍了？
12: 我就跟您说，这个铁链一加上，周期保不住，就这么简单。
9: 锁链对这些海妖的束缚，这个和我们的主题是休息相关的，必须把这个规则给做实。而且我对我们制作人员有信心。
13: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动画电影能达到这个程度，是我之前没有想象过的啊，就是它在这个细节程度啊，包括制作的这个精度还有体量，都是一个空间的一个高度啊，之前 的这个国内院线电影是很少见到的。
14: 如果我们拿《哪吒二》动画电影的这个与这个好莱坞电影的比较的话，可能会引起很多的争议。但是其实如果是把《哪吒二》这个动画电影它的整体的技术和艺术质量拿出来的话，在全世界的这个 3D 动画的这个电影制作当中，其实都应该属于是一个相

0: 对，这个非常高的水平。
1: Technically, the film is extremely well done. And clearly the pipelines were perfectly managed and considering the number of studio that were participated in the production, the film reflects the quality of the animation and story. And there is not much to say, aside from the film is a reflection of the great technical and artistic advancement of the Chinese animation industry to the highest level, able to compete globally, also in box office generated revenues with its US counterpart.
2: 电影中所呈现的穿心咒特效，这种最高难度的 S 级镜头，制作团队精心设计上千根刺与600块碎肉的动态撕裂效果，而这仅仅十秒的画面就耗费了一年时间完成。
0: 要用图像去实现它，肯定要进行进一步的艺术加工，但创意要落地有无数的细节，中间要跨越很多的鸿沟。
3: 导演最初的想法，他是希望穿心咒看上去的第一眼感受到很强的疼痛感，
4: 从他心脏里面逐渐往外生长延伸。
3: 灵感来自于防盗的玻璃，密密麻麻的插着各种各种碎片，
5: 刺和刺之间加一些光线的折射反射，
3: 碎片还会闪闪发光。
6: 你骨肉会被撕裂的，
3: 哪吒要被穿心咒撕裂，怎么裂开，它裂开的形态是怎么样，节奏是怎么样，
7: 那个裂口啊，每一个都要有一定的造型感，
8: 不能看起来太过于血腥。
6: 为了去掉那种血腥感，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艺术加工。
9: 它的这个元素也很多，除了肉块还有布料，
10: 一些头发什么那种的。
9: 拉扯的过程中，它里面有无数的结构会互相粘连，
10: 导演还是需要很明显的看到这些撕裂的痕迹。
2: 荧幕上炸裂的 S 级特效镜头给观众带来了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而那些充满想象力的神话场景构建，又让观众沉浸式地体验了一场浪漫瑰丽的视觉奇观。
0: 也许宝库呢，我是希望它飘逸一些，
8: 就像这些就是参考了鱼群的造型。
11: 这玉虚宝库中样样都是稀世法宝，
0: 仙翁仿佛就摘花手一样摘出了一片星象，我就想用这星象做成鱼群，这鱼群在玉虚宝库当中游弋，旁边还有四象，用这种幸运来替代。整个宝库给人的感觉就是无边无际。五妖队整整齐齐的列方阵的时候，最多的那个镜头是2亿。
12: 这个就是把这些小人给套上我们那个防护罩，把这个球压扁，然后把底下虚化掉，再出了一些反射层，一些菲涅尔的边光，这些最终呈现出这种效果。
13: 从技术的维度来说，我觉得最难的是最后那一场，这个捕妖队和这个海底的妖兽大战的这一场啊，这个其实它的粒子体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这个效果的这种呈现，我觉得在以往好莱坞的片子里都很少见到啊，这个是我是真真实实觉得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的。
14: 这部片里边对每一个角色都足够的尊重，甚至说他承认这个动漫世界有一个跟我们平行世界存在的这种状态，只有足够的尊敬这个世界，你才能做出这个真实的体验感。
15: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动画面临着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面临着一个技术赋能的最好的时代，当然饺子只是一个代表，事实上在他背后的这一批创作人都是本着这样一种对动画的这样一种热爱，对观众的这样一种这种热爱。
2: 影片在艺术追求上，无论是在造型还是音乐方面，主创团队都运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影片中结界兽的造型设计灵感来源于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青铜人头像，

0: 青铜大面具、铜兽面以及青铜鹰形翎等文物。
1: 它也是用的是三星堆的这个形象嘛，我觉得就很亲切，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因为我自己也做人物设定，我会觉得我要去挖掘这样的一些形象的时候，究竟在传统文化符号里边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挖掘出来的。
2: 它讲的是中国的故事，打造的也是中国美学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用的是中国动画人自己的技术创新。
0: 影片中无量仙翁的法宝天元鼎的小鼎造型，借鉴了商朝龙纹扁足鼎的腹部和柱足设计，大鼎的浑圆造型则与古代青铜器墩相似。玉虚宫的屋顶场景再现了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在配乐方面，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与传统乐器在影片中的巧妙运用，也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
3: 到底咋个陪你们统一好？
0: 哪吒二中的主旋律就是哪吒，传统乐器唢呐的高亢嘹亮与电子器乐的炫彩变奏，将传统与现代的中国元素烘托到极致。
4: 主旋律用了八支唢呐，整个乐团就西乐团跟民乐团一起进来，很多不同的角色，有一个还不是角色呢，那个鼎啊，背后他的所属的一个音乐，是一个鞋的那个概念，它出来就有一种庄严和宗教的那个感觉。
0: 当天元鼎被置入东海时，蒙古族独有的蒙古呼麦，作为极具压迫感的配乐出现，其雄浑深沉的声音与紧张的剧情相得益彰。侗族大歌被巧妙地运用在影片的片头曲以及哪吒重塑肉身时，极具东方神秘

0: 按照导演的原话来说，我们是一个东方色彩神话感的一个动画电影，它还区别于西方的那种史诗，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旋律的构建和乐器的选择上一定要融入我们东方的元素和色彩。
1: 在这个方面上，我觉得还首先还需要对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挖掘。比如说哪吒为什么他能够这么成功，他其实借助动画技术把我们中式的这种审美，包括我们中国神话故事里的那些奇妙的富有想象力的具有民族共情的东西，他都挖掘出来了。
2: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大宝库，我觉得这个挖掘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像大圣归来、像哪吒，他们只是一个开始，是中国动画电影作为一个集体形象，他的一些优秀作品终于冒出头来了。
3: 电影《哪吒二》的成功不仅让幕后的动画制作团队走到了聚光灯下，甚至让参与片中的每一个工种都广受关注。主创团队对于表演、配音每一个反复打磨的细节都令观众印象深刻。
4: 动画表演，你可以先把动画删掉，只说表演，重点是表演，对一个角色的情感要具备一个真实性。
5: 导演呢也会帮助我们表演来体会他情绪的诉求。
6: 戏精，那是一手剑，一手摔子，戏精。
7: 金刚棒，
8: 这么点你玩儿？
9: 这点罪又算什么？
10: 红了。
11: 我试一下，你听一下。
12: 他经常跟我说，你没有问题，你随便，
13: 你打我上，
14: 你打我上，来，你们是神一托。
15: 按饺子的话来讲，它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把真人的一些表演放到我们的动画角色身上。
16: 因为智商的错更有，
17: 一个是节奏，
18: 还有一个眼神，
15: 他的每一次眨眼都可能是精心的设计过的。
19: 出速度好不错，
17: 还要表现才对。

0: 聊成这样，他又皱眉了，和我那不一样，我那是抬眉，不是皱眉。
1: 这就是从零到一的过程，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形象就活过来，它不再是一个纸片，这也不再是文字。
2: 我说不要你管。
1: 研究这些角色最准确的那个表演状态。
3: 是不是小儿身价雄霸成上，一副强者才是唯一出路，
2: 一副强者才是唯一出路。
4: 其实大家都知道，情绪的递进是需要一个过程。
5: 你不动真情，这场戏你没办法打动观众，观众会知道这是假的。
2: 我说过，你要是敢动陈腾坤，我就把龙宫砸个稀巴烂。
6: 特别我们的电影产品变成了电影工业之后啊，变成了快餐化，变成了一种稍纵即逝的很多东西，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单薄了。那么这一次哪吒二，他通过这个大的团队的这种努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希望，同时看到了对待艺术的一种态度。
7: 只要尊重艺术规律，尊重管理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市场就会给予更好、更多的、丰富的回报。
8: 我们是通过这部电影，它像一个镜子一样，它映照出来了，我们其实对我们国产电影的一种期待，同样的也是我们对文化的一种认同。
9: 电影《哪吒二》将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神话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凭借创作者脚踏实地的现实情怀，将其一一实现，最终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追捧。特效炸裂，艺术和技术相得益彰，这些都是一部超级作品诞生的必要条件。然而仅凭这些，它能催生出这样的奇迹吗？而这样的奇迹又能否被复制呢？
10: 因为哪吒的故事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传统的故事原型还是比较悲催的，但是这个哪吒的这样一个创新表达，它不仅增加了现代性，也增加了更多的人性关怀和人性表达。那么这些表达，它跟我们当下观众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情感期待、人性期待和审美期待，它是一致的，所以它能够引发观众强烈的一个共鸣。
11: 最妙的它的改编在于，经典的那个哪吒的那个形象，它跟悟空一样，它都是特别具有反叛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经典的哪吒故事，它其实是面临一个自戕困局，但是在当下，在现在我们的那个哪吒故事的讲述里面，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爱的传承。我虽然把肉身还给你，但其实我们是相互支持爱的那个传承，所以他那个最有力量的部分放在了哪吒要面临自戕困局的时候，母亲上来拥抱住了他。作为一个电影人物，他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塑造，而且他找到了一个重塑古典故事、重塑神话，然后在当下和大家沟通的一个视角和方式。
9: 电影《哪吒二》重新诠释中国民间传说中叛逆少年哪吒的故事，将传说中哪吒与父亲的矛盾改编为哪吒父母对哪吒的深沉爱意与理解包容，人物关系的转变与和解，使得该片的情感走向一派默默温情。
12: 我觉得这个片子呈现的亲子关系和以前那个好像是79版上美影的那个哪吒那个剔骨还父啊，就是有一个不同，就是他这个亲子关系我觉得是更现代的。
10: 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人还在哭，有些段落有些动情点确实让观众这个流下眼泪。
13: 尤其是母亲的那一段戏，确实也是不管是海外的观众还是华语的观众还是其他的族裔的观众，这是都能够get到的，是因为大家人类有共通的感情。
14: Global viewers can understand and empathize with the characters, and emotions are felt throughout the film. All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This opens the door

0: to what one may consider an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1: 主创团队还将自己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理解转化成新的艺术语言，在对古代神话的故事新编中传达出自强不息、反抗命运、反对偏见等价值观念，映照出当下社会心理和时代情绪，引发观众的广泛共鸣和深层思索。
2: 哪吒本来就是一个挺叛逆的一个少年英雄形象，
3: 妖怪滚回家去。
2: 从自身感悟的角度来说，想做一部打破成见、扭转命运的这么一个主题。
4: 我觉得首先是传统这个 IP 它的这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给把它提炼出来了，保留下来了。因为传统这个 IP 本身它能传这么久，就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价值。我们把它的这价值给提炼出来，这就把中间的精华提炼好。提炼好了之后，再结合现在时代当下的这种精神，整个环境大家的这些感悟，然后重新编出一个真正大家相信的故事。
5: 为什么大家会被我命由我不由天打动？就是当下其实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大家隐隐约约都会有宿命感的东西，但是同样大家也都有不愿意认命的那个部分，有希望改变这个世界甚至改变规则的这样的充沛的这样的愿望。
6: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就是他可能就最大公约数的能够把很多人对于生活、对于命运的感受可能击中了每个人。
7: 这部电影的吸引人之处啊，就是能够让人去不断的去猜啊，而且是用自己现实的那种境遇啊，现实的那种对生活的感知啊去猜，把自己给带入到这个哪吒。
8: So it is a Chinese film with a global aspect. And it is linked to a strong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but it is understandable to the global viewers. And that's why I think it's the power of this film.
1: 哪吒二的爆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叙事。观众在影片中同哪吒一道，在从反抗命运到扭转乾坤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共情体验，传统神话与现代价值观在此时碰撞出灿烂的花火。
9: 哥，你一定要当上十二金仙，我也会继续努力的。
4: 申公豹其实自己也在犹豫，他爸给这两兄弟的培养都是非常正统的，是希望我的子女按照易主制定的规则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10: 倾尽全力才有机会逆天改命。
4: 但在申公豹进入了玉虚宫之后，渐渐地接触到了阐教的一些内幕，他也在被动地被命运牵引着走。
11: 小宝，这是我进宫后攒的，你拿回去，家里人分着吃。
4: 当下这一刻，我先糊弄过去，先让弟弟远离这个是非之地，等我心中得到的答案再看能不能给他更好的建议和选择。之前我第二部的时候也没打算这么挖掘申公豹，第一部接触了观众的这些想法意见了之后，由此而诞生出了申正道、申小豹他的家族的故事。
6: 这个哪吒二除了他把一些基本功都做得比较扎实以外，我觉得可能还是抓住了一些大众的情绪吧。比如说像中间申公豹那个人物就是一个创新，就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角色是比较共鸣的，特别卷嘛，然后你想卷，但是可能这种卷有的时候未必是一种，会努力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吧。我觉得他应该是抒发了很多人的一种对命运的一种感受吧。
7: 就是说历史啊、神话跟现实呢要有一根，像类似于是风筝，放风筝啊，它有一根线还是连着的，还是连着立足于大地的。所以想象力消费它是要切合时代和个人的消费需求。
12: 其实民意代言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喊出民众的心声啊，民众可能现在就是胸中积攒了很多啊需要一吐为快的一些内容吧啊，那其实想实现这种代言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真人电影我觉得很难做到 啊，他哪吒一和二，尤其是二，加量不加价的做到了。我觉得他是把情绪价值这个事儿，发挥到了二次方、三次方、n 次方的这么一个效果。如果没有这个n 次方的一个效果的话，票房绝对不会这么高。
13: 截至目前，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首部超百亿影片。
1: 2025年2月13日，距离电影上映仅仅16天，《哪吒二》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部票房突破100亿元的电影。
13: 哪吒二自1月29号上映以来，
1: 新闻联播插播影片破百亿的消息。
14: 今天让我们一起，
1: 人民日报专访电影主创饺子，业界人士纷纷发文祝贺哪吒二破百亿。与此同时，哪吒二开启了海外征途，在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上映。北美上映时 IMDB 评分 8.3。 2025年2月17日，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哪吒二特别展映活动，联合国副秘书长徐浩良以及法国、俄罗斯、希腊、泰国等多国驻联合国外交官等150余位嘉宾共同观看了影片。在哪吒二的诞生地中国四川，也举办了外国驻川渝领团观影活动。随着海外发行的逐渐铺开，哪吒二的海外票房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观众走进电影院，欣赏这部诞生在中国而走向世界的超级作品。而对于影片叙事的理解与共情，能否超越国界与民族呢？
15: I'm on an adrenaline high after all the cool fight scenes and all the action in it. So after the movie, I'd say I'm just on a high.
16: After watching Naja 2, I feel really happy, I feel really hopeful, and I just feel really glad that children have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it's great for families too. So yeah, I recommend everyone just go and see it. It's a feel-good movie.
5: 现在能看到的，我觉得能代表最先进的技术观念的创作，然后出现在了世界电影市场上。我相信对于海外的观众来讲，也能够在哪吒的故事里面看到一种具有先锋性的表达，它是不同于好莱坞的它的叙事的观念。
17: 就是我们能够在整个的世界的这个影林里边我们中国的电影、中国的国旗是会越来越多的，这个是一定的。那么但是就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就升国旗怎么升，其实这里边一定是要克服一些文化传播的问题尤其是跨文化传播，我们讲这个文化鸿沟也好，这个文化折扣也好，那怎么样去克服。
1: 直到如今，人们仍在时时关注着哪吒的全球电影票房排名。全球影史票房榜前20的电影中，动画电影占1/4。也许动画形象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是跨文化传播实现全球叙事的理想载体。
18: 我们要以国际性的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但是我们不必过分强调中国特色，我们要融入我们的中华精神，无论是文化精神还是美学精神，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吸引海外的观众，产生更好的一个传播力和影响力。
19: 因为任何一件作品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语境，那么我想哪吒二是和我们这个国家同频共振的，和我们这个世界在同频共振。
1: 2025年2月18日，电影上映21天，哪吒二全球累计票房突破123.19亿元，正式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冠军，跻身全球影史票房总榜第8名。
20: 票房都已经证明了这个电影一定是一个成功的电影。
21: 我觉得是因为有讲到孝心那里呢，就即我自己觉得是那个位最感动的，即是他为了爹地妈咪啦。
1: 哪吒二的票房神话仍在继续，而随后话题饺子导演以闭关冲上热搜第一。在哪吒二的高光时刻，导演饺子

0: 选择隐身。
1: 我相信饺子导演这个，因为他非常清醒，他非常理智，他也认为这个哪吒二的这个成功有很多偶然的原因，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果。
2: 我作为电影研究者，对于哪吒二的成功啊非常激动，非常兴奋啊，但我还

0: 一个火，也是希望这个火蔓延到整个行业、整个社会。每个作品、每个项目其实都是渺小的，你必须和这个世界去碰撞。
1: 难道你还想改变这世界？
2: 我想试试。
3: 自1941年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问世以来，中国动画一路至今历经曲折。
4: 叫做从水墨中走来的动画，这个是让很多西方人没有想到的。我们中国动画学派创作了一系列精品，
5: 大眼睛，白肚皮，
4: 像小蝌蚪找妈妈，
5: 四条
4: 山海情，牧笛，还有三个和尚，大闹天宫，这个葫芦娃等等。
3: 后来中国动画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动画也在一路攀登，砥砺前行。
4: 中国动画呢，我觉得这个近20年，特别是伴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这个不断的发展，人才的这样一个储备的不断的这种积累，加上一些作品打造过程中所锻造的队伍，我们一直在迅速的进步。
3: 2015年，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影片里的孙悟空不只是人们记忆中神通广大的神话英雄，更是历经挫折后重新找回自我的平凡人。近10亿元票房，让中国动画重新找回了信心。
6: 从这个《大圣归来》到《大鱼海棠》到《白蛇》系列，到《长安三万里》，一直到我们今天的《哪吒二》，我们看到了中国动画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崛起。
3: 如今，中国动画电影的类型也越来越丰富，《熊出没》系列已经是春节档常客。
7: 我们这样的人，难道就
3: 而《雄狮少年》的良好口碑也正在拓宽动画电影的创作边界。
6: 我们需要看哪吒，我们也需要看更多小成本的现实主义的电影，我们需要现实主义的动画电影有一个新的开局和发展。所以对《雄狮少年》这样的电影，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和特别的支持。
3: 事到如今，《哪吒二》的票房还在不断攀升。DeepSeek 预测称，《哪吒二》最终有望以152亿至173亿元的全球票房刷新动画电影纪录，并大概率跻身全球影史票房前
8: 五。《哪吒之魔童闹海》冲击全球票房第5电影频道。
3: 面对未来，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期待。
9: 就最好的市场格局啊，是大鱼带中鱼，中鱼带小鱼似的，怎么样保持这个电影生态的平衡啊？怎么样做一些宏观的调节啊？怎么样也支持一些小成本、中小成本电影的发展啊？我觉得这可能都是需要考虑的吧。
10: 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应该是百花齐放，各种类型都有的。
11: 其实我也希望大家不是只看到一个太阳，一个哪吒火了，我希望它带动的是整个产业和更多的作者们去充分表达自己的喜欢的东西。
12: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长线的一个长期主义的一种策略。所以我是把哪吒真的是看作一个小小的逗号，而不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11: 所以我觉得哪吒一，我一直坚持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踏上世界舞台的开始，然后其他的电影人、动画人都加油，包括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在各个领域都加油。
3: 从中国动画到中国电影，再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火遍全球，到电影《哪吒二》的票房奇迹，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哪吒踏着烽火而来，烈焰燎原。

0: 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

0: 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出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有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4: 这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5: 我们自己的人被你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6: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7: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8: 这里是武关区，见不着
9: 你。你竟敢看中国人的命！
10: 可以。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操场闹闹，磕磕绊绊。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3: 这江水终归会找到。
14: 一心威虎高才，
15: 如来好事宜西蜀，
16: 壮压西川是时征，
17: 岂有堂堂中国

微乎。

0: 古画里边有很多这种细细表情，它这还弯弯曲曲的，太神奇了。
1: 多少年来，我心里藏着一个愿望，来剑阁为李白唱《蜀道难》。我知道，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0: 哎呦，这回头一望啊，我都不敢相信，我这60来岁的人能从这儿爬下来。现在这腿，哎，就像这棍儿一样。哎呀，接着往下走吧。嘿，好，嘿。
2: 这个看上去有点调皮的老顽童，出身音乐世家，年轻时玩过摇滚，如今人称传统文化修复师。历时17年，他成功制作仿唐银孔中阮，找到一件接通唐朝的时空穿越神器。
1: 《将进酒》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我用阮触到了李白的诗心。

0: 平时我在家就喜欢拼画，穿过这些笔墨，我能进入古代的时空，进入史国的意境。我手上这幅蜀山图，应该就是李白当年行走的山水。李白，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来的这儿？李白，你在吗？
1: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李白对未来之路的感叹，是进，是退，他到底有怎样的人生计划？

0: 20岁那年，小镇青年李白奔赴西南大都会成都，这是他闯世界的第一站。
1: 听说李白来成都去了一个地方叫三花楼，这我得去看看，去呼吸一下李白的气息。
2: 这儿风景很好哎，
3: 这是他出道的地方，第一站充满了朝气。
2: 在唐朝的时候，这个楼就算很高了。
3: 是的，
2: 所以他在这儿觉得能够看到很远，可以往三峡那边看。
3: 散花楼嘛，
2: 当时我估计这个楼下面应该都是花。
3: 再加上这个人这个心气儿也是到这儿了哈。
2: 对，他当时到这儿来的目的也是去见苏婷嘛，因为他这种商人之子也不可能通过科举走入仕途。
3: 是的，
2: 所以他让苏婷推荐他，然后这样呢他能够实现他的人生抱负，然后能够建功立业。
0: 当时宰相苏婷被贬到成都任益州长史，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长。李白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唯一的路就是请官员名士推荐，不知这次他能不能撞上伯乐。

0: 请苏大人赐教。神兵出于九阙，天障罗于四野，河汉为之阙府，穿越为之生风。
1: 好，好文采。
0: 君王于是，俄通天，米星毡，奔雷车，挥电鞭，观壮士之笑祸，故三军而欣然。
1: 此子天才英理，若光之一穴，可以司马相如比肩也。
0: 我也觉得比司马相如写得好一点。
2: 日照锦城头，朝光

0: 当年李白看到的成都肯定不是这般模样，但锦江还是那条锦江，年轻人初闯世界的那股劲头也不会相差太多。我想起自己毛头小子那股狂劲儿，更别说李白天赋才情，他也该狂。
1: 这首《石戏陀螺》他要走出成都的一个抱负吧，尤其是最后两句，基本上就是说奠定了他后来的风格，就是写到景色的时候有点上天入地，可以一直上天，然后也可以一直下水，就是那样的一种风格，一种心胸的出发。
2: 金来一登报，如煞九天游。
3: 面试归来，李白小小得意了一阵。据说苏挺向朝廷上奏《荐西蜀人才书》，专门讲到李白文章。可惜黄花菜都凉了，他也没等到朝廷诏令。小镇青年的仕途之路从哪儿开始呢？如今重庆这座四地魔幻城挤满了为梦想打拼的异乡人。唐朝时，重庆称作渝州，也是西南重镇。渝州刺史李邕书法名重一时，善待青年才俊，李白前来拜码头。
4: 李大人，白以为夫三皇无言，化流子海，故天下无所归功。
5: 哦，
4: 君无异于臣，臣无异于主。国定主安，臣已一退。
5: 走啊！
0: 李邕宦海沉浮多年，听李白高谈王霸之术，只看到少年轻狂，便冷冷打发了他。李白怒火中烧，写诗狂为李邕，直呼凄凉啊。大鹏一日
4: 富有能力。

隔了1000多年，我们还能从诗里感到滚烫的愤怒与狂傲。李白自比大鹏，还请孔子站台，你李庸怎敢轻视我这个年轻人？然而骂归骂，成都、重庆2位大员都试过了，李白还能往哪儿走啊？

0: 穷途未必就是陌路，但是当英雄必定我是陌路的兄弟。就算说明人任务永远不凡，终究是该上演过不是你，就算所有的。
1: 李白心情郁闷，却又看不到出路，只好听从苏婷的劝告，登峨眉上青城，遍游西蜀山川，寻到访友，疗愈心理创伤。

0: His face, clouds grow out of the hill at his horse's bridle.
1: 德国诗人雷震隐居青城山，潜心写作。他的书架一边是西文，另一边是中国古典诗词。这一切的机缘都开始于多年前与李白的相遇。
0: 那个时候我在伦敦生活，中国文化资源很丰富，读的《易经》《孙子兵法》，中国古典诗学中，我感触最强烈就是李白的《强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个人觉得李白是在西方最被认识的一个中国诗人。汉德的《华夏经》里面完全是以李白的诗为轴心，李白的诗不仅是对当时，而且对后代有非常有影响。
2: 李白建功立业的思想很强，当然西方诗人中也有从政的，如但丁、雨果、歌德，前两位最后都被放逐，而歌德也曾厌倦了官场生活，出逃意大利。如果李白没有抱负，仅是隐居山林写诗修炼，他就不是李白了。
3: 哎、hey, ，雷老师，
0: 欢迎你来到青城山。
3: 非常有力量的手，怎么会喜欢在青城山住下来呢？
0: 因为青城山有很好的一个气场，完全是空山不见人，就是真正能感受到李白在寻找的山的灵气。据说李白可能也在青城山待过，
3: 反正在这儿能采到一些气。
0: 就是。
3: 金质蝉鸣
0: 很美，
3: 对，很美。
0: 我最喜欢蝉鸣。
3: 我还是非常好奇，就是说外国人西方文化如何来看待李白这个人。
0: 李白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他不分中西，他也不分古今，他完全是一个不属于任何时间、不属于任何文化的一种最基本上的激情的表现。
3: 他很国际，
0: 他很国际，我一直觉得他很国际。
3: 对，好像也很当代。
0: 我研究了一下庞德是怎么赌，他的风格非常独特，没有任何诗人像他那样赌。

0: burst through the paving, and freshets are bursting their ice in the midst of Shuku, a proud city.
1: 芳草丛林间，云行绕树城。
2: 挺好的，我还很喜欢这个。
3: 看来李白不仅是汉语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的骄傲。李白若是知道千年以后他的粉丝遍布全球，当年他还会执着于仕途吗？他为什么非要当个官儿了？
4: 陈大华，江油诗坛三剑客之一，近十余年来他沉迷尺八，梦寻唐朝的声音。

0: 这个是人小的时候，读书学习的地方，
1: 嘿，这是过去的那个遗址了。
0: 啊，遗址，遗址
1: 一直是被历代景仰的地方。
0: 所有来江油的诗人啊，都要来朝圣。
1: 我不是诗人，我也得拜拜。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在家吗？
0: 请进。
1: 对。哎呀，李白学习的时候，他有了很多志向。他的志向是从哪儿来的呢？
0: 这里遇到一个好老师，叫赵瑞。
1: 赵瑞，
0: 赵瑞是唐代开元时期的一个著名纵横家，他是集道家、儒家、兵家、杂家、阴阳家
1: 集一身的，
0: 是大臣。哦，李白上山来跟赵瑞学习的时候，就深受赵瑞的影响。
2: 赵瑞是一位奇人，唐开元年间，玄宗三次召他入朝，他都不予理会，人称赵征军。少年李白曾经跟随赵瑞学习王霸之术，探讨治国韬略，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
3: 赵先生，您的王霸之术纵横天下，为什么不去匡扶社稷？哎，
4: 人各有志。
3: 赵先生，等我先去安邦定国，再回来陪您归隐山林。
2: 李白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计划， A 计划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 B 计划是功成身退，修炼成仙。关键是必须先完成 A 计划，才能实施 B 计划。
0: 这个地方就叫读书台。
1: 读书台，
0: 当年李白读书的地方又叫点灯山。
1: 点灯山明亮。
0: 李白读书的时候经常是通宵达旦，这灯下读书，山下一看，这个灯一直不灭。
1: 野猪分清爱，飞泉

0: 好，
1: 哎，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我们捕捉了在这个山里边，他18岁的那个心境。
2: 就说一个人的成长，小的时候读过的书，接触的人物或者环境，对他的影响是终身的。他在四川的25年，奠定了他未来的走向。这一点是肯定的。
3: 我脚下就是蜀道，古代的一条高速公路，从锦城到长安唯一的通道。李白在这条路上应该走了很多次了。

0: 这棵树就特别自然。你看看那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在看着我们。这棵树有上千年了，我得去跟它交流交流。
1: 老柏树啊，你可曾看到当年李白从这儿走过？你还记得那青年的模样吗？白衣飘飘，两个眼睛像饥饿的猛兽。
0: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夫莫开，所守或为亲，或为狼与豺。朝比猛虎，夕比长蛇，伯牙。

0: 侧身，吸，哇，长，
1: 剑。
2: 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故乡，出夔门，下三峡，寻找人生新天地。直到42岁，才终于等到玄宗的召唤，以为 A 计划就要实现。然而，皇帝请他来不过是写点歌词儿，哄妃子一笑。李白拂袖而去，放浪江湖。56岁那年，安史乱起，生灵涂炭。最后的机会来了，他追随永王平定叛军，不曾想转眼间永王成了叛贼，李白也因此获罪流放夜郎。然而厄运也不能囚禁自由的灵魂，李白把走过的山川道路点化成闪耀的诗行。
3: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清王侯，白发三千丈，缘愁似歌长，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抽刀断水俗花更，千金裘，举杯消愁，我枪出五换美酒，中电印，天生我材必有用，直斩长津，千金散尽，看登高壮观，天地间将茫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飞流直下三千尺，人生提不住是银河，轻舟已过不期望风，我寄愁心，两岸群山相对出，最直到成三一片，喜竹马明月照天山，我壮士奋回首自道，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津。
4: 我觉得李白有一点幼稚，笑是最自然的，比写诗还自然，诗还要思考。
5: 他现在李白不用思考，他可以脱口而出。
6: 真的，李白，你想想，从古到今，从东到西，就全世界可能找不到第二个。所以为什么叫诗仙啊？
4: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这一生，就他的生命和他最主要的追求的目的，他没达到。他心里边好像在死的时候还有遗憾。
5: 我不觉得遗憾，我觉得很完美。
6: 作为他的读者，肯定是觉得他挺完美的，但他自己不觉得完美。是唐代写诗的人太多了，写诗嘛，反正是一个很日常的
4: 一个附加值。
6: 对，一个
5: 生活的一部分，
4: 生活的一部分。
6: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

0: 好，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就是要治国平天下。对，
1: 这是文人的基本的。
0: 文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重要目标。
1: 对，嗯。
2: 相隔1300年，炯炯的双眸已暗。大唐的歌舞与畅饮，影徒随身，形影皆凌乱，音量深远，却无情悠悠，渺云汉。

鹏飞蟹，正八音，中天吹笠，无尽。终于往昔。

临终之际，李白认定自己是个 loser， 既没建功立业，也未羽化登仙， AB 计划都已完败。但李白并不知道，他这只大鹏已从世俗迷途飞向诗学太空。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都在倾听的自由高亢天真的歌声，那孤独、创伤与绝望转化为不屈的生命呐喊。李白就是我们的心跳，我们心中永远不老的阳光大男孩。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

0: 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羊，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五六七九，手扶贫穷成仙。
8: 我们那群老头儿，没有钱都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撕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9: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0: 这些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三月的花，放学的。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过里面把空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8: 这黄金池，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9: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0: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0: 不是，不甘心。见不起。
11: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12: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万般。
1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5: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粮食不到，太监，粮食的岗，粮食的岗，粮食的岗，
1: 粮食，土司，
0: 谢谢太监，谢谢太监，
1: 站住，
0: 什么的岗位？太监，粮食的岗位，粮食的岗位，
1: 下边路，下边路。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做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你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76人の子供に病原体を打った。収容したら名簿で確認を。
1: やはり疫病発生の噂をばらまくべきだ。そうすれば多くの子供が病院に検査へ来るだろう。
2: よし、中国人はきっと信じる。しかし多くの親たちは子供を伝染させないように場外に行かずに用心しなければならん。決して子供は離してはならんな。
1: 隊長のやり方は思いもよりませんでした。
0: 今回武功隊は動くはずがないわ。こういう時こそ警戒はより引き締めて。
3: 哥，你起来啊！哥，你醒醒，你还要教我功夫呢。哥，你起来呀、啊！你醒一醒，你还要教我武功呢。你都忘记了吗？哥，你起来呀、啊！哥，哥，你还要答应教我们武功呢？难道你忘记了吗？哥，哥，
4: 天成。别难过了，你哥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0: 走，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们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0: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大体備え、数に達し次第出発。子供はすべて挑戦してから下毒する。
1: 奴らの唯一の頼りはリャンフェイで、今その屋台骨を失った。おそらく大打撃よ。追い打ちをかけましょう。所長、各新聞社に奴の死を報道させてください。あ、それとこちらに潜んでいた密偵の逮捕も広く公開させてください。町中の市民に分からせるんです。自分たちの英雄は織田仏だ。
2: 号外号外，超大新闻，梁飞死了，大英雄梁飞死了。
3: 来一份，
4: 我来一份。
2: 损失惨重。
5: 不可能啊，不可能，这梁飞怎么就死了？
6: 这报纸上照片都登了，还能假？你没听说城南头有个卤肉铺被炸得都塌了架子了？
7: 哟，各位都来了。
8: 康先生，你可来了，你赶紧说。
9: 今儿啊，你甭说别的，还给哥几个说说梁飞。
10: 对对对，咱不听别的，就听梁飞。
8: 好，
7: 来酒来。说银杏，唱银杏。梁飞的功夫实在浓。
11: 你说说你，这么拼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刘静怡、石队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
12: 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平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11: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
12: 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那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我求你去吧。

0: 你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
1: 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他会的，他一定会习惯。
2: 一律不得出城！
3: 皇军不让出城，是皇军不让出城，懂吗？
4: 狗腿子，什么时候了？还往皇军说话？
5: 得出城！
3: 我倒想让你出城，你能飞出去啊？

0: 서정해
1: 師匠たちは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男。健康な子供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
2: 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小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3: もうすぐ向かいの船が青島埠頭に来ます。時間はもうありません。
2: それなら正体はやって、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三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1: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2: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4: 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
5: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4: 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
5: 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4: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5: 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爬哥的。
6: 千古丑闻，丑闻啊！
7: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8: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个。今儿啊，还说梁飞。
9: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10: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嗯，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5: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10: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11: 你有什么好主意？
10: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12: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5: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哎，
12: 黑子，
10: 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

0: 動車で8名死亡、駅付近で7名爆死、ダミー公安で4名負傷、これら全てが両名によるものと。
1: もういい。

0: 三面六臂のリャンフェイもこんな短時間で動けるはずがない。これはつまり奴は死んでいる。
1: 武功隊が両妃の名前を使い騙してるのか。
2: ということは奴らももうすでに手がなくなった。威勢を張りやがって。
1: しかしそうなると我々の士気を落とすだけでなく中国人に期待を持たすことになるな。
2: 放っておけないわ。正面から叩く。武功隊に発奮なんかさせないわ。あの程度の奴らがどうやってこちらに抵抗できると。
1: よし、すぐに情報所の者を行かそう。
2: 情報部の人以外いいわ、私が行くわ。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0: 193。
2: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0: はい。
3: 好，先去啊，废话不去怎么来枪子啊？
4: 快点，轻点啊。啊，
5: 小鬼子，
4: 红开！哎，小鬼子，你别抢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抢我孩子，小鬼子！把我孩子放下！给我打！
3: 来，走！
5: 回来，集体滚！
6: 我的，我的，我的，
5: 我的，
6: 过来了，
5: 过来了，嘿，过来！
6: 你走，
5: 走，小妹，
6: 走，
5: 走，
6: 你走，走。
7: 哎，吹着豹子的，老子打。
8: 我算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9: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8: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啊！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9: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8: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10: 送回去，
9: 咱不白干了吗？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10: 是是。
11: 这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12: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啊，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3: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4: 那咱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5: 是啊，
12: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3: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1: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2: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14: 哼，天成啊。
11: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

0: 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
2: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一步复数，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0: 孙子！
1: 哎，孙子！
2: 哥，
0: 再抱孙子！
3: 不对，
0: 先抱孙子！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懂了吧？
3: 懂了。
0: 走。
4: 怎么会这样？
5: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4: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5: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4: 那怎么了？
5: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4: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6: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5: 你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4: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

0: 咱们不能坐在这里肝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妻话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1: 为了孩子，
2: 为了梁飞，
1: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久しぶりだな。
1: 别哭，别哭。

0: 站在山巅。
1: 岁月珍藏，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2: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3: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4: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
5: 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价值。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4: 是
5: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6: 今年呀，尤其是要办喜事的，想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既省了钱两全其美。
7: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
1: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

0: 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的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着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蛆，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友推荐过了，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是醇厚柔和，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香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5: 今年呀、啊、尤其是要办喜事的，想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关键呀、啊、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既省了钱，两全其美。
6: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
0: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

0: 版，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3: 先蹬右腿再垫左腿。
1: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坚持，放个先锋上身，
6: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0: 金岛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段。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我见不得
6: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0: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是贾明丹，杨妃，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雅萍，怎么那么倔呢？

0: 都是いくつか調べろよ。
1: 哎，快点走，走，别动，别动，走。
2: 走
3: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4: 事大了好啊，
5: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3: 对呀，抓梁飞啊！
6: 走，
3: 抓梁飞，走走走！
5: 抓梁飞啊！
7: 抓我呀！不错嘛，
5: 梁爷。
7: 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8: 是吗？
7: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8: 好样的！
7: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8: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7: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8: 我呀，请你帮一忙。
7: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8: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7: 啊，
8: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7: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样，有什么新线索吗？
1: 金本牙得到最新消息，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1: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1: 行，我是窦小凡。 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张飞，听成来信了。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哎，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1: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2: 杨飞。
0: 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3: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0: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着病毒干啥呀？
3: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 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就命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药。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子啊！
4: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3: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 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哎，你
0: 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3: 我去找他。
0: 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亿。
3: 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过。
0: 明白。
2: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5: 是。

0: 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呢？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物资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

0: 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能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杜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滋賀へ出る車は東桃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課長から雑誌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もうすぐ船で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
4: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5: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4: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嗯，太难了，300个。报告，进来。给我来电。这，好家伙，这。
5: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
1: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5: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杨飞，
6: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5: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1: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
5: 怎么说呀？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
1: 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5: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6: 好办法。
1: 不是，这窦小凡他能就范吗？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 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库，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发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クソガキが。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这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咻咻咻！什么的咻？
0: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
1: 哎，彩霞，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2: 这家伙要吗？知道添堵扰你，快，别乱动。哦，你这个有把握吗？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对，赢。
3: 厳重警備だ。大隊上海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梨政権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へ送る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4: はい。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动。

哎，改改。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锤子，喂，把那炸弹给我。

0: 天，索诺不干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
2: 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0: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1: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凡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明知故问。

0: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吗？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什么血清？哼，
1: 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你心知肚明。 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你还有的选择。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10000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 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邹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啊，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

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0: 站在山巅。
1: 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带点时尚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6: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6: 是，
5: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6: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

八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碗贝、送长贝，男。

0: 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全国各地的书

0: 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代代身上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

0: 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

0: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顾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江小松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1: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2: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3: 换马剪纸主要的工具，一个是剪刀，第二个是刻意刀，它是莫非是一种官费剪纸工具。
2: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0: 金刀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14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路径，乐山市沙湾区积极探索大渡河上游迎客、下

0: 有养鱼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曾经带着村里老人出门旅游的南充仪陇九五后返乡青年周建康，给村里老人建了个食堂，两元一顿，有荤有素，情暖夕阳。豆瓣和口红，风马牛不相干的两件事，竟然能够跨界合作，一起跟随成都银花丝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去见证唇上生花。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路径，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在乐山市沙湾区，大渡河穿城而过，上游的岱湾村凭借库区生态与成昆铁路慢火车 IP， 从沉寂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而下游园区则依托大渡河恒温活水，鲟鱼养殖加速城市。上游迎客，下游养鱼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正在这里铺开。
1: 随着五六一九次公益慢火车缓缓停靠在乐山市沙湾区沙湾镇岱湾村的岱湾站，游客们有序下车，乘慢火车赏库区风光旅游线路火爆出圈，让沉寂的岱湾村人气暴涨。
2: 以前每天就是当地的村民出行这些，最近的客流量，休息日的话平均每天就是400多500人左右，客流量最大的一天达到了1200多人。我们增加了这个防护栏，又新增加了候车室，还有就是卫生间、饮水机这些。
1: 铁路流量带动乡村人气，仅有200-300常住人口的岱湾村直面了旅游配套空白的挑战。
3: 村两委紧急动起来，组织了志愿服务队，现在建立了党群服务点，还有交通圈套、小黄车、团子，我们都给他们进行了配合。
4: 原来这里只有五台车，现在就是因为这里开发了以后，每天这里用多少车，我们就调多少车来。
1: 铁路、公路、水路无缝接驳，游客乘船泛舟大渡河，碧水青山串联起了岱湾村独特的风光。
5: 一身汽笛划破水面，铁路加水路加公路的独特体验串联起了慢火车怀旧库区风光以及一线天秘境。也正是这样的地理优势，让岱湾村走红，成为了承载三线记忆的慢生活打卡地。
1: 原生态山水、怀旧绿皮火车、老式轮渡体验，精准击中游客休闲出游需求，沉浸式感受山野间的烟火气息。
6: 今天呢，专门坐这个绿皮火车，这个火车也很出名，它的风景呢很自然，没有人工的雕琢过，就是感觉到很舒服。
7: 各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我们来的路上，就有一些临时搭建的厕所，包括这些志愿者，我觉得都还是很热心的。
1: 从最初面对千人大客流的猝不及防，到如今交通劝导、车辆船只调度等步入正轨，岱湾村在流量冲击中快速成长。截至目前，岱湾及周边已累计吸引游客超20000人次，带动旅游综合收入20余万元。
8: 我们还在后续规划，两条特色路线，让消费场景从单一的风景观光变成沉浸式的体验。同时，我们还进新建民宿，让过路客成为过夜客。
1: 岱湾村文旅发展蒸蒸日上，沿着大渡河沙湾段向下游行进，沙湾区的鲟鱼养殖产业也在加速布局。走进位于沙湾区嘉农镇的鲟鱼生态健康养殖及鱼子酱加工园区项目，工作人员们正把一批新住户投入养殖池。
9: 放鱼啦！
10: 今天我们这一车运输来的是浦江基地的高龄俄罗斯种鱼。由于最近浦江基地的温度急剧上升，乐山基地依托于大渡河的高流量，温度一直能够维持到17到20摄氏度，转过来就是为了更好的适宜它的生长。
1: 沙湾区位于大渡河干流，年均净流量约460亿立方米，拥有断面长、水量大、水质好、水温适宜的天然优势，是鲟鱼养殖的宝地。
11: 我们的二期工程预计在9月份开工，整个一二期养殖基地的规模将近11万平方米的净水面养殖面积，最快2029年就能够吃到沙湾产的鲟鱼子酱了。
1: 基于大渡河资源优势，沙湾区采取一园多基地模式，推进水产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分别在太平镇、嘉农镇建设鲟鱼养殖项目，项目投产后可年出塘鲟鱼400万斤，鱼子酱150吨，产值达15亿元。 大渡河流域沙湾段上游捧红了一个村，下

0: 游则成了鲟鱼养殖的天然温床，上游迎客，下游养鱼。两条路径的背后是沙湾区以水为媒，因地制宜，让生态家底转化为发展动能。
1: 6月12号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火热开赛，凉山好医生队主场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赛事深度融合民族文化与地域特色的文艺表演，以体育为纽带，文化为载体，为现场观众奉上了一场激情与温情兼具的文体盛宴。
2: 绿茵场上，双方球员全力以赴，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最终，凉山好医生队凭借上半场2-5加的一粒头球，以1-0拿下本场比赛胜利。
3: 接下来的三场比赛都是硬仗，成都不说了，绵阳、然后乐山都是非常强劲的队伍。通过前两周的恢复训练，然后对后面的比赛来说，我们打好自己吧，希望能有好的收获吧。
2: 激烈对决之外，精心编排的文艺展演成为本场赛事一大亮点。赛前100余名演员以经典彝族敬酒歌拉开帷幕，舞台搭配特色酒坛道具，将彝家待客的热诚与淳朴展现得淋漓尽致。紧随其后的燃动宜宾，融入国潮元素，唱响宜宾千年文脉与城市风采。本土歌手墨色以及尔雅组合倾情演绎原创歌曲《给外婆的一封信》，尼木奥充分展现出凉山本土文艺创作与民族文化传承的活力。
4: 再次回到家乡，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能够唱这首歌，对我来说就最大的体会。然后同时也希望在外漂泊的游子学子，空了就回趟家乡，听一首歌，看一场球。
2: 6月14日19:35，川超第14轮还将上演两场精彩对决：达州川汉子队对阵南充丝绸原点队，绵阳九州长虹队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四支球队将继续为球迷朋友们奉献高水平的足球盛宴。
5: 曾经带着村里老人出门旅游的南充宜陇九五后返乡青年周健康，给村里老人建了个食堂，2元一顿，有荤有素，情暖夕阳。豆瓣和口红，风马牛不相干的两件事，竟然能够跨界合作，一起跟随成都银花丝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去见证唇上生花。
6: 今天是6月14号，早安。日夜更迭，寒来暑往，希望的种子长成麦穗，向上的枝丫开出繁花，躬耕的少年收获梦想。今日早安寄语，祝所有中考考生合笔圆满，风光灿烂。
7: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昨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四川主会场活动在峨眉山举办。今年呢，恰逢峨眉山乐山大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0周年。活动现场正式推出了混合遗产地一卡通联票，并展。

0: 展示了峨眉山乐山大佛30年来世界遗产保护管理与传承利用方面的成效。同时，峨眉山联合了泰山、黄山、武夷山三大遗产地推出的一卡通旅游联票，首批投放4万张，统一售价299元。联票有效期为3年，持票人呢可分别前往4处遗产地各游览一次。游客出行前需要按照各景区规定提前预约，凭本人身份证、实体护照或电子卡即可免景区门票入园。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正式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时隔20年再访国博，这件享誉海内外的国宝正继续向大众展现着千年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2001年，太阳神鸟金饰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为国家一级文物，同时列入了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文物整体呈圆环形，厚度仅0.02厘米，重约20克，含金量高达94.2%，其中体现出了古蜀先民精湛的冶炼与雕刻工艺。此次太阳神鸟以飞行嘉宾的身份亮相，展期为6月13号至8月18号。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各地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和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两大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成都市郫都区，有一件特别的非遗产品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就是有辣味的豆瓣口红。那么这个豆瓣口红有啥不一样？下面我们就一起跟着成都银花丝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一起去看看。
1: 你知道豆瓣做出来的口红是什么样子的吗？
2: 在成都，时间是有味道的。有一种味道藏在阳光下发酵了300多年的郫县豆瓣里，另一种味道流淌在传承千年的宫廷技艺里，那是精巧技艺的世代相守。我是艳红，一名成都银花丝的非遗传承人。当两项国家级非遗相遇，它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银花丝的美在于它的细，一根细条要经过百道工序才能化作这0.2毫米的银丝，将丝搓成麻花丝，再通过压片机压扁，这样的丝才能进行填丝。这次设计灵感来自我的家乡郫都，花纹采用了豆瓣发酵缸和杜鹃花的纹样，所有部件都掐丝完毕后就可以来进行焊接了。焊接是最考验火候的时候，多一分则熔，少一分则柴。和之前不同的是，这次升级版的口红考虑到了防尘的问题，做成了封闭的结构。每一根银丝都是在与古老技艺的对话，当所有的焊接都完成以后，再经过酸洗和镀金，最后再镶嵌上红色玛瑙，口红壳的部分就完成了。为了完成郫县豆瓣中豆瓣红色素的提取，我们来到了丹丹豆瓣实验室。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我们成功从豆瓣中提取到了豆瓣色素。接下来我们把它做成口红试试吧。看看这个颜色，感觉太好看了，好高级，这个颜色也太显白了吧。当素雅的银丝遇到了热烈的豆瓣，这不仅仅是一支口红，它是成都的两种颜色，也是传统与现代的一次拥抱。非遗不老，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希望我们这次的尝试让老手艺焕发出新的生命，被更多的人喜欢。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 住有所居，居有所安，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幸福期盼。6月12号，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凉山州西昌市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在全球88个国家、171个案例同台比拼中，成功入选了全球住房优秀案例。

0: 成为四川省唯一获此国际荣誉的城市。
1: 一项县域乡村民生工程，为何能从四川突围惊艳全球呢？今天带大家揭秘西昌的安居逆袭密码。一、硬核出招，多管齐下破解建房难题。过去农村旧房不安全，建房缺钱，用地紧张，特殊群体安居难，是不少村民的心头事儿。从2022年底开始，西昌开启农房改造三年攻坚，拿出一套接地气超实用的组合拳。政策上兜底暖心，完善配套制度，首创自发搬迁户住房保障权证，不让任何一户群众掉队。资金上大胆创新，通过多级联动筹资，推出低息建房贷款，大大减轻了老百姓建房压力。同时盘活万亩闲置土地，灵活采用原址翻建、拆院并院等方式，不搞大拆大建，贴合乡村原貌。二、颜值拉满，乡村实现安居大变身。依托农小云大数据平台，一房一码全程监管，配上市乡村三级巡检，三年攻坚落地，李州、阿七、狼环等乡镇村落整洁宜居，道路、管网、休闲设施一应俱全，既保证了房屋抗震安全，又保留了川西宜家特色风貌。目前西昌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已汇集40000余户农户，建成215个美丽宜居聚居点，乡村抗震防灾能力大幅升级，数万群众圆了安居梦。想抄作业，这套可复制的西昌安居经验已打包进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全球住房优秀案例资源库中，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查阅资源库，解锁中国式乡村民生发展的亮眼成效。
0: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6月11号，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正式揭晓，四川6人光荣上榜。那么，其中来自巴中南江的张荣成功入选。深耕大山26载，他凭什么站上了国家级的好人榜单呢？答案就藏在他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大爱里。
2: 6月11号，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正式揭晓，四川有6人光荣上榜。来自巴中南江的张荣成功入选，深耕大山26载，他凭什么站上国家级好人榜单？答案就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大爱里。出身大巴山深处的张荣，深知乡村留守儿童的困境。2000年，他辞去城市工作返乡代课，目睹孩子们无人照料，于是他便和丈夫一起办起了全托式留守儿童家庭学堂，这一办就是26年。他既是教书的老师，也是孩子们的张妈妈，先后呵护过1000余名孩子成长。对于乡村留守儿童来说，父母陪伴的长久缺位会导致他们出现心理孤单、自我防护薄弱等成长痛点。针对这个情况呢，张荣探索搭建起了法治宣传、安全教育、心理疏导、劳动实践4位一体的关爱体系，还专门搭建了亲情联络驿站，帮助孩子们与远方的父母常态化沟通，弥补亲情空白，从根源上来改善问题。不止于日常的悉心照料，张荣更是心系乡村儿童的安全。他留意到有许多孩子在往返家校的时候要走漫长的山路，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于是呢，他发起并推进了巴中留守儿童平安手环关爱行动，为全市8000余名留守女童佩戴上了安全手环，用科技筑牢孩子们的安全防线。26年深耕大巴山，张荣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同伴妈妈、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等荣誉，同时他也在不断地带动身边人一同参与到乡村留守儿童关爱事业当中，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乡村留守儿童撑起一片晴朗天空。
0: 我们的节目呢，曾经多次关注南充仪陇的95后返乡青年周健康，他曾经带着村里的老人出门旅游，还给老人们办春晚和趣味走秀。最近呢，他又搞了一件大事情，他在铜鼓乡洞庆沟村为老人们开了一个2元食堂，这个荤素都2元，午饭晚饭都2元。那么他究竟是怎么想要给老人办一个食堂？这个食堂又靠什么来运营呢？这一系列问题啊，我们来听一听周健康怎么说。

0: 仪式，正式开始。
1: 开始。
2: 你猜，一个九五后的小伙子放着城里的班不上，回村干了件什么事儿？没错，他开了个食堂，而且是专门给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开的。
3: 展康，好久开饭。
4: 现在就开饭，走。
0: 上菜喽！
5: 我就说吃个饭吃得好，
6: 吃比较香些，好一些，是吧？
7: 可以，大煮的水啊，这是老年人的吃的伙食。
2: 看着眼下这一碗碗热饭，谁能想到两年前这个叫周建康的小伙子兜里没钱，脑子里也没谱。他唯一确定的就是村里的老人们日子过得太凑合了。
4: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大概在两年前吧，我想如果我能在村里建一个老年食堂就好了。
2: 这种凑合有时候甚至是危险的。健康曾遇到一位大爷，为了不浪费，一只鸡硬是炖了一大锅，一顿吃不完留着，留着再热，就这么断断续续吃了七天，直到有一天大爷浑身没劲儿，被诊断为食物中毒。
4: 杀了一只鸡，他一个人就把那只鸡炖了，然后那天他说他吃了五天，然后因为他就中毒了嘛，食物中毒，身上又没劲儿。他说不止吃五天，吃了七天。
2: 这件事儿像根刺一样扎在健康心里。为了让老人们吃上一口现做的热乎饭，他开始四处奔走。他甚至去长沙参加节目，和19名主播没日没夜的直播录节目。
4: 一个多月后，节目录制结束，我们总共凑到了16万，虽然说还差了一些，但总归是有了启动资金。
2: 钱到位了，心也更齐了。村里的父辈们特意给他做了一面锦旗，从村口一路敲锣打鼓送到老祠堂。健康说，以前总觉得只有老师、医生才配收到锦旗，那一刻他铁了心。
4: 我再次坚定了一定要把食堂办起来的决心。
2: 2026年，食堂真的修好了，一口大锅，一台长虹捐的大电视，老人们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唠嗑，日子有了热气。有趣的是，当有人想捐10万块给食堂时，健康却拒绝了。
4: 如果说我们接受了的话，那我们就是可能会把我们原本的想要的一些变现渠道就给放弃掉了。因为而且这个捐款的话，我觉得它是个人捐款，它是不长久的，你不能说今天把钱用完了，明天就找别人要。那我们还是要继续探索自己的路啊，它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嘛。
2: 拒绝捐款是因为健康想的早已不只是吃饭。食堂一周开6天，午饭2块，晚饭2块，老人们还能帮忙洗菜包饺子，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有用，还有伴。其实在建食堂之前，健康就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把老人们一点点拉回热闹里。他带没出过远门的老人去朱德故里看看世界，在村里办厨神争霸赛，大爷大妈撸起袖子炒菜，笑得比拿了奖还开心。他把镜头对准老人，办了一场乡村摄影展，让每个人都能看见自己的生活。
4: 就以前的话，我在想，我应该那天我会特别特别激动，特别开心，但是今天的话，激动的感觉反而就弱了很多。马上要村里卖李子了，所以说，我就是两件事一起干。尤其是卖李子，是我们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食堂运营的保障。
2: 对他来说，食堂是心头肉，李子是粮草，只有地里的收成稳了，老人们的饭碗才能端得更稳。这个九五后小伙子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儿，让那些孤独了一辈子的老人重新有了一起吃饭的理由，也有了体验生活的底气。
5: 就像那么闹着也搞，闹着我们多喝两件，我也开个心了。
4: 好的，多喝两件了。

0: 日子有味儿了，人也就有了盼头。多活两年，这话是真心的。
1: 红的热烈，黄的明艳，粉的温柔。内江隆昌市古雨湖湿地植物园60余亩美人蕉肆意盛开，勾勒出清新治愈的夏日田园风光。
2: 古雨湖的夏天，60余亩的美人蕉绝对是主角，红黄粉交织成一片美人巢，视觉极度舒适。
3: 沿着湖畔小道走进去，两侧美人蕉开得层层叠叠，花株挺拔修长，花团饱满繁盛，花海毗邻乡野村落，远处青瓦白墙错落掩映，自然风光与田园风貌完美相融，画面清新柔和，氛围感十足。优美的生态花海凭借持久的美景，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游玩。
4: 啊，每年都有的，我们去年不是来了的，很好，很漂亮。你看，我们专门下来，今天专门下来拍视频、拍照，这里打走都还多不错的。出来走会儿，心情也好，看上这些花花花花草草的。
3: 美人蕉是典型的盛夏耐热花卉，喜光耐晒，生命力旺盛。即便持续高温天气，依旧花开繁茂，长势喜人。同时它也是优质的湿地生态绿植，具备吸附有害气体、净化空气、涵养水土、改善水体环境的作用，对维护湿地生态平衡有着积极作用，是少见的观赏性与实用性兼备的景观植物。此外，美人蕉花期很长，每年6月至10月为盛花期，单株花序循环次第开放，接力绽放，横跨盛夏、初秋两个季节，可长久装点古雨湖湿地风光。其花语为坚实的未来，蓬勃生长、热烈盛放的姿态，寓意向阳而生、期许美好。绚烂的美人蕉花海只是古雨湖夏日花市的开篇。据了解，古雨湖湿地植物园占地200亩，其中水生植物种植面积达190亩，湿地植被资源丰富，品类繁多。目前园内荷花已零星绽放，初露芳姿，预计8、9月将迎来全面盛花期。鸢尾、虎尾等特色水生绿植也顺势生长，生机盎然，将接续美人蕉次第盛开，持续上演四季不同的湿地花海景致。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近日，松潘黄龙景区步入了高山兰花的最佳观赏期，各色高山兰花竞相绽放，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高原花海画卷。

峨眉山市多云转晴，20到31摄氏度，黄龙阵雨0到15度。青城山多云转晴，15到27度。德昌阵雨18到26度。庐山多云18到30度。达州多云转晴，20到32度。蒲江阴转多云，19到30度。岳石多云转晴，20到30度。大邑多云，18到31度。延边大雨转阵雨，20到28度。岳西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盈津阴转多云，17到30度。德格阵雨9到20度。小津多云，10到24摄氏度。

0: 我去晚了一步，电台让马云飞跟何坚抢走了。你说什么？他们抢走了电台？是我太大意了，我太低估这两个家伙了。
1: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知道这部电台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我连命都差点搭上。
1: 我会把他们抢回来的，没时间了。德国人随时会跟我联系，难道让我等你把昆明翻一遍吗？用不了多久，今天晚上，我就让他们自投罗网。
3: 德国人肯定会给卫兵们回电报的，只要截获他们的电报，就能够知道他们的交易的时间还有地点，到时候咱俩提前赶到那儿，就可以人赃俱获了。计划倒不错，可这东西你会吗？哎，
1: 你以为我和高寒在一块儿，整天就是谈情说爱呢？哼，
3: 那你整天跟他在一块儿，总不会就是为了学发报吧？
1: 我刚开始认识高寒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3: 怪不得，我以为你生来什么都会了。
1: 好了，现在就等德国人给他们发报了。哎，忙活一晚上了，你去睡会儿吧，我一个人在这盯着就行了。
3: 你以为我整天就会睡觉啊？

0: 少校，少校，我刚刚接到报告，马云飞跟何坚昨晚袭击了小楼，不但抢走了电台，还打死了我方9名士兵。
1: 你是干什么吃的？竟然损失了9名美军士兵！
0: 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派更多的人把守在那里。
1: 马上联系中国军统方面，让他们立刻给我一个交代。
0: 少校。
1: 5号特工不受制于军统的管制，而且鉴于军统之前的态度，我认为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无能为力的。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少校，我们马上申请对那3名犯人的处决令，这样能给军统压力，让他们和马云飞、何坚交涉，阻止他们和德国人交易。
1: 这不合适，这违反了外交保护条例。
0: 少校。
1: 他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间谍罪，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应对。只有这样，才能把丢失情报的责任推卸给中方。嗯，好吧，就照你说的做，马上致电西南战区总司令部，申请一份死刑判决书。我现在就正式向中方通报我们的决定。至于外交上的问题，就交给国防部那帮家伙去应付吧。 是我，给我接军统局办公室。
2: 执行枪决？你们这是违反外交保护条例。什么？间谍罪？喂，喂。哎。

0: 决定两天之后交易。
1: 明码？德国人怎么会用明码呢？
2: 有可能是明码，因为时间太紧了，他们怕日本人翻译起来时间拖得太长了。可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德国人办事一向很严谨啊，两天以后交易，怎么没说出来准确的交易时间，还有具体的交易地点呀？
1: 那会不会是德国人等着吉川决定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呢？
2: 也有可能。
3: 是老于。
4: 哎呀，你们闯祸了，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的鲁莽，导致欧阳他们将被执行死刑。
1: 什么？
2: 什么死刑？
4: 因为你们抢电台、杀美国人，已构成间谍罪，所以判处他们死刑。
2: 死刑什么时候执行？
4: 不知道啊。不过，他们已经召回我们法务部了。按照战时条例，我们也无能为力。你们俩小子怎么闯这种祸呀？真是！但是他们说了，如果你们交出情报和样本的话，就可以赦免他们。
1: 这不是屁话吗？我们要是有情报和样本，早就交出去了。
2: 老于，你跟美国人说，只要能够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我会马上交出情报还有样本的。
1: 哎，你不知道，云飞，我们哪来的情报和样本啊？
4: 是啊，你到哪儿弄去啊？
2: 我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不过放心吧，咱们一定会有情报和样本的。
5: 处长，这是刚刚截获的德国电码。
6: 明码？
5: 是，

0: 可能是对方在调试电台，交给我处理吧。
1: 是。
2: 进来。
0: 少校，这份是对五号特工组的死刑判决书，请您签字。

0: 少校，起码得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在玩真的。
1: 我是加密三上校。好的，中方同意拘捕五号特工组逃逸的两个成员，但要我们保证在此期间被捕三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他们一直都抓不到那两个人，我们就无限期的等待吗？这是中方拖延时间的托词。少校，让我跟他们说两句。你好，我是魏明磊。 为了表示我们美方的诚意，现在是中午12点，此前可以拖到午夜12点执行。如果这期间能见到马云飞跟何坚的话，请转告他们，必须把我方需要的东西交到我手上，才能挽救他同伙的性命。听明白了吗？这是最后的期限。嗯，
0: 我想提醒你们，你们还有最后的12小时，要抓紧时间了。
2: 此行推迟到晚上12点，我已经尽力了。还有12个小时，何坚，就算咱们现在拿到魏明磊和姬商他们两个同谋的证据的话，都没有时间救助我要他们。那还等什么？赶紧行动吧！
3: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
5: 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6: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
3: 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拿人都。 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
5: 安心险，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嗯，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 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

0: 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地

0: 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嗯，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 14000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你。

0: 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